0: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0: 这么陡的山路不好走吧？您辛苦了。
1: 没事，汽车停在山下村口呢。涛鹏，
2: 哎，
1: 美英，
0: 哎，
1: 你们辛苦了。
2: 哪里？
0: 没事没事。
2: 今天啊，谭大爷搬家，美英姐啊，非要请个50队，
1: 哦，
2: 热闹热闹。
1: 好，好啊。
0: 书记，今天谭大爷搬下山是件大喜事，您给大家说几句吧。
3: 对呀，
4: 书记，说两句，请两句。
1: 好，
3: 说几句，
1: 我说两句。今天呢是个好日子，谭运才大爷要搬新家了，老人家80多了，不容易啊。乡亲们，党的精准扶贫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河川村地少缺水，为了这事儿，村主任卢美英、第一书记陶鹏做了很多工作啊，也感谢乡亲们的理解和支持啊。
5: 应该的，应该的。
1: 今天呢，我们要让谭大爷顺顺利利的搬下山去。
2: 谭大爷，您老爷说两句吧。
6: 哎呀，谢谢王书记了，谢谢共产党。我今天高兴啊，陶鹏和美英他们想得周到，连轿子都给我准备好了。
1: 还有轿子
2: 啊？是这样的，山路陡，老人腿脚不便，我们把唐爷绑上两根竹竿，不就成了轿子了吗？
1: 哦，
2: 来来来，田广叔，
1: 哎，
2: 把轿子抬过来。
1: 来，
2: 抬
1: 一下，抬一下，
2: 轿子过来。
1: 好。
7: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8: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那老人家，
3: 哎，大爷来了，
1: 请上轿吧。到了山脚下呀，就坐上我的车走啊。
0: 来，我扶着您。
2: 慢点，慢点。
6: 稳了，稳了，
1: 那起轿吧。
3: 好好好，起轿。

0: 广播连续剧山乡来信。
1: 王书记，今天是河川村香牛养殖基地挂牌成立，
2: 嗯，
1: 等谭大爷他们把牛托养到基地，就可以放心搬家了。
3: 等谭大爷搬了家，河川村移民搬迁工作很快就可以完成了，脱贫攻坚工作又推进了一大步，祝贺你们呢！
1: 谢谢书记鼓励，
4: 谢谢书记。
5: 王书记，你给香牛基地揭牌吧。

0: 现在我宣布啊，合川村牛司令乡牛基地正式成立。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事。我们祝贺牛司令韦向群。
1: 哎，陶书记，要不是你啊，我哪能当上牛司令呢？
2: 要感谢党的扶贫政策好啊。
0: 韩大爷，哎，这下您老放心搬家了吧？
3: 搬，马上就搬。哎，牛司令啊，不但帮我养了三头牛，还把鸡鸭都承包了，我没理由不搬呐。
4: 早就该搬了。
5: 为了预祝本村脱贫，村委会特意准备一头香猪、一头香牛做肥套，敬土地，感党恩，上牛头，猪头。
6: 梅英，哎，你们唱的好像不是施工戏啊。
5: 王书记，这是我们自己编的新歌。
6: 叫什么名字？
5: 十送党恩。
6: 好啊，十送党恩。双方的摇啊摇。
0: 喂，阿敏啊。
7: 曹大书记，这都周末了，你还回家吗？
0: 正收拾东西呢，天黑之前肯定到家。
7: 你抓紧啊，菲菲一直盼着你回来呢。
8: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乖女儿，爸爸快了快了啊，马上就回。
8: 你说要陪我一起去手术的，大人说话要算数啊。
0: 当然了，爸爸说话算数。
9: 陶书记，陶书记，不好了，梅英摔伤了。
0: 什么？怎么回事？
9: 我们几个去找水，梅英从山上摔下来了，
0: 人呢？
9: 正在送县医院呢。
0: 周明，村里出了点急事儿，我先去处理一下，回头再说。

0: 来来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 都怪我呀，忘记提醒他。你看看，结果出事了呀！
1: 哎呀，桂生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哎，天光说，明姐在哪里摔伤的？
2: 北山。中午突然下雨，路滑，人跳下沟里去了。
1: 哎呀，明姐是心里着急呀，找不着水源，你说我们……
2: 哎呀，陶书记啊，你就别想村里的事了，赶紧回家看看，这里有我们呢。啊，
1: 对呀，这明姐还在手术室呢，我怎么能离开？现在，哎，
2: 我这里有我和桂生，
1: 对对对对，
2: 家里人在这儿盯着就行了。哎，陶书记，你不是要陪女儿去南宁手术吗？赶紧回去吧。
0: 回吧，回吧，陶书记。
1: 啊，行吧，有情况随时联系我。
2: 哎，你快去，快去。
3: 阿民，
4: 您怎么回来了？村里不是有急事吗？
3: 别提了，村里有人摔伤了，我跟着去了医院。
4: 严重吗？
3: 手臂骨折了，正在手术呢。菲菲呢？睡了吗？
4: 刚睡着。你回来的正好，下周一正好一起去南宁。
3: 我回来就是想见你们，再回合川去。
4: 回河川？周末了不休息吗？
3: 哎呀，农村哪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呀？村主任为了找水源进了医院，我这第一书记离开的不是时候啊。阿民啊，我知道这两年我在乡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我
4: 陶鹏，我跟你说，你不是救世主，你也不用可怜我啊。可是斐斐是你的亲骨肉吧，他的心脏病随时都会要他的命，你知道吗？啊，
1: 知道吗？知道，我知道啊。你
4: 斐斐他经常的做噩梦，醒来他就抱着我就说，妈妈，我害怕手术，怕疼。
1: 阿敏，你听我说。
4: 听什么听啊，你的心是不是我长的？你心里只有富平，没有我们。你走吧。
1: 阿敏，我心里有你们，我回村里处理完一些事，马上回来，我保证。
5: 美英啊，开门呐！开门，美英。不让我进门，我就睡门口了。
6: 桂生哥，在外边露营呢。
5: 呀，陶书记啊，不要笑话我啊。
6: 是不是又喝了两盅？
5: 哎呀，一点点，就一点点。
6: 美英姐的伤怎么样了？你怎么不照顾她呀？
5: 不是很严重，手臂上的伤啊，打上夹板了，啊，能走动，不用特别照顾。
6: 我看啊，美英姐是该给你上点家法了。哎，你说你怎么就改不了这贪酒的毛病呢？
5: 不是我就这点小爱好呀，这戒不了呀。
6: 桂生哥，你有这喝酒猜码的功夫，怎么不去帮帮美英姐呢？别忍心呐。
5: 他那就是自找麻烦。喝水龟的水都多少年了，那还不是一样过呀。
6: 你这贫困户的帽子刚摘下来才几天呢，就有这种想法？
5: 我们农民啊，知足常乐，这是农民的本分。
6: 歪嘴和尚念歪经，这不是知足常乐，是目光短浅。你想想，如果找到了水源，不但能

0: 搁上干净的水，灌溉问题就全解决了。哎呀，
1: 陶书记，那是你们干不响的，对吧？和我有什么关系？
0: 那行，你就在门口睡吧，我走了。
2: 哎，陶书记，要不然我去村委会给你挤一晚上。
0: 我床小，挤不下。哎呀，我睡沙发就行，沙发。陶书记就一晚上。
1: 哎呀，
0: 那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1: 你说。
0: 明天。 跟我上山去找水。啊！哎呦喂，美英都摔成那样了，还找啊？你到底去不去？
1: 好嘛好嘛，我去。
0: 明姐。
1: 你这伤还没好，怎么就出来干活了？哎呀，
3: 美英，你真是干啥呢？你看看这烂橘子，全都是烂橘子，卖又不得价，吃又吃不完。哎呀，这太可惜了。哎，陶书记，
0: 啊，
3: 你怎么又回来了？啊，我想再去山上转转，看看能不能找到水源。
1: 还找啊？
3: 陶书记，你看看啊，我们家美英都不同意。
0: 我看还是算了吧。
1: 去去去去去，你还有脸回来？昨晚没让你进门，你又去灌黄汤了吧？是不是？我没有再喝了呀。你不让我进门，陶书记拉我去村委会睡了一晚上。
3: 哎呦，
1: 陶书记呀，你心眼太好了，你管他干什么？
0: 美英姐啊，桂生哥是心疼你，他答应啊，今天和我再上山去转转。
3: 对对对，我答应了，我答应了。
1: 我们上山去找水，你呢，在家就收拾果树吧。啊啊！
0: 一个大男人，你早应该干点正事了。哎，我又不是村干部了。
1: 去，
0: 走吧走吧。哎，
1: 陶
0: 书记，等我。快点。哎嘿！
1: 陶书记，你看这漫山遍野的竹林，美不美？<笑>
0: 桂生哥，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喝酒，很久没进山了吧？
1: 啊，对呀，我跟你说，一进山啊，我就有感觉了。什么感觉？
0: 听美英姐说，自从承包了十亩柑橘，手里有了几个闲钱。
3: 你就整天知道喝酒。
1: 哎呀，那当初决定种柑橘，我就有意见。你想想啊，我是祖辈编花竹帽的，他叫我去种柑橘。
0: 桂生哥，你原先是个手艺人啊？
3: 对呀，当初美英天天等着我的花竹帽，可是现在呢，花竹帽挂在墙上，你美英姐看都懒得看。
0: 哎呀，美英姐是嫌你小富即安。
3: 我们好不容易脱贫了，应该往前走，不能原地踏步，不是？往前走，往前走，可怎么走啊？
1: 刚才你也看见了，美英姐糟蹋橘子，多心疼啊！种植不成规模，抗不了风险，大家的积极性很快就没了。
3: 陶书记，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啊，施肥打药还在其次，最要命的是上市的时候，一窝蜂的上啊！
1: 来收柑橘的老板呢，那拼命压价，结果大家辛苦一年，钱没赚到。
3: 所以啊，只有扩大规模，才能抱团取暖。可是，怎么才能扩大规模呀？
1: 我在想啊，养牛能委托，种果树能不能委托呢？
3: 什么意思？
1: 就是办合作社呀，办柑橘合作社，和牛司令的相牛基地差不多。合作社，
3: 不是这个牛是有腿的，那牵过去就可以了。果树是长在地里的，拿不过去呀，
1: 这怎么委托呀？
0: 哎，各家各户用各自的柑橘果树入股，抱团取暖，合作经营，风险共担，按劳取酬，按股分红啊。
3: 这行不行哦？
0: 肯定行。知道我们合成有多少户种柑橘的吗？32户。 光你家就种了500多棵，其他人家平均100-200棵。要是能集中起来，灌溉、施肥、销售一条龙，效率也提高了，还能抵御市场风险，大家赚得更多。
1: 哎，陶书记啊，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合作社挺好的。哎，可是从哪儿开始呢？
0: 就从找水开始，找不到水源，什么都是假的。
1: 啊？为什么呀？
0: 办合作社提高效率，就得上水肥一体化设备，这没水不行啊。
1: 哦，怪不得你着急忙慌拉我上山呢。
0: 哎，今天你可是帮着美英姐过来找水的。美英这个村主任叫她想不想，就看你的了。
1: 可是，水在哪儿呢？啊，我们土生土长在这儿，这山里有什么我都知道呀。
0: 嘘，别说话。
1: 嗯，
0: 你听，
1: 嗯，
0: 什么声音？
1: 风声啊？
0: 不对不对，这是水声。
1: 哦，你说这个我晓得的，是水声，在下面。哎呀，
0: 就在这儿。哎，这有个洞，哎，看到水了。
1: 哎呀，这杆老泉水早就有了，我们以前上山啊，还在这儿淘过水喝呢。
0: 啊，你的意思是，这水可以直接喝？
1: 当然可以喝了。可就是水流不够大，那牛鹅泡尿都比它大，
0: 哎，
1: 不用啊。
0: 你想啊，既然有泉眼，下面就可能会有水，通地下河都不一定啊。哎呀，这下有希望了，
1: 是吗？可是那怎么办呢？这全是石头啊。
0: 我们赶紧请打井队过来勘探。打井？
1: 打井？哎，对耶，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陶书记还是你脑子好使。走。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为你准备的一份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辛晓琪的味道。这首歌的歌词源自于姚谦一个女性朋友的故事。她在和男朋友分手之后，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烟草的味道了。而从前她是非常讨厌男友抽烟的。想念你白色袜子，这一句歌词呢，记录着姚谦的小学记忆。姚谦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家庭环境很好的同学，天天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白色的熨烫过的衬衫，白色的球鞋，白色的袜子。后来，这位同学意外去世，白色袜子附着的死亡记忆被姚谦记住，并被置换成一种美好的色彩。他想把这种美好放进一个女孩的爱情里。白色袜子一度被制作人杨明皇要求更换，但是姚谦非常坚持，他觉得这一句是最直接、最有力道的一个表述。失去方知珍贵，让这首歌成了很多人的怀念新曲。姚谦将无色无形的味道烘托成深深的思念之情，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这首歌早已经成为很多人生命当中的一段旋律。同年刚为王菲打造《我愿意》的黄国伦给《味道》写出寂寥的旋律，制作人杨明皇早早定下基调，着力打造厚积薄发质感，刻意与辛晓琪那首《领悟》里营造的泪眼婆娑的悲凄的女人形象保持一种距离。《味道》之经典也使得它成为众多明星争相翻唱的曲目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一个翻唱的版本，它来自许志安和周蕙。

这首合唱版本的味道是来自音乐推理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表演。周慧和许志安同属于一家唱片公司的师兄妹关系，周慧亲切地称许志安为大师兄，两个人在节目当中因彼此的熟悉而产生了叠对叠般的互动趣味，并将这份私下的情谊自然地融入到舞台表演当中。周慧的声音干净、纯粹、空灵、清澈，音色融合了很多位知名女歌手的特质，带着笑着唱歌的特质，被认为是最能够抚慰都市人情感的好声音。许志安作为资深男歌手，沉稳深情的演唱风格和周慧形成鲜明而和谐的互补。在节目录制现场，两个人情到深处，紧握双手，将歌中的真挚情感浓度又实实在在地添了几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方大同，《味道》与你分享。

相比方大同的演绎，这首歌更值得称道的是歌词、编曲和 MV 的创作。歌词将味道比喻为一种难以言喻的个人魅力和情感印记，鼓励人们自信地展现自我独特性，并注重分享过程当中的界限和尊重。这种表达它融合了西方灵魂乐的影响和东方的含蓄美学，使这首歌的歌词充满着诗意，而且又富有张力。方大同在味道当中展现了教科书级的节奏掌控力和编巧的思路，这种化繁为简、层次丰富的编曲思路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极佳的范例，值得反复品味和学习。另外，这首歌当中中文、英文与韩文三种语言都实现了丝滑的切换，毫无违和感，共同织就了一张具有国际化质感的音乐风景。我们再来说说这首歌的 MV，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他用创意巧思关照了味道的歌名，讲述了一个美食天堂，有各种各样的美味的食物，但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品尝这些美食的，因为这里是一个集结世界各地顶尖高手的扑克竞技馆，只有胜出者才可以拥有这些味道。总之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支 MV， 如果你没看过可以去补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味道呢，是叫柠檬草的味道，它是Jolin蔡依林早期的一首作品。

蔡依林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发行的时间是2004年，当时的创作班底也是相当的有分量，李卓雄作词，李思松作曲。现在与过去交织的双线时空，让我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爱情故事，从离席了才会晓得怀念的回忆视角，到绕一圈，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的时空闭合，完整记录了一段情感从迷失到找回自我的全过程。歌词的情感表达突破了传统感情歌的单一的维度，呈现出了从执着到释然再到自我觉醒的完整的心理轨迹。这种将爱情挫折转化为自我认知契机的积极视角，也强调了情感自主和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唱起来是痛的、无奈的，但是领悟后的释然是有力量的。而提到这种力量感，我觉得 Aline 版本体现的会更透彻。那接下来呢，再来为您分享 Aline 在《我是歌手》第三季总决赛的舞台上给我们留下的一首现场版本的《柠檬草的味道》。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要浪费粮食，知
0: 道吗？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好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再见。
1: 拜拜。嗯，
4: 好。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2: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2: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1: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2: 阿妈，
7: 丫丫，是你吗？
2: 我想你了。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

0: 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黎天王，这首很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夏天的味道》。

夏天是热情的，相较于同期其他天王歌手热烈奔放的夏日歌曲，黎明的夏天的味道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内敛和诗意，整体的旋律流畅而略带忧伤。黎明的演唱处理呢相对收敛，就像他的人给人的感觉一样，略带忧伤的嗓音自然地融入旋律之中，不刻意地突出个人声线特质，专注地服务于歌曲整体的叙事氛围。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与歌词当中关于怀念和挣扎的复杂心绪高度的契合，会让我们瞬间共情那个爱情逝去徒留怀念的涌动着不一样青春情愫的夏天的味道。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林志炫《时间的味道》。

时间也有味道，洪伟杰作曲，易家扬填词的《时间的味道》收录于林志炫2002年发行的专辑《时间的味道》。2003年，这首歌获选为流行乐传媒大奖第四季十佳单曲之一。歌词回溯的是童年，感慨时过境迁的变化。词意怀旧，对过去的生活感情努力地去回忆回味，经过时间的沉淀，可是发觉记忆仍旧，对于以前的一些感觉已经面目全非。这首歌旋律是以乡村摇滚来展现的，风味别具，口琴声悠扬贯穿，却又有着伤逝的情怀，整体会有一种青涩的味道，因为毕竟是那么多年前的一首歌。古旧的简约与年轻的浪漫涌现，沉稳的诉说胜过了更多的呐喊，听着在歌手的声音当中荡漾起逝去的纯真感动，安抚了因为缺少慰藉而日益缩水的心灵。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偶像剧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面包的滋味》，他的演唱者也是这部剧的主演，叫做林依晨。

这是一首2009年的歌，想想也快20年的时间了。面包的滋味是林依晨的首张个人专辑《幸福遇见》里面收录的，作为台湾偶像剧《我的亿万面包》主题曲发行，由林依芳作词，刘永辉作曲。这首歌是以面包为意象，通过命运紧紧把我们绑在一起，生活的难题考验爱情等等的词句，呈现爱情与物质生活的交织困境，最终以有你分享才真的完美来点名在爱情当中共同成长的情感内核。面包的滋味还有郑元畅的版本，也还有林依晨和郑元畅共同演绎的版本，每一支都会让我们想到剧中的一些情节，而林依晨的唱功也是相当的扎实。今天的主题歌单呢，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同样来自宝岛台湾的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

张韶涵的这首《爱上爱的味道》是一首广告歌，台宗作曲，钟成虎编曲。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源于孟庭苇对生活当中细微情感的亲身感悟。幸福来自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编曲简约，以一把吉他贯穿始终，这样就能够更突出孟庭苇纯净的声线。这首歌虽然不是姚谦作词，但是却获得了他大力的推荐，并被高票选为专辑的主打。喜欢有你的清晨，一起在家的时分，暖暖的笔触和声线勾勒案情浸润于琐碎细节的恬淡画面。爱不是一种给予或者是乞讨，是一种味道。孟庭苇的演绎恰如其分地诉说了歌中的生活喜悦，是一首听感很安稳和幸福的歌。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孟庭苇的这首《你的味道》，歌声中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爱情迷惑。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健康类节目马大姐话健康，我是蔡佳，向您问好。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张雪峰呢因为心源性猝死离世之后呢，有人注意到他生前曾被网友提醒过嘴唇发紫，可能是心脏不好。那没过多久呢，又有一位博主分享了他的亲身经历。他说呢，一直觉得自己很健康，但是呢总是被粉丝提醒说他的嘴唇颜色比较深，所以呢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结果还真就查出了心脏病，躲过一劫。那么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是不是真的就说明嘴唇发紫就是心脏出了问题呢？稍后我来和您说一说。节目的下半段呢是专家访谈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远视储备。最近啊我们发现身边的这个戴眼镜的小朋友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年龄呢是越来越小，这背后可能就是远视储备被过早的消化完了。那么这笔视力存款到底是什么呢？应该怎么查，又该怎么省着花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视眼视听中心的主任苏宇医生，来帮我们一次性讲清楚远视储备这件事情。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8: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7: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嘴唇紫这件事情。那在说紫之前呢，我们得先搞明白正常嘴唇的颜色为什么是红的。其实呢用手摸一下我们就能感觉出来了，嘴唇皮肤呢比其他地方要薄很多，这里只有3到5层的细胞，而脸颊上有多少层呢？有16层，相当于嘴唇是在裸奔，底下的毛细血管的颜色就直接透出来了。而心脏呢主要的功能就是把我们的血液运送到肺里，加满氧气，再送到我们全身的每一个角落。那如果说心脏出了问题，没有力气把血液送到我们的肺里，或者没有力气把加完氧的血液推到这个嘴唇这种边边角角的地方，那么嘴唇里的血液呢就会因为氧气少而发紫了。那么通常来说呢，这意味着全身器官都在缺氧。嘴唇发紫呢是在提醒你关注心脏，它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发生了心力衰竭，比如说没有控制好血压，严重的冠心病，还有心脏瓣膜病、心肌病、肺动脉高压等等。那么还有一种心血管的问题也会让我们的嘴唇发紫，那就是先天性心脏病。简单来说呢，这就好比我们的心脏血管发生了短路，本来应该先去肺里加氧的血液通过结构上的漏洞抄近道，它跑到了全身。那么血液里的氧气少了之后呢，我们嘴唇自然就发紫了。这种紫呢有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就有，比如说法洛四联症，还有大动脉转位的新生儿，也可能等到青少年时期呢，甚至更晚的时候 候，我们的心肺负担慢慢重了才会呈现出来，像是巨大的室间隔缺损啊，还有这个动脉导管未闭的发展过程。当然，这些严重到能够让我们嘴唇发紫的心脏病，往往不会只有一个表现，它还伴随着其他的一些症状。同时，如果出现下面的两三种情况，您就要重视了。第一个呢是指甲啊，或者是这个就是脚指甲颜色发紫，走路还有做家务的时候很喘，容易疲劳，心慌，胸闷，胸痛，头晕，甚至是晕倒，脚踝和小腿水肿，一按一个坑，这几种情况您就得注意了。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松一口气说，哎呀，挺好的，我嘴唇一直很红润，我的心脏一定没有问题吧。可不一定哦，当我们的心脏处在早期或者是没有发作的时候，心脏还能够勉强把加满氧气的血液送到我们的全身，那么嘴唇的颜色就是正常的。所以无论嘴唇是什么颜色，如果已经发现了心脏病，或者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肥胖、心血管家族史这样的一些问题，您都得把心脏健康当成大事来看。反过来讲，发现了唇色发紫也并不一定就是心脏病。就算心脏把血运到了我们的肺里，如果肺部不能够把氧气加到血液当中，全身依然会缺氧，嘴唇照样发紫。像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还有支气管哮喘、肺栓塞、呼吸衰竭以及窒息等等，都是这样子的。如果嘴唇发紫的同时还伴有下面的情况，您就得考虑是肺部问题。比如说呼吸困难、喘息、胸闷、头晕、咳嗽、咳痰、手指或者是脚趾末端膨大等等。哎，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疾病啊，是不是对着镜子哈，感觉越看越慌了？别着急，很多时候呢，唇色深的话呢，也有可能只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并不是病。首先，我们每个人天生的嘴唇底色它就是不一样的，这个与遗传因素有关系。通常，如果您的皮肤颜色深的话呢，那你的嘴唇颜色就会偏深，而且呢，嘴唇也会是被晒黑的可能性的。太阳晒多了，这个嘴唇里的黑色素也会增多，唇色自然也会加深。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呢，就是嘴唇被冻得发紫，这个时候您只要进屋暖和一下，喝一杯热水，唇色很快就能够恢复正常了。另外呢，您去高原旅游的时候，由于空气稀薄，还有氧气含量比较低，血液里的含氧量也会跟着降低，会让有些人呢嘴唇发紫。一般呢适应几天，唇色就可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了。不过如果反应很严重，除了嘴唇发紫，您还出现了严重的头疼、心慌、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等等，那可就不能硬扛了呀。长期生活在高原的人，身体里面的

0: 血红蛋白增多，唇色呢就是比平原的人要深一些，这是为了适应低氧的环境。说了这么多复杂的可能啊，也记不住，但也没关系。那么遇到下面的这种情况，请您不要犹豫：嘴唇突然发紫，有的时候有呼吸困难，胸闷、胸痛、心慌、头晕或者是晕倒，请您尽快就医。嘴唇长期发紫，同时您长期有咳嗽、咳痰，容易气喘或疲劳，下肢水肿，手指和脚末端膨大，也要尽早查明原因哦。这里是马大姐话健康，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这里是马大姐话健康，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接下来关注我们的身体当中的一种物质，蛋白质。哎，蛋白质呢是健身减肥的明星啊，练力量的人呢总是人手一瓶叫蛋白粉。其实呢不但是这个增肌离不开它，蛋白质对于减肥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所有的功能都需要蛋白质来参与的，它可以说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砖瓦，身体里的基石。蛋白质的作用有哪一些？哪些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是最丰富的呢？摄入的蛋白质是不是越多越好呢？请出我的搭档唐贝来和您说一说这个话题。
2: 首先我们来看看蛋白质都有哪些作用。人体小到细胞，大到组织和器官，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其中含量最多的蛋白质是胶原蛋白，它组成了我们的皮肤、骨骼、软骨等，形成了整个人体的构架。肌肉也是由肌球蛋白和肌动蛋白组成的，所以在运动之后，肌肉修复需要蛋白质。蛋白质对于器官组织发育旺盛的儿童和孕妇来说更加的重要，它是人体结构的原材料。另外它还是生化反应的催化剂，酶是所有生化反应的催化剂，酶的化学本质也是蛋白质。每个细胞当中都含有上千种不同类型的酶来催化不同的生化反应，消化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酶也是蛋白质。另外它还是激素的原材料，内分泌激素有一大部分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包括我们熟悉的胰岛素、生长激素等，它们对人体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蛋白质还能够对抗疾病，人体对抗疾病的免疫防线之一抗体也是属于蛋白质。另外它还能够提供热量，蛋白质不是最主要的功能物质，但是被分解的蛋白质可以提供相当一部分能量，一克蛋白质可以提供4大卡的热量。当人体处于极度饥饿状态时，会通过分解蛋白质来供能，这会消耗自身的肌肉及组织，还会产生含氮的代谢废物。接下来再带您了解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如何被消化吸收的。蛋白质呢是由20种氨基酸通过不同方式连接而成的，就像堆积木一样，而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就像是拆积木。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在进入胃肠道之后，通过胃蛋白酶及胰腺分泌的胰酶逐步分解，最终成为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之后，会作为原材料再用于合成体内的蛋白质。氨基酸一共有20种，20种氨基酸当中有9种是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入，称为必需氨基酸。另外11种是可以在体内通过必需氨基酸来合成，称为非必需的氨基酸。很多食物的蛋白质含量都很丰富，不只是肉、蛋、奶中有蛋白质，植物来源的食物也可以是蛋白质的优质来源。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食物当中都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动物类食物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包括肉类、海鲜、蛋类、乳制品等。植物类食物当中呢，豆类、坚果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主食和蔬菜当中也是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的。虽然很多食物当中都含有蛋白质，但是不同食物中的蛋白质质量是有差别的。衡量蛋白质优劣的

0: 主要标准有两个，一是蛋白质当中的氨基酸成分，包括它是否含有所必需的必需氨基酸，以及氨基酸的比例是否和人体当中的蛋白质类似。第二个标准就是蛋白质的可消化性。那么评价蛋白质当中氨基酸的质和量呢，有以下的一些概念。第一个就是完全蛋白质，完全蛋白质当中所包含所有的必需氨基酸，动物蛋白都是完全蛋白质，包括乳类、蛋类、肉类。那植物蛋白当中的大豆和豆腐、豆浆等大豆制品中所含的也是完全蛋白质。那么还有不完全蛋白质啊，这类蛋白质当中缺乏某些必需的氨基酸，大多数植物蛋白都属于不完全的蛋白质了。那么人每天需要摄入多少蛋白质呢？推荐18到50岁的成年人，每天男性的蛋白质摄入量是65克，女性蛋白质摄入55克。那么膳食指南推荐的三大营养物质的比例啊，就是建议每天摄入的蛋白质占总热量的15%到35%，这个比例还是不低的哈。按照每天摄入的2000大卡的热量计算，每天蛋白质应该在300到700大卡，也就是75到150克。那么蛋白质的克数该怎么算呢？打个比方说，每100克去皮鸡肉，它所含的蛋白质在2.3到5克；每100克牛排含有蛋白质26克。那么这样一算，你就知道自己每天摄入多少种食物，总共摄入了多少克蛋白质了。那么蛋白质的摄入是不是越多越好呢？目前的营养学研究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蛋白质的摄入并不是越多越好，身体不会储存氨基酸，摄入过多的蛋白质会导致这些多余的蛋白质被代谢转化为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所以呢，人体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要在规定的标准区间内。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好，这里是马大姐话健康，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提醒一下各位，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呢是专家访谈时间，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相信很多的家长都会特别的关注，就是孩子的远视储备。那么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呢，查视力的时候，可能医生都会提到远视储备这个词啊。有些家长呢对这个几个词啊好像不是特别的清楚，这个远视储备孩子怎么就越花越少了呢？怎么就被消耗光了呢？那么这笔视力存款到底应该怎么查，又该怎么省着花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眼视厅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苏瑜。在下半段的时候将会和大家来关注孩子的视力问题。很多家长平时总是教育孩子要注意用眼习惯，预防近视，但是自己也却没有节制的看电子产品。那孩子问起来呢，家长会有一个理由说，哎，我们是成年人了，我们成年人的度数呢就不会加深了。那这个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怎么说。
4: 通常青少年近视和其正在生长发育的眼轴息息相关，而大部分人成年后眼轴停止发育，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年人的近视就不会加深。
5: 如果成年人成年之后，如果一个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就是他用眼负荷特别过度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群还是可能会发生近视，而且近视的度数也会再加深的。因为可能过度的用眼引起了我们眼部的一个调节，还有一些视觉传导信号的异常，可能也会造成我们已经比较稳定的眼睛的一个变化。
4: 不良的用眼习惯会导致近视， 对成年人来说同样适用。现在很多成年人工作娱乐都离不开手机电脑，长时间近距离观看电子屏幕是成年人近视加深的一大危险因素。因此，成年人也要和青少年一样，保持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
5: 有一些人近视，他经常不戴眼镜，就看远的时候，他其实一直是模糊的、不清楚的。这时候，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不正确的，视觉的情况呢，也会造成我们读书的一个变化。
4: 除此之外，成年人近视加深还有一个被许多人忽略的因素，就是不良的戴眼镜习惯。
5: 有一些人戴眼镜可能四五年、三四年，这眼镜也不变。他的那个镜子可能他的那个镜腿也变化了，他的眼镜佩戴的时候可能原来是正确的，可能后面就不正确了。眼镜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佩戴可能会造成这个视觉的一个刺激，造成他度数的一个变化。
4: 生活中不少人习惯用单手摘眼镜，长期单手拉拽一侧的眼镜腿儿，容易出现镜框一高一低，或者镜片一前一后，眼镜框变形了，就会影响眼镜矫正视力，甚至让近视加重。同时，如果镜片出现磨损、刮花等情况，镜片的光学性能会逐渐下降。佩戴时不光会损耗视物清晰度，还可能会使眼睛得不到正确的屈光矫正，从而导致视疲劳或视力下降。
5: 如果你长时间戴一个这个眼镜，镜片的质量不好，或者是说瞳距已经发生变化了，瞳距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眼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棱镜的效应了。长时间戴这个眼镜的话，就会一个不良的视觉刺激，造成我们近视度数可能有一些改变，或者我们一些视疲劳呀。
4: 我们的眼镜最好一到两年就更换一次。如果您在佩戴的过程当中，镜片变得不那么清晰，或者镜框出现变形扭曲，导致耳朵鼻子受压不适，或容易产生眼酸眼胀等疲劳症状，也提示眼镜需要更换了。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您，眼睛的某些病变还会造成一种病理性近视。如果您的近视度数短期内增长大于100度，或者累计达到2000度的高度近视，就不要简单配副新眼镜，而是要尽快去医院眼科做个全面的眼健康检查。
6: 成年人的眼球虽然已经发育完善，但并不代表不会继续近视下去，因此成年人也需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如果眼镜的镜片、镜腿出现了老化破损，记得及时更换。
7: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8: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9: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1: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2: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3: 您家的外卖。
1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4: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通过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健康类节目《马大姐话健康》，我是蔡佳。稍后进入节目的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后下半段的专家访谈，我们一起关注青少年的近视防控。稍作休息，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见。

0: 康是什么？
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4: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此刻为您正在直播送出的是健康类节目马大姐话健康，我是蔡佳，向您问好。节目的下半段呢是专家访谈时间。各位家长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远视储备。很多家长呢带孩子去体检，拿到了视力报告单，看到远视度数这几个字呢，心里就会咯噔一下，我的孩子难道已经近视了吗？其实恰恰相反，适量的远视是孩子眼睛的一笔存款。近几年我们身边戴小眼镜的孩子越来越多了，而且年龄是越来越小，这背后啊很可能就是远视储备被过早的消耗光了。那么这笔视力存款到底是什么？怎么查？又该怎么省着花呢？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眼视听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苏瑜，来和我们一次性讲清楚远视储备这件事情。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5: 苏瑜，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眼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分会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眼科及眼保健协会委员，国家教育部近视防控宣讲团成员，中国医学装备委员会眼科分会委员，中国医教协会儿童眼科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科普分会全国委员，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专委会主任委员，安徽省

0: 决呀？
1: 他说解决不了，他说无法保证。
0: 什么？他说什么？不好意思，没听清。
1: 就是他说换了个继电器，也无法保证这个故障嘛会消除掉。
0: 哎呀，
1: 就是
0: 所以有些时候在四 S 店啊，就是说这种话呀、啊，就让人特别的烦躁啊，让人特别的感觉特别不负责任。我配合你换，然后你换了之后呢，你还跟我来一句说你换了，我不一定保证你好。你说，哎呀，那现在，您的想法是什么？
1: 我就是想着退款，要不就给我换一个。
0: 除了退车退款呢？
1: 因为我一开始没想过要退款的。然后中间发生这么多事情，我感觉就是这个售后就是让我不满意。
0: 他们现在有没有跟你就是明确的说清楚这个继电器它是因为什么原因坏的？
1: 他说是充电桩导致这个继电器烧坏了这个。
0: 啊，你看吧，所以我刚才问您的时候您就应该跟我说这个。所以我就想他们肯定是有判断依据的，他们不可能说突然之间就说继电器坏了，突然之间说让你去自费换这个继电器，他们肯定是有什么判断。所以他们的判断就是你是充电桩把继电器给充坏了，然后所以现在需要你自己掏钱去换继电器，但是考虑到你是各方面，他就不让你掏这个钱，免费给你换了。那您现在是对他这个解释不认可？
1: 对啊，就是我想的，就是你第一次跟我说这个问题啊，继电器问啊，这个损坏了，你第一次就应该跟我说清楚，而不是说另一个人跟我说是电机啊，这个要更换。
0: 你这个充电的时候，当时去的是哪个充电站去充的？
1: 啊，星星充电站。
0: 啊，星星充电站很多呀。那有没有跟充电站的人沟通一下呀？看看你当时的这个充电桩啊，各方面的数据有没有什么异常啊？
1: 没有，还
0: 没有去联系啊。行吧，那这样啊，我先跟您说，林先生，这个事儿呢，我先帮你去问问厂家，到底是什么原因去判断你这个继电器坏的？现在如果说换了一个继电器，是不是就能好了？你不能说我换了，我试试或者怎么样啊？这个东西要一次性解决好的。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您的诉求的问题啊。不管您是继电器坏了还是您的假如说电机坏了，按照您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啊，确确实实是比较难达到退换车的要求的。因为如果说你是在7天之内，那么我们可以7天之内有理由去退换这个车，但是现在你超出了7天，你已经14天了，所以退换车呢可能会比较牵强，不一定能够退换得了。但是这个事儿咱还是要查清楚的，好不好？
1: 好的。
0: 所以您别着急，我先帮你去问问他们啊。
1: 好的，
0: 您稍等啊，您稍等。所以说呀，就是我们要去跟厂家了解清楚。现在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林先生存疑是对的，因为你得跟我讲清楚，你为什么去责怪我，你为什么去说这个继电器坏是我充电导致的？那充电桩是好好的呀，啊，或者是我们去拉一下充电桩的数据。你不能每次，我就特别不喜欢厂家或者 4S 店啊，每次说这个车开不好怪路不直，就是这种问题，对吧？来，有请深蓝厂家上线吧。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在的。
0: 哎，女士，您贵姓啊？还是工号多少啊？
2: 这边管家工号是6322993。
0: 您好，我这边是懂车帝帮帮其实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刚才这个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林先生说的事儿，您都听到了吗？
2: 这边有刚刚在认真的一个听。
0: 哎，这个故障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车已经不能走了。但是呢有疑惑啊，麻烦您帮我去跟这家店呀、去了解一下，就是到底是哪坏了，确定好，给消费者一个确定的答案，并且这个答案确定之后啊，不要犹豫啊，不要跟消费者说我修了但是不一定能好。那你说如果你是消费者，对吧，然后 4S 店作为专业的售后跟你说这句话，你心里会怎么想？女士，您觉得呢？
2: 明白您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管理员也会详细的记录清楚，然后也积极做一个反馈处理。
0: 哎，今天这个事儿第一次找您，给您时间帮我去了解。还有一个点啊，就是你们一开始说这个继电器坏啊，是怪车主充电充的，拿出依据来，不要靠嘴说，嘴说车消费者肯定不服的， 搞得好像是你们施舍给他一样啊，是你。

0: 充坏的。那现在我为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客户的体验，我免费给你换一个。啊，话讲清楚，如果真是他充坏的，真是他弄坏的，怎么弄坏的？那充电桩总别人充都是好好的，对吧？你要给消费者一个完整的一个调查的结果，才能这么去说，好不好？
1: 明白您说的，主持人，已经记录清楚了。
0: 哎，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啊。
1: 嗯，会详细的记录清楚的，然后马上做一个反馈。
0: 哎、行，感谢您啊，感谢您。刚才消费者过高的诉求我也跟他说了啊，但是事儿你们要解释清楚啊。下午等您消息，感谢导播留一下啊，导播留一下信息。啊，今天又换主播了，对我们好几个主播呢啊，好几个主播，常老师、阿敏。我是阿泽啊，各位可以喊我阿泽，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账号叫说车的阿泽，还有一个主播我们的阿峰啊，雪峰，所以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吧啊，我们的节目很精彩，你看腻了，你要是比如说你常老师你看腻了，你可以来看看我们啊，我们你看腻了你可以去看看别人。感谢各位，不管是谁在啊，我们的目的就一个，帮咱们大家去解决你们的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也特别感谢各位直播间朋友们的陪伴啊，大家你们的提出的一些想法我觉得都特别好啊，都很好，给可以给我们很多的铃子，所以各位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啊，左上角点头像啊，可以把赞、关注点上，有汽车问题直接私信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名贵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2: 我是奥迪 Q5 e-tron。
0: 奥迪 Q5 的 e-tron， 然后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023年8月份提的车，
0: 嗯，
2: 目前是5万多公里，5万3千公里左右的。
0: 这个车还在保吗？三年应该还在保啊。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这个车啊，提回来了就有问题，然后呢，也换前面两个平面轴承都换过了。
0: 那、这样，这个王先生解决过的问题咱不说了啊。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出现过很多小问题、小瑕疵、各种各样的问题，咱不说了，咱就说现在什么问题没解决呀？
2: 现在就是打方向异响，然后去店里面检测，
0: 啊、
2: 然后售后呢把问题反馈给厂家，
0: 嗯，
2: 厂家说是正常现象，
0: 那
2: 搞得我挺无语的，
0: 呀，这等于是厂家和4S店的观点不统一了。那4S店现在的意思是说这个方向机异响是不正常的，达到维修更换的标准了吗？
2: 他们说厂家不同意
0: 啊，我知道厂家不同意，店里怎么说？
2: 店里说反馈给厂家嘛，等厂家反馈，厂家反馈就是不予保修。
0: 那等于说店里也没有准确的告诉你这个东西有没有达到维修或更换的标准，是吗？
2: 对。
0: 啊，那店里这个也够有意思的呀，他要不你就觉得有问题，要不你就觉得没问题。那店里怎么会查不，还要去问厂家，这啥意思呢？你这个方向机是原地打的时候响啊，还是怎么响啊？
2: 原地打的时候响，然后行驶当中会偶尔的响一下。
0: 行驶当中，如果你打方向会响，还是说颠簸路面会响？
2: 打方向的时候，进档的时候会响一下。
0: 是怎么个想法呀？咯噔一声还是什么？
2: 就咯噔一声。
0: 啊，咯噔一声。有去对比过同款车吗？别的车会响吗？
2: 对比过。其他车有，但没有这个车严重。
0: 哦，就也有这个声音，但是声音不严重。
2: 对
0: 啊，那这个东西就得给你一个判断的标准了。比如说厂家说是正常的，那你判断标准的正常的标这个理由是什么？要给出依据来，比如同款对比一下，或者说其他车也有一点是一个正常工况的声音，但是会不会是我的车哪里间隙更大了，导致这个响声更大了？那会不会坏？这个发动机以前有换过修过吗？
2: 没有。4S的检测的话是怀疑方向机的问题，
0: 是怀疑
2: 厂家不认可。
0: 哦，那你看四 S 店还是有一个判断依据的，他怀疑方向机有问题是吧？
2: 对，录音视频给厂家不认可。
0: 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啊？
2: 去年8、9月份就出现了。
0: 2025年的8、9月份，然后你有录过这个声音吗？
2: 有，我发到这个微信，然后
0: 发给我们了是吧？
2: 有加我微信。
0: 好，您稍等，您稍等，导播，那个我们收到这个资料了吗？啊，暂时还没有收到你的资料，你发来了吗？
2: 你发了，就是315那个
0: 啊，您稍等，
2: 微信嘛加了吗？
0: 你稍等，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如果你能看到的话，把那个拿进来我听一下，把那个手机拿进来我听一下，啊，因为你发到我们手机里，我这个电脑放不出来啊。那您现在的要求是什么？
2: 我的要求嘛，就很简单嘛，帮我修好就可以了嘛。
0: 啊，修好就行了，行吧？那还是要问问他们厂家，你是奥迪 e-tron 是上汽奥迪还是一汽奥迪啊？
2: 上汽的
0: 啊，上汽的 e-tron， 然后。您给他们厂家打过电话吗？
2: 没有，之前有出现过维权嘛，然后厂家一直就是不睬我们嘛。
0: 之前出现过维权，你之前维啥权呀？
2: 就我座椅后排座椅有塌陷嘛，然后他说、
0: 啊、
2: 他们说我人为的
0: 啊，因为别的事儿维权过，行吧，那这个事儿先帮你去了解了解吧，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判断是正常的啊。
2: 哎，好的，
0: 哎，好，您稍等，您稍等啊，您稍等。有吗？那个手机有声音吗？哎呦，拿进来我听一下，怎么回事？好，各位啊，稍等一下，我听一下啊。如果说这个声音真的响得很明显，那或许是不正常的。有两分钟的视频，很长啊，我们来听一下。啊，哦，就是他来回转方向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他来回转方向的时候会有一点这个声音，嗯，咯噔咯噔的，听到了吧？感觉像哪里是间隙比较大，或者是有什么问题？这个我觉得这个声音听着应该还是，有些小瑕疵的。因为咱正常的，你像咱的车在来回转的时候是不会有这个咯噔咯噔声音的。来吧，问问他们吧，问问他们奥迪是怎么判断出来的。来，有请上汽奥迪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3: 你好，上汽奥迪用户指南中心。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啊？还是贵姓啊？
3: 工号712219。
0: 712219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刚才王先生反映的事儿您在听了吧？
3: 嗯。
0: 啊，方向机的问题。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儿啊，但是呢你们店里和厂家有一点小小的歧义啊，小小的出入。那么店里是怀疑方向机有问题，向你们厂家发送了诉求，那你们厂家却回复说是正常的。那很简单了，你告诉消费者，告诉店里啊，告诉，主要是告诉消费者这个东西怎么是正常的呢？刚才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听到啊，他来回转方向的时候确实会有这个咯噔咯噔的声音。如果你们说是正常的，你们的判断标准和依据是什么？不能只靠嘴说，好不好？
3: 嗯。
0: 哎，先生，
3: 了解，就是客户到售后检测这个、
0: 啊、对，
3: 怀疑方向机有问题，但是反馈给我们、这个我们厂家是没有这个具体给出一个具体的答疑是吗？
0: 对的，没有具体的答疑，麻烦你们啊、帮车主去调查一下。如果说是正常的，那是所有的车都有吗？就算所有的车都有，你们要告诉消费者是什么逻辑才产生的这个声音，或者刚才消费者说他的声音比较大，那有没有办法可以帮他减轻？那假如说因为这个声音一直存在，后来这个方向机真的坏了，那能不能去继续给他索赔？所以这些要帮消费者解释清楚，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
0: 哎、感谢您啊，我也是希望咱们可以给消费者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所以才跟咱们说这么多的啊。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媒体ID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3: 嗯，好的好的、
0: 哎，感谢您啊，感谢您啊，您说，
3: 那这边方便问一下，是在哪家售后进行的检测呢？
0: 您稍等啊，王先生在哪家店做的售后啊？
2: 在南京东起路上汽用户指南用户中心，在天星用户中心。
0: 啊，南京天星用户中心是吧？
2: 对对。
0: 哎，好嘞，哎。
3: 好的好的，了解了。
0: 哎，行，
3: 我这边会做相应的反馈的。
0: OK， 还有不清楚，你可以再联系消费者啊。您稍等，外面导播会把信息都留给您，您稍等啊。哎呀，继续吧，继续吧啊，朋友们，我们继续啊，抓紧时间帮兄弟们解决问题。选车、用车、买车来找我们，点头像，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点头像点一下关注，把关注点上，点关注不迷路，下次开播还能找到我们啊。感谢各位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感谢大家的陪伴啊。选车、用车、买车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包括我下了节目之后啊，您可以来私信我，对吧？可以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啊。续航的问题，哇，续航少这么多呀！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我，好吧？续航少这么多啊！点头像私信我，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林。
0: 林先生什么车？
4: 吉沃阿尔法 T5 Max 版，上次有咨询过的。
0: 有咨询过，在我们节目上线过吗？
4: 对，有上线过一次，然后说就是他一直拖着，没有给我回复。
0: 啊，上线过一次是什么事儿啊？
4: 就是那个买了一个6000块钱的一个什么续保来的，
0: 这事儿应该有段时间了吧？
4: 对，然后他一直没有给我回复。那上次那个厂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现在信号不好，过段时间联系你。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联系过。
0: 信号不好，过段时间联系你，然后就消失了。信号不好，直接人消失了。
4: 对，然后4S店那边也没有处理。
0: 好好好，林先生，没关系，别着急啊，咱慢慢聊，因为时间比较长了，我可能有点忘了。是什么6000块钱的什么续保啊？什么意思啊？
4: 就是比如说这个车是它一年有那个8年12万公里，然后加了那个3000公里那个。
0: 我有点对你这事有点印象，他们好像是不是给过我们回复啊？然后你当时是花了6000块钱去买什么了？买什么服务了？
4: 买那个续车的那个续公里数的嘛，他说有那个全保的嘛。
0: 我懂了，就是当时你买车的时候，他告诉你多花6000块钱，可以多买到更长时间的质保，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对对对，然后他还说第6年的时候，去检测的时候，他们自己帮我们弄好的那些。
0: 那这不挺好的吗？你当时花钱也买了，那现在是有什么疑惑呀？这6000块钱，是你
4: 这6000块钱，就是我当时去那边修东西的时候，然后这个也不能报，那个也不能报。
0: 啊，就是一开始说的很好，但你后来真的去实际享受的时候，就这事那事的都不行了。
4: 对对对，就没有享受到这个
0: 服务。你要报什么呀？报什么东西啊？
4: 报了是一个预保的东西来的，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0: 就是我想表达是什么呢？就因为这个事儿，您目前来讲呢，说的不是特别的清晰。我们要了解清楚，第一个，它这个6000块钱包含什么内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现在说你没有享受到这个6000块钱的服务，你没有享受到的原因是什么？就你要享受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包含在它这个6000块钱的服务包里面呢？您懂我意思吧？
4: 就是我想想，我懂，我懂。
0: 您说，
4: 就是我想享受到的，就是它有一些易碎品啊，比如说那些轮胎呀、啊，或者是轮毂啊这些。
0: 就是
4: 你想。然后他都没有享受到，他只有说什么车载的多功能系统、什么底盘系统、什么空调系统这些。
0: 就是你6000块钱买的这个包吧，买的这个质保包吧，它不包含你要享受的轮胎这些。
4: 对对对 对, 对。
0: 那你当时买的时候，你不知道吗？
4: 他当时跟我讲的有，然后现在就说没有。
0: 他当时跟你讲的有，你有证据吗？
4: 他当时没有啊，当时没有录音，
0: 口头说的。
4: 当时我刚买完
0: 那我
4: 刚买完车以后，
0: 我知道你这个事儿为什么后来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再跟进了，会不会是有可能你确实证据不足？你这个你说的这些东西啊，你对不上号，你没有依据。我愿意相信你，但是厂家他们最后他们，比如你这个6000块钱这服务包是厂家的还是店里的？
4: 它不是厂家的，也不是店里的，是第三方的。它是一个什么安享汽车会员
0: 啊？那等于是这，我怀疑是这个店跟这个某个第三方合作的。那你的意思是厂家都不知道这事儿是吗？
4: 对。
0: 哦，那我一会儿去问问他，叫什么安享什么？
4: 安享汽车会员。
0: 安享汽车会员，好，我一会儿去问问啊。所以有时候呀，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不能太冲动。买车心情好啊，别人给你推销个什么会员产品，什么那个服务包，什么个质保包，你就买了。买了之后你都没了解清楚这个商业的规则。所以你把回头把这个安享汽车会员的这个服务的内容啊，你详细的发给我看一下啊，我先看一下这个服务的内容到底是怎么写的。如果人家确实没有写轮胎，那这个东西你就被动了，你明白吗？
4: 明白。
0: 好。
4: 但是
0: 你说。
4: 但是我一直想说的就是我不希望。不想要这个东西了，因为他一直没有给我回复。我说要退，他说要退可以，但是不能说退原价。我说不能退原价，那你一直拖一直拖。我本来的时候是前年的10月份已经跟他们讲了，不要了。
0: 他是谁跟你说的退也可以啊？
4: 那个
0: 店里
4: 汽车那个对店里面那跟我讲的。
0: 哎，那也还行。那他说明这个事还是有沟通的余地的。反正因为正常来讲你这个东西退是比较难的，因为第一个你享受了，第二个呢你也就是虽然说你没有实际的享受到，但是你去买了，你这个时间也花去了，所以这个东西退正常来讲是有难度的。但是如果说他们愿意跟你协商，那你们双方好好协商一下。
4: 但是他只能退200。
0: 退多少？
4: 200。
0: 退200，你是打脸打人脸呢啊。要不你就别退了吧，你退200什么意思呀？
4: 对啊，他说退200，我就很搞不懂啊。
0: 啊，行，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林先生，如果确确实实他们写的很清楚，是您之前没有看清楚，您又没有证据证明他们跟你承诺过什么，这个事儿您确实是比较被动的，他们200，他们100都不推你都行啊，所以这个事儿我先帮你去问问他们，好吧？
1: 嗯，好

0: 啊，
1: 如果真的你非常的被动，没有任何的一点占理的地方，那这200块钱不行，200你就拿着吧，200也是钱呀，对不对？啊，我先帮你去问问他们阿维塔吧，啊，不是阿维塔，是阿尔法，阿尔法极狐是吧？啊，
0: 对对对，
1: 啊，好，你稍等，我去帮你问问极狐吧。来，有请极狐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嗯，你好，主持人。
1: 哎，请问一下您这个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88972。
1: 8897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董志立帮帮汽车三号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我理解你们不会干预，但是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去了解，就是店里在卖什么产品。你们的这个店也是经销商是吧？经销商合作模式是吗？你们有直营店吗？
2: 目前是没有直营店
1: 啊，你们都是经销商合作的模式。那你们对经销商的管理啊要加强，卖的什么产品 对吧？你们得了解这个产品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说刚才林先生说的这个东西，它的具体的内容啊，帮我去了解一下，看看包不包含林先生想要去享受的那些。如果确确实实不包含，是林先生之前没有了解清楚呀，还是你们的销售在卖的时候没讲清楚？那现在这个东西有没有沟通的余地？如果说你们都讲清楚了，林先生也签字了啊，确确实实是林先生自己的问题，那不该退你们可以不退。但是如果说是你们这边没有讲清楚有瑕疵，那么你们看这个事怎么处理，好吧？
2: 嗯，
1: 哎，
2: 好的，主持人，
1: 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因为可能或许确确实实不是你们厂家的产品，但是这家店是你们厂家授权的，你们还是得管的，好不好？
2: 嗯，哎，好的，主持人，
1: 哎，辛苦您啊，辛苦您，您稍等，导播信息留给您，您稍等啊，帮我去了解一下。所以大家买东西，对，啊，金屋你说的非常对啊，这个确确实实你自己要去了解清楚，这是最最最重要的一点。那这个事儿和厂家有没有关系？有的，还是有的啊。那毕竟你的经销商店是厂家授权的啊，所以还是要管的啊，还是要管的。来，哎呀，自己看清楚吧，看不清楚就自己以后遇到事了不就自己倒霉吗？啊，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你好，先生。
3: 你好。
1: 哎，贵姓啊？
3: 赵。
1: 赵先生什么车？
3: 凯迪拉克 CT5。
1: CT5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差不多是12月份，然后1000多公里。
1: 啊，去年12月份开了1000多公里才，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他之前我买的时候，他跟我说，不是有个那个神补吗？
1: 啊，神补，
3: 4000块钱
1: 啊，
3: 和4000块钱的电器券，然后现在
1: 对对对，稍等，等一下，
3: 申报，
1: 你等一下，这个电器券，电器券是什么东西啊？也是。是他们厂家的店里的电器券呢，还是说是政策上的？
3: 政策上的。
1: 哦，你们有两个政策，因为你是哪个省的呀？
3: 我是江苏，然后他给我搞的是那个杭州的。
1: 啊，你是江苏的，然后店里给你搞杭州的政策。
3: 对。
1: 哎呀，行吧，然后最后还没搞到，没给你弄好是吧？
3: 对，然后他跟我说他没有去申报。
1: 他为什么不去申报啊？
3: 那我不知道他们呀。
1: 他们一开始是当面跟你说的，还是微信这个聊天跟你说的？
3: 当面说的。
1: 当面跟你说的好好的啊，帮你去申请杭州还是杭州的政策，然后有4000块钱的补贴，还有一个4000块钱的买电器的券，
3: 对，
1: 就是买其他的一些家用电器呗，是这个意思呗？
3: 对对对。
1: 然后最后呢，他你车买了，钱付了，他跟你说我没给你弄。
3: 啊，对。然后他跟我说他那个4000块钱可以退。然后那个券退不了
1: 啊，4000块钱可以退什么意思呀？就是他把这个4000块钱他补给你是吗？
3: 啊，
1: 他补给你4000是吧？
3: 对
1: 啊，那这个还行，还算有点担当。那还有4000块钱电器券呢？
3: 他说就是转为什么维修那个维修券什么的，
1: 能转4000吗？
3: 转不了。
1: 那转多少呀？
3: 那我也不知道啊，他就跟我说转那个什么券什么的
1: 啊，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啊他们愿意，他们承认是自己的问题，愿意把那个4000现金补给你，同时呢这个4000电器券他愿意以维修券的形式发给你，我觉得他们这家店还是有担当的啊。但是现在所以说我就不清楚他们这个维修券要怎么补给你啊，你也不清楚
3: 啊。我也不知道，
1: 你没问吗？你这什么意思呀？
3: 他们说是什么
1: 啊？
3: 每一阶段，然后从他们那种厂里面套出来一点什么的。
1: 哎呀，这家店呀，从刚才给你套这个杭州的政策上，我对这家店就有点无语啊，就老是去钻漏洞，啊，钻窟窿打洞，就是搞这些东西。当然你对消费者，你想给消费者谋福利的心是好的，但是咱得。

0: 走正道啊，对不对？咱不能老走这些奇奇怪怪的道路啊。我大概能懂他们的意思，他们的意思可能是一次给你搞不出来四千那么多，他们慢慢搞，
1: 对，
0: 能给你搞个4000块钱出来。哪家店呀？
1: 无锡润通。
0: 无锡润通，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呀，赵先生？
1: 我的想法就是，因为他这个属于不是固定消费嘛，我想，他现在就属于是让我在他们店里强制消费了嘛，就属于。
0: 好，您是这个意思是吧？哎呀，反正你别管强不强制吧，现在主要的点啊是，他们这个事儿到底要怎么去帮你去解决？比如说，你确实，你说我以后我不一定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我可能不应在你们店里去消费，你不要给我这4000块钱维修券，我要别的东西，啊，这个是你们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当时他承诺给你4000块钱，这个两个四千的这个内容，你有没有证据啊？
1: 有的，他
0: 好，
1: 那个，
0: 合同里写了。
1: 购车的时候他是写的。
0: 那就好，把这个证据保留好，咱找他要说法啊，我帮你去问问他们，好吧？
1: 好。
0: 无锡润通，对吧？
1: 对。
0: 行吧，啊，无锡润通，你挺聪明啊，挺会玩啊，对吧？没玩好，消费者没满意。来，有请卡迪拉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164077。
0: 16407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赵先生说的事在听吧？
2: 听见了。
0: 哎，你对你们这家店的行为，您觉得怎么考虑啊？
2: 十分抱歉，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不愉快的服务体验了。
0: 哎，这个抱歉不用跟我说，跟你们消费者说就行了啊。首先呢，我非常理解你们这家门店卖车不容易，想给消费者谋点福利，这都是很好的出发点。但是咱事儿得办好，第一个咱得走正道，第二个呢，就是你得真的把这个承诺的东西落到实处来。那现在没有落到实处了。首先，你们店里也没有不管啊，这一点也是能够得到肯定的，还是愿意管消费者的，4000块钱愿意补给他，但是还有4000的电器券，怎么解决？消费者不愿意跟你们在那就是闹下去玩下去了，啊，什么每个阶段套一点出来，每个阶段套一点出来，第一个没保障，第二个太麻烦，所以您帮我去看看这个事儿怎么样，让它更完美的结束，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我们会都是配合客户去反馈问题的。
0: 哎，辛苦您啊，然后也跟这家店啊去沟通沟通，对吧？如果说没有十足把握的事儿呢，第一个别乱说啊，第二个呢也别乱做了啊，踏踏实实的把车卖给消费者，好吗？
2: 好的，主持
0: 哎，
2: 人。
0: 感谢您啊，帮我备注一下，明天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啊，感谢您，稍等。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4: 汽车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哈哈，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0: 走了，
3: 走
0: 了，走
3: 走。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0: 走了，
3: 走
0: 了，走
3: 走。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3: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暮上。
4: 全省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还有孩子们啊，现在中午12点放学的时间了，不知道我们的这个中小学生还有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啊，有没有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成长小欢喜呢，自今年的国庆之后我们重新复播了，也是应全省广大家长的要求啊。在我们停播的这几年的时间呢，莲姐在老年广播服务老年朋友，然后现在重新回归生活广播，继续来服务我们全省的家长和这个孩子们。希望呢我们再一次的相约，以及我们给大家邀请来的各路的这个大咖嘉宾啊，是能够给我们全省的家长和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帮助。今天呢，成长小欢喜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啊，这是在我们成长小欢喜最早刚开始的时候就请过来的一位好朋友了啊。这次复播，我们把这位这个嘉宾也重新请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他现在的这个身份呢，稍微的换了一下，现在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理与睡眠医学科负责人、主任医师。啊，我们的这个耿主任的这个身份的介绍很长啊，还有这个硕士生导师、心理学硕士、医学博士、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我们的耿峰耿主任。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你好。
5: 你好，莲姐。
4: 特别开心啊，耿主任又一次做客我们的成长小欢喜了。我觉得就这么些年过去了，我再一次见到耿主任跟我印象中完全一样，你几乎岁月在你脸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5: 啊，那可能是平时看的儿童青少年比较多啊，和这些儿童青少年在一起时间比较长啊，对他们的一些爱好呀、这些习惯呀啊，都了解的比较多啊，可能这个啊，对于这个你的印象的这个有点这个作用啊。
4: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跟孩子们接触比较多，保持年轻的一个法则，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优秀的心理咨询师，包括我们的心理科的专家，也是可以科学的、正确的、有效的调理自己的一些负面情绪。耿主任其实自己本身也是家长，对吗？
5: 是的。
4: 所以就是您站在家长的这个角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偶尔也会有过一些苦恼啊、焦虑、烦躁？
5: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反应，对吧？就是这种焦虑呀、烦躁呀，我觉得它是人类就本身比较原始的一个情绪啊。你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有遇到一些不确定性啊，就是孩子的一些表现啊，他有的时候跟你的想象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焦虑，包括你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那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对吧？你对孩子的一些生活习惯呀、他的一些行为呀、他的表现，你就会特别的关注啊。那么很多时候啊，又会让家长在这一方面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焦虑、烦躁的情绪。
4: 就关心则乱，对吧？
5: 关心过多则乱，
4: 是
5: 是的。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调频啊，我们的调频也调整了，调整为从1055调整为92.9。我昨天看到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很多家长说，莲姐你又回来了，但是我搜1055为什么搜不到你？我说是我们调频都换了啊，大家要搜92.9。然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没有换，如果家长朋友啊想要跟我们的耿主任能够一对一的在线交流，可以先记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551163458603。 0551-634-58603。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好像是越来越累了，有考试的压力，还有父母的期待，其实他们在学校当中啊，还有来自同龄人同学之间的一些比较。另外呢，尤其是初高中这个阶段，还有更多的对未来的一些迷茫，这些都会变成压在他们心头的小石头，让焦虑悄悄找上门。所以今天啊，莲姐把耿主任请到我们。

0: 直播间，就想来重点聊一聊关于青少年焦虑这个事情。它不一定都是焦虑症啊，但是焦虑情绪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应该现在是相对比较普遍存在的了。因为有数据显示，我们国家青少年焦虑检出率已经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以前呢，就是在若干年前，我们小时候可能父母对这块没有什么意识，觉得孩子是不是矫情啊，打少了，打几顿就好了。但是现在我觉得很多父母啊，也已经开始具备科学育儿的理念了，他们能够明白啊，他不是矫情，也不是想太多，而是孩子真的遇到了真实的困扰和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耿峰耿主任跟我们一起来拆解青少年焦虑的密码，聊一聊家长遇到这个孩子焦虑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去处理啊，该如何去倾听，包括孩子们自己，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孩子，如果呢你觉得近期也备受焦虑的困扰，你又该如何自救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或者是官方听友群积极的留言互动啊，我们也会抽取一些问题让医生来现场解答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正题了，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0551-634-58-603。 首先呢，就是有好多同学给我反馈自己现在已经进入到经常性失眠的阶段了，就是明天有考试，失眠是肯定的了。或者说呢，我的这个作业有一道题不会做，也会失眠。有很多孩子啊，他每天的睡眠时间现在甚至连5个小时都不足。第二天还要面临着从早到晚繁重的这个课业啊，这真的是。你说遇到这种情况，家长该怎么办啊？你让他睡觉，他睡不着。
1: 是的，睡眠问题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啊！之前我们国家也有过这样的这个调查，就是这个小学生啊、中学生可能都存在这种睡眠不足的这个现象啊。因为他睡眠不足的话，很多时候他就会诱发啊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诱发焦虑啊、诱发抑郁啊，或者说这种焦虑它本身也会带来这种睡眠的这个障碍。而且我们说在青少年这种身体啊心理都在成长的这个时期，这种失眠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时候又会让他这种大脑发育啊出现一些问题啊，很多时候这种大脑发育的成熟度啊可能就会差一些。
0: 已经不止一位家长向我反馈了，这搞得吧家长自己也挺焦虑的。你想想看，到凌晨2点钟了，你看到孩子的房间灯还亮着，你家长自己睡吧也睡不踏实，但是呢你劝他不要想了，早点休息，要不然第二天上课没有精神，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劝解很苍白，他确实睡不着。如果孩子年龄比较小吧，可能会稍微听话一点，他就算睡不着他也会上床，但是尤其是初高中阶段的孩子本身就在青春逆反期，你就是稍微劝多了一点他还挺烦的，然后呢你也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他第二天上课他必然不可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状态，听课效率也不会很高，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他越是为自己的学业焦虑，然后他第二天呢又听不了，又听不好，吸收不进知识，然后第二天到之后的考试又会考得更糟，然后又继续的失眠，就这种恶性的循环。我们站在专家的角度，有没有一个强制干预的方法？
1: 我觉得还是要先搞清楚啊，就是这个孩子他本身的这种焦虑啊，他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啊？就是他还有他这种入睡困难啊、失眠的时候，他到底这种焦虑在当中起的这个因素有多少啊？因为我们看在门诊看过或者病房里面看到很多的这个孩子，他确实有这种睡眠的这个问题。我一般从个人经验来说，我都会先问他睡不着的时候心里急不急啊？如果这个孩子说比较急，那基本上就是伴随一些焦虑了啊。有的时候他其实有的时候像刚才年姐说的，有的时候他是担心第二天的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单纯的担心自己睡不着啊。因为这个睡眠的话，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有的孩子他也会知道如果我睡不着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是他越考虑这个问题啊，他越睡不着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问一些啊，比如说你睡不着的时候有没有在考虑一些什么问题啊啊。因为我们一般来说青少年啊，就未成年人从躺床上准备睡觉 到睡着的这个时间，一般来说在20分钟以内是正常的啊。比如说你想了一会，想了10来分钟睡着了，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但如果你反复的去考虑、去想啊，越想越精神，导致这个睡不着，那个可能就是会啊出现这种焦虑的这个情绪啊，还有这种入睡困难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的话，我们后面的话也会再接着去问他，哎，比如说你这个想的话，是你自己有意识的去想，还是没有意识的去想啊？这个其实也会有一些分别。有的孩子他是有意识的啊，很自主的，就比如说去想第二天的啊一些计划呀，准备的怎么样啊，第二天的考试的题目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个类型啊，是这样的这个想，这样的想，我觉得他其实还不是特别的严重。啊，比较严重，一般来说需要我们去干预的，啊，很多时候是那种没有意识的去想，啊，就他自己很难去控制得住，啊，他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啊，有关于第二天的，甚至关于以后更远的，啊，甚至有的时候他会想过去的，对吧？包括过去很久以前的一些事情，还有呢白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就像这个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面啊一幕一幕的。这个播放啊，自己也很难控制，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还会伴有一些音乐啊，这些声音在脑子里面出现。这种焦虑一般来说就是，可能就是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而且
0: 就是还有点强迫是吗？
1: 对，就是对睡眠的影响就会更大啊。
0: 这里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呢，解码青春期啊，为大家请来了我们成长小欢喜的老朋友，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理与睡眠医学科负责人、主任医师耿峰耿主任啊。所以就是您看啊，耿主任，您的这个科室啊，它起的名字叫心理与睡眠，那也就意味着其实睡眠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对吧？
1: 对，一个是睡眠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另一个呢，就是现在有睡眠问题的人占比很多，而且这个里面绝大部分它还是和心理有关系啊。我们说有很多问题它会导致这个失眠，有的是心理的，有的是非心理的，但这个心理因素在里面占比的啊，占的这个比重很高。
0: 我们这里有家长咨询啊，说孩子现在每天都感觉很焦虑，但是我又不知道我的这种感觉啊，仅仅是我的主观的判断，还是孩子他真的已经焦虑到一定程度了，他甚至考虑说要不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给他开药，但是呢他又怕孩子多想，因为他总觉得就是小孩本来就心里就比较敏感，自尊心比较强，孩子觉得你是不是觉得我是精神病啊，你要带我到医院去吃这个药啊什么什么的。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安逸二附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就这一点就很好， 对吧？不会让孩子有一种怎么你把我拉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医院来的这种感觉。那他是不是真的焦虑，是不是已经到需要吃药的程度，家长他们就是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判断的依据吗？
1: 这个其实就是他需不需要进行药物治疗啊？其实到医院过后，我们医生还是会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评估啊。但我觉得我们家长啊，他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给孩子吃药，这个是医生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家长要考虑的问题，第一个是你要不要选择带这个孩子去医院就诊啊？就是你觉得这个孩子他的这种焦虑的程度有多严重，这个是你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那我们说这里有几个参考。啊，第一个呢，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还是要听孩子自己说，而不是我们家长去感觉啊，听这个孩子自己说他的这种焦虑的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他的这个严重程度，严重程度有一个比较好判断的啊，就是这个孩子他有没有一些躯体不适的一些症状，因为焦虑的这个人啊，他很多时候达到这个疾病程度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会出现持续的这种躯体不适啊，很多时候我们家长觉得，哎，看这个精神心理是不是有一些啊不太好，但如果这个孩子说头疼呀、肚子难受，这个家长肯定很乐意带他去医院看，第一时间就要到医院看，要去检查，担心有什么问题。
0: 是。
1: 但是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出现这种反复的啊这种躯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呢又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这个病因，这个时候你就要需要考虑要不要到心理科去看了。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看他这种焦虑持续的时间，啊，如果说这个孩子他的这种持续时间很短啊，就是几天有点焦虑，稍微调整调整就好了，这个时候我觉得 可以也暂时不用去医院看啊，可以让孩子自己先调整看看。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持续时间如果达到了一定程度啊，比如说持续一个月啊，或者一个月以上，那你还是要去看。第三个呢，就是看他的这种焦虑对他这种学习、生活啊、人际交往这些方面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比如说这个孩子，他说他很焦虑，但是呢，你好像也看不出来他有多痛苦啊，学习成绩还在蹭蹭的往上涨，那这时候你也没有必要去看，对吧？如果这个孩子他成绩
0: 是
1: 确实越来越不好了啊，这就是一个比较直观的这个表现，或者你看这个孩子天天回来皱着眉头，看他天天不开心，对吧？比较痛苦，那这个时候还是要早点去医院看，因为我们说很多的这个疾病啊，就是说中医里面有个理念，对吧？叫治未病。其实我们精神心理的疾病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很多一些难治的一些疾病啊，不是说他这个疾病本身有多难多难，很多时候就是他这种拖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啊，反复的这个次数比较多，很多时候到后面可能治疗起来比你一开始干预就要困难一些。所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线索呢，就是我们家长可以去参考，就是你哪怕有这些到医院去看了，其实医生也不一定会就给你诊断一个疾病出来，啊，不是说你到医院去看，他就一定有病。就是你到医院去，其实有的时候就像那种体检一样，对吧？你说身体的体检，其实这个很常见，但很少有人去医院做这种心理的这个检查啊，因为我们现在国内这种体检中心里面啊，就针对这个心理的这个体检，其实也很缺乏，也很少。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去心理科挂个号，对吧？你说可以向医生求证一下，哎，我到底是不是焦虑，还是说？只是一些简单的啊，这个比较普通的啊，这个表现就是大家都会有的。这样的话，医生帮你排查一下过后啊，我觉得也挺好，对吧？这样的话，你会对吧，自己心里面有数，对吧？觉得这个孩子他只是一些普通的啊，这个烦啊，心烦，对吧？还是说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疾病的程度？那么要不要吃药，对吧？那是第二步的这个事情啊，是这个如果已经医生很明确的说啊，这个孩子有这种焦虑的倾向啊，或者已经达到了这个焦虑障碍的诊断的标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对吧？我们再评估要不要进行药物治疗。而且我们说，对于焦虑来说，药物治疗它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说，不管是在教材里面啊，还是在这种疾病的专家共识啊、指南啊、操作规范里面，对于焦虑来说，只要不是那种特别特别严重的啊，其实我们首选呢还是心理治疗。啊，心理治疗其实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药物治疗很多时候还是放在第二位，啊，那么第三个的话，其实在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一些新兴的啊神经调控的一些技术，它其实就可以很比较直接的啊这个干预到我们的和焦虑相关的一些脑区啊，因为我们说焦虑的话，其实就是你大脑的有些脑区它过于活跃，啊，那么其实有的时候你给这些脑区进行一些调控的话，它同样也能起到这个治疗的这个作用。
0: 好，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正在进行当中啊，家长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或者是我们的官方听友群啊，或者是我们热线的方式来咨询。热线电话呢，其实我是建议咱们家长朋友尽可能的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专家就在直播间啊，电话一对一，就等于是给您做了一个单独的一个门诊了。然后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初步的帮您去判断，给您一些建议啊。如果您觉得不太方便，那就通过文字的方式啊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今天成长小欢喜把我们的耿峰耿主任请到直播间啊，主要聊一聊当青春期孩子焦虑的指数越来越高的时候，家长又应该如何有效的帮助他们。不要走开啊，接下来呢，先送一首歌曲给大家啊，有什么问题大家想一想，抓紧发送过来吧。
2: 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莲姐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
2: 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

0: 家长朋友和孩子们介绍一下自己的门诊时间。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的门诊呢，有四个半天，然后一个是周一上午主要是看这个焦虑抑郁门诊，然后周三上午呢是学习困难门诊啊，就是青少年孩子比较多一些。这个是我的二附院过后开的，应该是安徽省第一个学习困难门诊。然后周三下午是新生障碍门诊啊，就是和一些新生疾病有关的。然后周日下午就是普通的心理科门诊，就是都可以看啊，是这样的。
0: 大家在安一二附院的小程序上啊，直接搜耿峰耿主任，也是可以查到他的这个门诊时间。如果家长朋友有顾虑的话啊，我们现在这个热线呢不打，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官方听友群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个家长家里是两个孩子，老大呢现在是高中生了，老二现在才小学。然后他说，两个孩子之间就是自从有了老二之后，老大的情绪就很不好，然后本来成绩还挺好的，在初中，进入到高中之后呢，就成绩越来越差，然后经常还跟家里的弟弟发生冲突，觉得父母因为有了二宝之后呢，就不再爱他了，加上青春期的叛逆、学业的压力，现在跟父母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非常非常的焦灼，其实父母非常爱他啊，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1: 这个确实是比较常见的。其实童年、青少年情绪当中，跟焦虑有一个比较相关的，就是同胞竞争。就这种同胞竞争，他很多时候就会给大家带来这种心理上的这种焦虑。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问题确实家长需要重视，因为很多的孩子啊，他其实到成年之后，他的这段经历有可能都会成为他的这种类似于这种童年的创伤，就是对他的以后的这种心理发展都是会有影响的。就是我们说，具体怎么去处理，其实不是医生去教家长怎么去处理，就是你得还得先听听这个孩子的这个想法，听听这个孩子他想要什么，他是怎么想的啊？就这个沟通肯定是我觉得是第一步。就很多时候家长说，
2: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3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 3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现在这个已经很焦灼啊，这个矛盾已经很大了，很严重了。但其实他肯定不是一上来啊，不是说一天就发展成这种程度的，他肯定是有个过程。就我们现在还是得倒回去，看看呢一开始那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倒到最前面看，就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带孩子来就诊的时候啊，也会提到这个问题。这个家长说：“我说为什么带他来看？”家长说他
0: 好，不好意思，我们还有几秒，先进一段广告。
1: 好的。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正在继续当中。就是这位家长呢，是我们成长小欢喜的老朋友了。他在没有二宝的时候，他其实就听过我之前的另外一档娱乐类的节目，所以就是我是等于是看着他，走进婚姻的殿堂，然后变成妈妈，生下第一个宝宝、第二个宝宝，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老的一个朋友，已经类似于生活中的朋友了。然后他的这种遇到了这种情况啊，我时不时的也会听到有家长来反馈说家里的两个孩子关系不和什么什么的，但是像他们家已经严重到，我觉得就是大宝都已经多次离家出走这样的程度了。原先成绩呢是初中的名列前茅，年级前几，到高中的时候一落千丈，就是我觉得已经严重到相当的程度了，就这个不知道该如何去帮助他了。
1: 是的，所以就刚才说的啊，就是你把这个问题还是得 倒回去啊。你现在看到的是他的成绩一落千丈，但是这个家长呢，就是你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不舒服或者心情不好的，或许是在他成绩还比较优秀的时候，其实就有了。这个我们确实在门诊当中经常会见到这样的这个情况。你就是你问家长跟问孩子同一个问题，他答案是不一样的。你问这个家长，你觉得这个孩子心情不好有多久了？家长说就这一个星期。哎，再问这个孩子，他还说我去年就有了，
0: 是的。
1: 对吧？这个是我们非常常见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家长的话，就是你还是得把这个问题 倒回去，就看看他

0: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有这个情况，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到这个现在这个程度的啊，而不是说你怎么样去立马解决现在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说很多心理问题大部分其实还是有个发展的过程，慢性的啊，不是说比如说你突然一下胳膊摔断了啊，没有过程的，没有先兆的，突然断了，对吧？我们现在就突然给你接上。但他心理问题，比如说他内心的这种创伤，他离家出走的这种行为，他就是今天突然想起来离家出走的吗？我觉得他可能也酝酿了很久啊，或者说他过去也有很多次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没有做出行动。这次他做出行动了，那就是你也得问一问他最早有这些想法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那这个其实都是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有的时候我们干预一些心理问题啊，其实就是你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在进行也是一种干预的这个方式。因为这个孩子会觉得你已经开始愿意去了解他的这个问题了，而不是说你就解决当下的问题，只要解决他不离家出走，只要解决他成绩不好就行了，就是你要真正的去关心他，就对吧？对他的这些内心的一些活动啊，这个内心这些心理的发展的这个过程，逐渐的去了解。你在了解的时候，其实就是给他在进行一种心理上的一些抚慰。
1: 嗯，我看到有家长问说现在不方便打电话啊，想了解一下就是还有重听的方式吗？我们现在安徽广播电视台已经没有重听的渠道了，但是大家可以通过蜻蜓或者是喜马拉雅的方式啊，来听到两天之内的一个重播。如果您是有会员的话，您可以听的时间更久啊，没有会员的话大概两天之内是有效的。还是建议大家啊，在专家来的时候尽可能的把问题发送过来，就是你打电话不方便你就直接的发文字过来啊，我们能看到也会尽可能的帮您解答啊。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是 0551-634-5803， 我们的成长小欢喜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然后呢会不定期的根据家长的要求给大家请来和青少年成长相关的各个领域的这个专业人士来做客啊。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的就是我们的心理学方面的专家，我们的耿峰耿主任。关于青春期焦虑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经常聊，但是呢很少去就是由专家带着我们系统性的去分析一个一个现象它背后的心理机制成因是什么。有的家长就觉得说，你这个小孩怎么还会焦虑呢？全家人都围着他转了，对吧？都是一个孩子，然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甚至妈妈有的都辞掉工作做全职妈妈，然后全心全意的来陪着孩子，不管是学习啊还是生活啊，事无巨细啊，这个精心的呵护啊，他还是会焦虑。就有的都觉得说我们家里条件还可以，讲句不好听的，孩子将来就算不工作都能够他吃个两三辈子没问题，他还是焦虑。那为什么呢？就是怎么着他都会焦虑。
0: 所以说他焦虑他本身，我们说他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现象，就很多原因多种因素会导致他焦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问题啊，比如说觉得这个孩子焦虑，你会把它简单归结为啊，就是某些方面啊导致他现在的这个焦虑。但事实上这种焦虑啊好多时候还是多种因素，就你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就跟这个冰山一样啊，其实隐藏在这个冰山下面你看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包括我们说这个孩子他的一些个性啊，他的这种气质啊，还有他的你们家庭的这种养育方式啊，成长环境等等，这些都是你看不到的一些因素啊。可能哪些方面我们说最后导致啊，如果这个孩子出现很严重焦虑的话，他一定是一般不是一般啊，都是这种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的，而不是说你只解决一个你看到的这个问题他马上就好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说如果他只是在一些单一情境下或者单一事件，那我们说那个是事件是诱发的啊，但实际上除了这个事件以外，也有可能还有一些未来你可能不知道的哪一件事情也有可能会诱发他的再次出现这种焦虑的情况。
1: 我听过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我真的觉得蛮贴切的，就是当你发现你的亲子关系或者是孩子出现的一些状况，他其实只是一部连续剧演到了这一集， 然后你作为这个连续剧的开端，对吧？这一从第一集演到现在，中间经过了什么？有些你可能自己有意识，有些可能你已经忘记了。但是它是一集一集的演到今天的。
0: 对。
1: 嗯，哎，所以就说嘛，我们陪着孩子成长，家长自己也要学习啊，终生的学习，既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他，也帮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有不少私信我的同学，这里面既有初高中生，还有大学生啊，因为焦虑出现了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比如说厌学，或者说一遇到考试就生病，甚至更为极端的已经出现伤害自己的一些情况了。所以，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你发现孩子出现了以上的这些症状啊，就是这些迹象，你第一时间我们的家长应该做什么？哪一些又是绝对不能做的？更主任给我们家长提个醒嘛。
0: 如果家长摸不准这个孩子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你第一个需要做的就是到医院让医生去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目前是什么情况。我们很多家长，我遇到过，但我遇到很多家长，想的都是第一个想的都是带孩子出去玩一玩，觉得挺好啊，或者说给他买个玩具啊，买个手机，买个新游戏等等来缓解他的这种情绪。但其实第一个就应该做的其实是去医院让医生进行评估。评估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以及下面需要怎么去做。
1: 其实我觉得，首先，如果孩子都已经出现厌学了，就不能去上学了。我们是不是从心理的专业角度来讲，这算是社会功能的？
0: 对，因为我们说社会功能，它对于每个群体、每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它具体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我们的学生群体来说，学习的功能一定是这个社会功能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正常的上学学习，那就是你的社会功能受损受到了影响。
1: 好，送首歌曲给大家啊！刚才呢，耿主任介绍的这些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消化一下。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让耿主任介绍我们家长一些实操的方法，就是我们一二三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我们跟孩子沟通有没有一些话术啊？有没有一些比较就是科学的处理的模板啊，能够有效的避免亲子之间的一些冲突啊，或者是在他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呢，能够第一时间的给予正确的干预。稍后回来。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不赏。
2: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正在进行当中啊，我是莲姐。今天呢，我们重点来聊一下这个青少年焦虑啊，然后把我们的耿峰耿主任请到直播间。耿主任呢，也是我们青少年心理学科方面啊一位知名的专家，曾经在我们《成长小欢喜》刚刚创办的时候呢，就把耿主任请过来。然后呢，这个青少年焦虑这个情绪，我就感觉我们现在如果不是说焦虑症啊，只是说焦虑情绪的话，是不是像初高中是一个高发的群体？应该讲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他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3: 对，因为很多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他都会诱发他的这种焦虑的这个症状，那可能在到初中之后，对吧，这种外界的这些压力啊，他有的时候会变得更大一些，他就会诱发这种焦虑的这个症状。当然了，这种焦虑症状很多时候他出现的时间其实还是很早的。我们说最早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些焦虑素质的人，那他可能那种分离性的焦虑可能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出现了。嗯，一到幼儿园就哭，对吧，到幼儿园就闹，然后一回家就挺好。嗯，那个其实就是最早的那种焦虑。嗯，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这种焦虑的它的原因很复杂，对吧，包括这种焦虑的遗传的因素啊，还有这种气质上的因素，家庭成长环境啊，这些等等都是。但我们现在你不可否认的是，你现在到初中啊高中之后，这种外界给予的这种学习压力啊，这种同伴关系，它很多时候是诱发焦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也有这个世界的这种疾病负担的这种数据啊，其实也能看得出来。那么其实这种焦虑对于青少年来说啊，它的这种伤残调整生命年时间可能比抑郁还要多。因为这种抑郁的话，这个家长可能看到了，他就会带他去医院去看，哎，他愈后也挺好。

0: 但这种焦虑它有的时候是一种长期的这种慢性的。你说伤残调整生命年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你在伴随着这个焦虑过的这个日子特别的长，就是还没有得到治疗，或者说治疗过后它没有症状，没有完全的缓解，就你一直在伴随着这个焦虑在生活啊，一直在痛苦当中度过。
1: 我们主要是很多中国的患者他会有病耻感，他会觉得我因为心理方面的问题去就医需要吃药，好像我就变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我们的节目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给大家去做这样的科普，它跟我们感冒发烧其实是一样的。
0: 对，
1: 而且呢就是有的治，有药可以去治，其实是好事儿。
0: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这个国外也有啊，对这种精神疾病的这种病耻感，国内可能更多一些。那么这个其实跟公众对这个疾病啊不太了解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我们现在我们的媒体其实很多时候在做这个工作啊，就让大家更正确的啊去了解这些疾病啊，这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且我们国家卫健委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其实也把2025到2027年定义为叫儿科与精神卫生服务年。其实他就是说对这两个问题啊这几年会特别的重视，也是跟大家对于这些问题啊不够了解是有关系的。
1: 我们因为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就最后一个问题呢，我希望耿主任可以直接给到我们全省的家长还有孩子们一些实操的具体实操的办法。现在有个流行的词儿叫共生绞杀，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情绪啊，这种心理状态其实密切相关又互相影响。你说孩子焦虑的情况之下，家长能不焦虑吗？如果是一个焦虑的家长，他能养出不焦虑的孩子吗？可能都不太可能，对吧？所以就是当孩子遇到自己感觉难以消化的这种焦虑情绪袭来的时候，当家长也处在这种状况的时候，有没有具体的一二三这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平和起来？
0: 家长可能调整自己的情绪应该要简单一点，就是你转移一下注意力啊，这可能是最直接的这个方法，对吧？就是转移注意力，做一些自己平时比较喜欢的这个事情。但如果你想同时让这个孩子这个情绪平静下来啊，其实我觉得还真得想一想，有的时候你其实需要经过一些训练。那么这个训练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说你在这个孩子出现这种情绪问题的时候，你才会去想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心情好一点平静下来啊。其实就在这个孩子平时情绪还好的时候啊，其实你就要去做这样一些练习。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练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样去和这个孩子一起找到共同的这个话题，找到这种沟通的这个切入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平时就得去想我怎么样的这个孩子啊能迅速的这个聊起来啊，让这个孩子愿意跟我说。那这样的话他只要这个孩子愿意说，那后面你才有办法去解决。比如说你通过一些方法呀啊，转移注意力啊，呼吸放松训练啊等等。但是这些的前提都是建立在这个孩子他愿意和你说的情况下啊，愿意和你沟通的情况下。所以说的和所有的这个技巧比起来啊，就一开始怎么让这个孩子信任你，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我们这里有一位芜湖的家长说，他在这个本地啊，然后不知道本地有没有这方面的医院，如果他要到安逸二附院来挂耿主任的号的话，不知道这个号好不好挂。
0: 我们门诊是提前8天放号。在芜湖当地也可以，就芜湖当地的话，芜湖四院呀，他们也有儿童专门看儿童青少年科的医生。
1: 芜湖也有一个四院是吧？
0: 对对对，他是芜湖的精神专科医院啊，他们也有专门看儿童青少年心理的这个科室。还有一级山医院、芜湖二院啊，他们都有这个门诊。心理的门诊。
1: 我们早期成长小欢喜还有专门从省外带着孩子赶过来的，然后在我们专家做节目的时候，守在直播间门口等着跟专家见面，然后最后就是在当地其实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就只是做一些心理咨询，然后到了这边来之后呢，我们这边来下了节目的医生现场就问诊了半个小时，直接就确诊了是中重度的抑郁，就基本上就已经定了，就是说要到医院再去做一些相应的流程就可以住院了。
0: 因为我们现在的评估啊，随着我们医学技术的这个发展

0: 对，我们现在的评估跟以前相比也进步了很多啊。除了我们说医生的这个问诊、访谈啊这种评估以外，对吧？还有这种量表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啊。但是这个量表又是大家觉得不可信的啊。但是这个孩子怎么随随便便填出来就是这种重度抑郁啊、重度焦虑？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现在通过采集一些这种脑电的信号啊，包括采集我们大脑里面血流、血氧的一些信号，其实也是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孩子他的这种焦虑和抑郁的这个程度，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也会更客观一
1: 更
0: 些。
1: 准确一点，
0: 是的，
1: 所以有这方面需求的家长啊，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来跟耿主任进行联系。我们耿主任的这个门诊的时间，大家可以在安一二附院的小程序上直接查询啊。他一周是有四
0: 四个
1: 个门
0: 半
1: 诊，
0: 天，四
1: 四
0: 个
1: 个
0: 半
1: 半天
0: 天，
1: 的门诊。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孩子本身对于到类似于一些这个心理医院啊，这样的地方会有抗拒的话，那么带他到综合医院的心理科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了，我看有些家长就是咨询问题啊，在群里咨询问题，吞吞吐吐的，然后给我发私信。如果还有一些想要咨询，那我们就在节目之外吧，节目之外，然后您自行到医院去跟耿主任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的成长小欢喜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耿主任辛苦了，也要感谢咱们全省家长的收听，还有孩子们啊，尤其是孩子们，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不想跟爸爸妈妈说，就私底下偷偷的发给莲姐，好吧？然后呢，我也会尽可能的来帮助你跟学校的老师和家长沟通了。好了，我们下期节目。成长小欢喜依然是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耿主任。
0: 好，再见。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

大牌主打歌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对于孙燕姿的回忆，大概会想到几个关键词：青春、校园、爱情。她的歌也是融合了80年代的台湾校园民谣和90年代美国初期的另类摇滚，最后经过了商业包装之后，一个让大众很喜欢的产物。她出道之后，大部分的歌迷也都是来自于高校的学生，而她早期的音乐演说主题也都是关于校园。这首《爱情证书》就是典型在那个时期的作品，没有大起大落的和声编排，一发声就让你回到了年少青涩的时代。来听到《爱情证书》。

下一位歌手呢是曹格。曹格常常表示说自己是一个没有风格的歌手，他说音乐本身呢就不需要太多的条条框框，而在生活里面吸取那些灵感来引领他不断的创作。年少的时候就在加拿大新西兰求学，自幼就热爱音乐的他在世界各地的地方来吸取不同的养分，于是他的音乐创作上也不太同于华语乐坛的一些歌手。一路走来，从歌坛的无名小辈加入滚石之后走到现在，不被归类的他也是一路的肆意驰骋，用他很有辨识度的嗓子诠释了很多丰富的人生经历。来听到这首《背叛》。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继续回来，大牌主打歌正在陪伴当中，我是夏文静。都在说抖音有毒，只要打开这个软件根本停不下来，好像抖音就是以视频的方式局限了想象空间，聚焦了大家的注意力，用短而精的故事高频刺激了人本身的观看欲望，所以无论是哪一方面的视频都可以捧红一些人。今天听到的就是一首抖音红曲，来自 Bitterich 演唱的 Superstar， 非常的洗脑。

每个口气大的人想正常的社交都能够写出一部血泪史。每袋口香糖的时候给你们推荐几个天然的口气清新剂，比如说莲藕，它是属于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吃的时候呢需要更多的咀嚼，所以也会促进唾液的分泌。有利于清除口腔的细菌，还有薄荷，薄荷主要成分呢就是薄荷醇，还有芹菜，芹菜是天然的护齿食物，饭后咀嚼2分钟的芹菜也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洁齿效果。 再有就是柑橘，柑橘当中有类黄酮和维生素C，香精油不仅能够润喉生津，还能让你口气清新。如果某天发现自己口气大，用这。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体重计就多了3-4斤。最爱吃冰淇淋，最爱吃水煮鱼，却只能饿着肚皮发神经。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为您准备的一份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辛晓琪的味道。这首歌的歌词源自于姚谦一个女性朋友的故事。她在和男朋友分手之后，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烟草的味道了。而从前她是非常讨厌男友抽烟的。想念你白色袜子，这一句歌词呢，记录着姚谦的小学记忆。姚谦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家庭环境很好的同学，天天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白色的熨烫过的衬衫，白色的球鞋，白色的袜子。后来，这位同学意外去世，白色袜子附着的死亡记忆被姚谦记住，并被置换成一种美好的色彩。他想把这种美好放进一个女孩的爱情里。白色袜子一度被制作人杨明皇要求更换，但是姚谦非常坚持，他觉得这一句是最直接、最有力道的一个表述。失去方知珍贵，让这首歌成了很多人的怀念新曲。姚谦将无色无形的味道烘托成深深的思念之情，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这首歌早已经成为

很多人生命当中的一段旋律。同年刚为王菲打造《我愿意》的黄国伦给魏道写出寂寥的旋律，制作人杨明煌早早定下基调，着力打造厚积薄发之感，刻意与辛晓琪那首《领悟》里营造的泪眼婆娑的悲凄的女人形象保持一种距离。味道之经典也使得它成为众多明星争相翻唱的曲目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一个翻唱的版本，它来自许志安和周蕙。

这首合唱版本的味道是来自音乐推理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表演。周慧和许志安同属于一家唱片公司的师兄妹关系，周慧亲切地称许志安为大师兄，两个人在节目当中因彼此的熟悉而产生了叠对叠般的互动趣味，并将这份私下的情谊自然地融入到舞台表演当中。周慧的声音干净纯粹空灵清澈，音色融合了很多位知名女歌手的特质，带着笑着唱歌的特质，被认为是最能够抚慰都市人情感的好声音。许志安作为资深男歌手，沉稳深情的演唱风格和周慧形成鲜明而和谐的互补。在节目录制现场，两个人情到深处紧握双手，将歌中的真挚情感浓度又实实在在地添了几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方大同，《味道》与你分享。

相比方大同的演绎，这首歌更值得称道的是歌词、编曲和 MV 的创作。歌词将味道比喻为一种难以言喻的个人魅力和情感印记，鼓励人们自信地展现自我独特性，并注重分享过程当中的界限和尊重。这种表达它融合了西方灵魂乐的影响和东方的含蓄美学，使这首歌的歌词充满着诗意，而且又富有张力。方大同在味道当中展现了教科书级的节奏掌控力和编巧的思路，这种化繁为简、层次丰富的编曲思路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极佳的范例，值得反复品味和学习。另外，这首歌当中中文、英文与韩文三种语言都实现了丝滑的切换，毫无违和感，共同织就了一张具有国际化质感的音乐风景。我们再来说说这首歌的 MV，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他用创意巧思关照了味道的歌名，讲述了一个美食天堂，有各种各样的美味的食物，但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品尝这些美食的，因为这里是一个集结世界各地顶尖高手的扑克竞技馆，只有胜出者才可以拥有这些味道。总之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支 MV， 如果你没看过可以去补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味道呢，是叫柠檬草的味道，它是 Jolin 蔡依林早期的一首作品。

蔡依林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发行的时间是2004年，当时的创作班底也是相当的有分量，李卓雄作词，李思松作曲。现在与过去交织的双线时空，让我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爱情故事，从离席了才会晓得怀念的回忆视角，到绕一圈，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的时空闭合，完整记录了一段情感从迷失到找回自我的全过程。歌词的情感表达突破了传统感情歌的单一的维度，呈现出了从执着到释然再到自我觉醒的完整的心理轨迹。这种将爱情挫折转化为自我认知契机的积极视角，也强调了情感自主和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唱起来是痛的、无奈的，但是领悟后的释然是有力量的。而提到这种力量感，我觉得 Aline 版本体现的会更透彻。那接下来呢，再来为您分享 Aline 在《我是歌手》第三季总决赛的舞台上给我们留下的一首现场版本的《柠檬草的味道》。

0: 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黎天王，这首很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夏天的味道》。

夏天是热情的，相较于同期其他天王歌手热烈奔放的夏日歌曲，黎明的夏天的味道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内敛和诗意，整体的旋律流畅而略带忧伤。黎明的演唱处理呢，相对收敛，就像他的人给人的感觉一样，略带忧伤的嗓音自然地融入旋律之中，不刻意地突出个人声线特质，专注地服务于歌曲整体的叙事氛围。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与歌词当中关于怀念和挣扎的复杂心绪高度的契合，会让我们瞬间共情那个爱情逝去徒留怀念的涌动着不一样青春情愫的夏天的味道。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林志炫《时间的味道》。

时间也有味道，洪伟杰作曲，易家扬填词的《时间的味道》收录于林志炫2002年发行的专辑《时间的味道》。2003年，这首歌获选为流行乐传媒大奖第四季十佳单曲之一。歌词回溯的是童年，感慨时过境迁的变化。词意怀旧，对过去的生活感情努力地去回忆回味，经过时间的沉淀，可是发觉记忆仍旧，对于以前的一些感觉已经面目全非。这首歌旋律是以乡村摇滚来展现的，风味别具，口琴声悠扬贯穿，却又有着伤逝的情怀，整体会有一种青涩的味道，因为毕竟是那么多年前的一首歌。古旧的简约与年轻的浪漫涌现，沉稳的诉说胜过了更多的呐喊，听着在歌手的声音当中荡漾起逝去的纯真感动，安抚了因为缺少慰藉而日益缩水的心灵。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偶像剧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面包的滋味》，他的演唱者也是这部剧的主演，叫做林依晨。

这是一首2009年的歌，想想也快20年的时间了。面包的滋味是林依晨的首张个人专辑《幸福遇见》里面收录的，作为台湾偶像剧《我的亿万面包》主题曲发行，由林依芳作词，刘永辉作曲。这首歌是以面包为意象，通过命运紧紧把我们绑在一起，生活的难题考验爱情等等的词句，呈现爱情与物质生活的交织困境，最终以有你分享才真的完美来点名在爱情当中共同成长的情感内核。面包的滋味还有郑元畅的版本，也还有林依晨和郑元畅共同演绎的版本，每一支都会让我们想到剧中的一些情节，而林依晨的唱功也是相当的扎实。今天的主题歌单呢，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同样来自宝岛台湾的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

张韶涵的这首《爱上爱的味道》是一首广告歌，它是伊犁巧乐兹的广告歌，由王雅君作词，动静音乐作曲并编曲，收录的时间是2007年1月12日，在张韶涵的专辑《梦里花》当中。歌曲大量的使用了一些古典的乐器，比如小提琴、小喇叭、小鼓、风琴等等，呈现出了快乐又缤纷的节日的气氛。这种古典和现代流行元素的结合，为这首歌增添了精致的层次感和活泼的律动性，让它轻轻松松，区别于简单的抒情小品，在听感上更具丰富性。张韶涵的演唱非常贴合这首歌的轻快节奏，精准传递了歌词当中蕴含的羞涩的脸红心跳和欢快发酵的情绪的变化，声音表现力为这首旋律上口的歌注入了非常鲜活的生命力，增强了情感表达的感染力。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最后呢，我们请出孟庭苇，这首歌叫做《你的味道》，它是由全星作词，张正宗作曲，钟成虎编曲。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源于孟庭苇对生活当中细微情感的亲身感悟，幸福来自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编曲简约，以一把吉他贯穿始终，这样就能够更突出孟庭苇纯净的声线。这首歌虽然不是姚谦作词，但是却获得了他大力的推荐，并被高票选为专辑的主打。喜欢有你的清晨，一起在家的时分，暖暖的笔触和声线勾勒案情浸润于琐碎细节的恬淡画面。爱不是一种给予或者是乞讨，是一种味道。孟庭苇的演绎恰如其分地诉说了歌中的生活喜悦，是一首听感很安稳和幸福的歌。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孟庭苇的这首《你的味道》，歌声中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0: 走的山路不好走吧，您辛苦了。
1: 没事，汽车停在山下村口呢。涛鹏，哎，美英，
0: 哎，
1: 你们辛苦了啊。
2: 哪里，
0: 没事没事。
2: 今天啊，韩大爷搬家，嗯，美英姐啊非要请个舞狮队，哦，热闹热闹。
1: 好好啊。
0: 哎，王书记，今天谭大爷搬下山是件大喜事，您给大家说几句吧。
3: 对啊，书记，说两句，讲两句。
1: 好，
3: 说几句，
1: 我说两句。今天呢是个好日子，谭运才大爷要搬新家了，老人家80多了，不容易啊。乡亲们，党的精准扶贫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河川村地少缺水，为了这事儿，村主任卢美英、第一书记陶鹏做了很多工作，啊，也感谢乡亲们的理解和支持啊。
4: 应该的，应该的。
1: 今天呢，我们要让谭大爷顺顺利利的搬下山去。
2: 谭大爷，您老也说两句吧。
5: 哎呀。谢谢王书记了，谢谢共产党，我今天高兴啊，陶鹏和美英他们想得周到，连轿子都给我准备好了。
1: 还有轿子
2: 啊？是这样的，山路陡，老人腿脚不便，我们把唐爷绑上两根竹竿，不就成了轿子了吗？哦，来来来，听我说，哎，把轿子抬过来。
6: 来来来，
1: 请上轿吧，到了山脚下呀，就坐上我的车走啊！
0: 来，我扶着您。
2: 慢点，慢点，
0: 慢点，
2: 慢点。大爷，坐稳了吧？
5: 稳了，稳了。
1: 那起轿吧！
2: 好好好，起轿，出山喽！来来来来，起轿。

0: 广播连续剧山乡来信。
1: 20多天后，打井队传来好消息，钻井120多米打到了地下河，出水量能够达到每小时25立方米以上，大家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2: 美英啊，
3: 啊，
2: 你真要挑头搞合作社呀？
3: 嘿，当然是真的了，人家陶书记这个点子多好啊。哎，现在水源有了，等水管铺到村里，上了机器，哎，合作社就能办起来了。
2: 我不同意你去啊。
3: 嘿，你爱同意不同意，除了那花竹帽，哎，什么都放在你心里呀、啊？可那个能挣多少钱呢？
2: 美英，我不是和，哎呀，我是心疼你嘛。我们家500多棵树还不够你忙啊？你想累死啊？
3: 哟，你要是真心疼我，你就帮帮我呀。
2: 我不管。
3: 我就知道你不管。行，我去找别人商量。
2: 哎，美英，你干什么呀？不是，美英，你找什么呀？
3: 呀，我那张银行卡呢？
2: 啊，你那上头没钱了啊？上个月买种子、化肥、农药，也就剩个1800块钱
3: 了。嘿，找到了，我说的是这一张。
2: 哎，
3: 里面还有10万呢。
2: 哎，你给我。那是给儿子留的结婚用的，这可不能动啊！
3: 哎呀呀，都是火烧眉毛了，先提出来应应急。
2: 不行，你给我，你给不给？那是儿子结婚的钱，不能动。
3: 谁给我们？
2: 哎
3: 呦，
2: 哎，文英，你回来！
4: 什么？还要交钱？美英啊，
3: 啊，
4: 入社的时候你可没说呀。
3: 田广说，不是交钱，是凑会费买设备。
4: 不买那设备不行吗？
3: 不行，田广说，你看哈，我们要把这10亩果园连片施肥浇水，效率就提高了呀。要不办合作社干什么？
4: 这10万也太多了，我只能出5000。
3: 田广说，5000不够啊。
4: 不够，不够那就别搞。
3: 田广说，现在引水管马上就要修到家门口了，当初说好的一起出力的呀，不能遇到点困难就不干了，是不是啊？
4: 一家子的亲兄弟早晚还要分家呢，啊，现在又要合起来，我看呢，长不了。
3: 家父。
5: 哎呦，刘主任。
3: 哎呀，家父，
5: 哎，
3: 我找你是商量点事儿。
5: 哦，说吧。啊，
3: 陶书记正在盯着打井引水工程
5: 啊，
3: 等水一通，合作社就得上设备。那台水肥一体机价格是30万，我们入社的每家每户凑点钱。
5: 啊，每家多少啊？
3: 1万。
5: 1万？
3: 啊，
5: 哎呦，可真不是个小数啊。
3: 你就放心吧。这事儿县里镇里都支持，你不放心我，你还不放心上面呢？
5: 哎，不是放心，哎，放心，哎，这样吧，我，哎，美英主任，要不我就先不入了。
2: 美英，钱没凑齐吧？我说的没错吧？哎呀，要我说呀，你们这一步迈得太大了，大家跟不上。找到水源，全村喝上自来水，那就该知足了呀。合作社得慢慢来。
3: 人家陶书记的扶贫工作都结束了，为了合作社的事儿又留下来，还推迟女儿手术的时间，不都是为了毛男人吗？我们能辜负人家一片心吗？
2: 哎呀，他女儿的手术可耽误不起啊。
6: 美英姐，美英姐，好消息啊，好消息啊。
3: 什么好消息？
6: 王书记给上级打了报告，县里特事特办，决定从月桂扶贫资金拨付30万给我们合作社。
2: 哎呀，
3: 真是太好了。
6: 哎，美英姐，这是喜事啊，你怎么反而哭了？
2: 就是啊，
3: 陶书记，你本来都要回县里了，还留下帮我们搞这个合作社，
7: 没有你，这事真的办不成。
6: 明姐，千万别这么说，是王书记和上级给力。
7: 对，
2: 陶书记，您女儿的手术可耽误不起啊！
6: 你放心吧，耽误不了。
8: 哎呀，
4: 这就是那个花了血本买的机器呀！
2: 我说那个机器啊，我觉得好老贵的哦，
9: 没见过呀。
4: 梅英，
7: 哎，
4: 这就是那个宝贝机器？
7: 对，叫智能水肥一体控制机。
6: 它呀，把灌溉和施肥合在一起，智能配对肥料和水，采用滴灌技术，节肥50%，节水40%，省工省力，还效率高。哦，
2: 这机器管用。
4: 哎，梅英，
7: 哎，
4: 这个智能怎么控制啊？
2: 就是啊，
7: 来，您看啊，在手机上就这么轻轻一点，就能按要求分时分片轮灌作业，
6: 还能高科技标准化种果，感觉产量肯定会增加的。哎。

0: 查过了啊，增产率是30%左右。
1: 我的妈！
2: 鬼生，鬼生
3: 啊！
2: 跟你商量商量，说有啥话你说。那10000块钱的会费，我现在能不能补上？
3: 这个你得跟美英商量，我做不了主。
2: 美英是你老婆，你好说话嘛。以前呢，都怪叔见识短。
3: 叔啊，你自己说去吧。
2: 哎呀，这还是我亲侄子吗你？
0: 哎呀，田瓜叔，
2: 美英，
0: 你俩就别嘀咕了。
2: 你看看，
0: 答应了。
2: 这还是美英这识大体吗？你们这
3: 对吗？
0: 哎，设备先进，哎，大家都看到了吧？哎，革命不分先后。谁家愿意加入合作社，一概欢迎。
4: 哎，美英，
5: 我现在也想加入了。
2: 加入！把那钱补上。
5: 王书记，今天是正式通水，这套设备啊也可以发挥作用了。
6: 好啊，双喜临门呐！
5: 是啊，
7: 王书记，哎呦，
6: 谭大爷，您也来了。
7: 王书记啊，
6: 哎，
7: 你说的太好了，这真是双喜临门呐。王书记啊，
6: 啊，
7: 河川村世世代代喝地头水柜里的水，现在呢终于喝上自来水了。哎呀，我想了一副对联，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6: 哦，好啊，那赶紧给大家念念呐。
7: 这上联是远水济长渴，大计促成民心意。这下联是真心从细想，高功见证党恩情。
6: 写得好。
5: 王书记，
6: 哎，
5: 您来拧开关，
6: 那还得是美英来呀！
0: 一起来
6: ！来，
5: 一起来！一、二、三！哎呦！
8: 真甜
9: 呐！喂，阿敏啊，怎么了？
10: 贝贝犯病了，要提前手术，你赶紧过来啊！
9: 啊！
11: 钟敏，
12: 你还知道来啊？
11: 赶上最后一班动车，废不了。
12: 转到监护室了，现在不让进。
11: 手术怎么样？
12: 医生是说很成功。
11: 菲
12: 菲的命哪里比河川村的事重要啊？
11: 你别这么说，我没想到菲菲会突然犯病。
12: 没想到你早就该回来陪孩子了。2年多你一直在乡下，我没抱怨，我一个人照顾孩子我也没抱怨，可孩子心脏手术人命关天，你在哪儿呢？你
13: 麻醉前，菲菲还在问：“爸爸来了吗？”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啊，知道吗你？
11: 对不起，大兵。

0: 陶飞的手术很顺利，陶鹏照顾几天女儿，又匆匆赶回河川村。
1: 梅英，
2: 哎，
1: 我们来了！
2: 哎，梅英，
3: 孩子，出去泡泡茶。
4: 梅英，我来了！
3: 哎呦，
5: 谭大爷也来了！
6: 大爷，住新房子习惯吧？
4: 习惯，习惯呐！现在我白天啊到基地去上班，晚上回到新区啊喝茶、打牌，美着呢。
1: 你还去香牛基地上班啊？
5: 哎呀，谭大爷养了一辈子牛，经验丰富，是个宝啊！我现在聘请他当了基地的顾问。
6: 你给大爷开多少工资啊？
1: 开多少钱？
4: 反正比我养牛挣得多。
7: 哎呦，这么热闹啊！
2: 哎呦，
3: 曹书记，
2: 曹书记，就差您了。
7: 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儿啊？
2: 你们看，这是什么？
5: 哎呦，这不是县里统一发的扶贫档案袋吗？
8: 还有个这个。
2: 对呀，都快两年了，这还是陶书记刚来的时候给我们贫困户立的档案。大家看，前面是我家的住房条件，有几头牛，家电有什么都记着呢。哎呀，后面就是全村的了，每一页我都拍了照片做了记录。你们看，第一页就是陶书记跟我们一起种柑橘。
1: 第二页是修路。
4: 这张是我坐轿子搬家的。
5: 呀，这是香牛基地成立仪式。
7: 这是自来水出水。
9: 哎呀，美英姐，美英姐，你这是让大家来忆苦思甜的吧？
5: 对呀，有什么事儿，美英你就直说吧。
6: 这是我的
2: 事儿。哎，那天做肥套跳施工戏，我们编了戏词《十送党恩》我们过去是敬鬼神，现在是感党恩。你们说，党的最高机关是哪儿啊？
1: 还是党中央啊？
6: 党中央啊！
2: 对
6: 呀、
2: 啊。
5: 美英，
2: 哎，
5: 你想干什么？
2: 我呀，我想给党中央写封信。
6: 啊！党中央写信？
8: 党中央写信？
10: 党中央写信啊？
2: 对，给习总书记写封信。哎呦，
8: 回说这习总书记那么忙，
11: 就你们，人家总书记多忙啊，哪有时间看你的信啊？
8: 是不是？
7: 鬼城哥，等等等等，我这脑回路有点跟不上啊。梅英姐，你说要给总书记写信？
2: 对，这两年多，河川尝到了精准扶贫的甜头，毛南人都脱贫了，得给总书记报个喜呀！
11: 哎呀，好啊！哎呀，这好是好啊，可美英啊，你说咱写什么呀？
8: 就是
6: 啊，
8: 写什么呀？啊，
2: 这一本本档案里面记得，一字一句，都要给总书记说一说。哎呦，
8: 那得行，
11: 好啊！
0: 卢美英他们给总书记写完信后，生活复归平静。牛司令的香牛基地香牛存栏数到了近100头，美英的柑橘合作社又有十几户入股，镇里办起了山茶油加工厂，解决不少劳动力就业。陶鹏被组织任命为镇党委副书记，继续联系指导河川村乡村振兴工作。
1: 哎呦，
6: 干什么？
1: 又这么多人啊？是要开大会吗？
12: 就是，
1: 这大屏幕不是要放电影吗？
13: 放电影啊！
1: 放电影，
7: 这么热闹，乡亲们好！
14: 书记来了，
15: 书记来了，
16: 陶书记。你升官当书记了，还经常下乡啊？
5: 陶书记来了，肯定是有喜事了。
1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肯定有喜事。
2: 陶书记，你快坐啊！
1: 好，
2: 大家安静了，安静了，新闻联播开始了。
6: 哦，新闻联播，
1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作出重要指示表示， 得知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乡亲们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我感到很高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近年来，多个少数民族先后实现整族脱贫，这是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成果。
10: 书记，各位听到没有？
17: 希望乡亲们
10: 脱贫，对呀，就是整族脱贫，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哎，
12: 就是我们呀！哎呦，
10: 我认
12: 不出
10: 来我们了。
14: 对
10: 啊，对呀，
14: 对。
18: 哎呀，总书记说的就是我们。总书记真的看到我们写的信了，
2: 是我们的信，这是给我们的回信呢。
18: 哎呀妈呀，是真的？
9: 当然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这是总书记给所有毛南人回的信。总书记要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0: 山路不好走吧？你辛苦了。没事儿，汽车停在山下村口呢。陶鹏，哎，美英，哎，你们辛苦了。哪里？没事没事。
1: 今天呀，韩大爷搬家，美英姐呀，非要请个舞狮队，热闹热闹。
2: 好，好啊。
0: 哎，王书记，今天谭大爷办下山是件大喜事。
3: 您给大家说几句吧。对呀，说几句。说几句。好，说几句。我说两句。今天呢是个好日子，谭运才大爷要搬新家了，老人家80多了，不容易呀。乡亲们，党的精准扶贫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河川村。 地少缺水，为了这事儿，村主任卢美英、第一书记陶鹏做了很多工作，也感。

0: 谢谢王书记了，谢谢共产党，我今天高兴啊。陶鹏和美英他们想得周到，连轿子都给我准备好了。
1: 轿子，
2: 还有轿子
3: 啊？是这样的，山路陡，老人腿脚不便，我们把唐爷绑上两根竹竿，不就成了轿子了吗？哦，来来来，听我说，哎，把轿子抬过来。
2: 来来来，上轿吧，到了山脚下呀，就坐上我的车走啊！
4: 来，我扶着您，
3: 慢点慢点，
4: 慢点，
3: 坐稳了吧？
0: 稳了，稳了，
2: 那起轿吧！
3: 好，起轿。
5: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儿子，哎，哎呀，孟强啊，昨晚你看电视了没有啊？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哎呀，
1: 妈看了看了，老师和同学就说是我老妈给总书记写的信，现在我都成校园名人了。<笑>
0: 你要收着点啊，别太张扬了。<笑>
1: 放心吧，妈。妈，看了电视，我一夜没睡着，也想着为老家做点事儿。
0: 好啊，等到你在上海混出名堂来，带几个大项目回来，是吧，儿子？
1: 妈，如果我一毕业就回家呢？
0: 回家？哎，什么意思啊？哎，你不是和上海那家大公司签约了吗？
1: 是签了。
0: 哎，行，签了就好啊。人家可是大公司，找这么个工作不容易啊，你要好好干呐。
1: 妈，你听我说啊，签是签了。
0: 我觉得不太合适，又给辞了。
1: 什么？辞了？哎，你还没上几天班，怎么就辞了呢？哎，到底什么情况啊？哎，怎么了？孟强辞什么了？
0: 哎呀，你等等！哎呀，孟强啊，你是不是找到更好的公司了？啊？
1: 妈，我就直说了吧，我不想待在上海，就想回家创业。
0: 创业？
1: 嗯。
0: 哎呦，你回家创什么业呀？儿子啊，你到底怎么想的？
1: 妈，你们给总书记写的信，不是提到大学生朱官梁氏礼吗？他就是回乡创业的典型啊，怎么轮到我你就反对了呢？
0: 我的儿啊，人家学的是畜牧，回家养猪；你学的是工业设计，回家设计养猪、养牛、种柑橘吗？
2: 妈，我创业也是结合专业的。哎呀，你算了吧，我们这山沟沟哪需要什么工业设计啊？没什么好结合的，要好好在上海给我待着。
3: 喂，妈，
4: 哎，孟强怎么了？
2: 想回家创业，不知天高地厚。卢美英觉得儿子谭孟强回乡创业的想法只不过是一时冲动。
0: 年轻人嘛，过了两三天的热度就忘了。没想到几天后，
2: 谭孟强竟然从上海回来了。
0: 不行，怎么能说回来就回来？
1: 哎呀，美英，不能这样。
0: 不要你管。
4: 妈，你听我解释嘛。
2: 有什么好解释的？合川这么多年，就你一个考上了名牌大学。
4: 好不容易走出这山沟沟了，哎，你倒好，又回来了，你让我和你爸还有脸出门呢？哎，儿子，这话你妈说的对，知道的说你是回家创业，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没本事留在上海呢，是吧？
5: 我才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我已经长大了，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0: 你对爹妈不负责。我们这些年起早贪黑吃苦受累是为了什么呀？啊，
1: 哎呀，现在农村也不像以前了，你们给总书记的信里边说。
0: 行，你打住，这是两码事儿。
1: 妈，这是一码事儿。
0: 唐书记，哎，
2: 美英姐，你怎么到镇政府来了？
0: 哎呦，我来搬救兵。
2: 出什么事了？怎么了？
0: 我儿子孟强回来了。
2: 好啊，毕业了吧？我听说在上海大公司找了个工作。
0: 哎呦，别提了，就是为这事儿来找你的。他辞职了，哎呦，非要回家创业。
2: 啊？
0: 你，我们两口子好不容易供了个大学生，可他放着大上海不待，非要回来。我和他爸都劝不动。哎，也许你能帮我说说他。
2: 哦，是这样啊。哎，那上车吧，我跟你回去看看。
0: 哎呦，太谢谢你了。你看你调到镇里这么忙还来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
2: 客气什么呀，我还算是半个河川人。
0: 那是那是。哎，菲菲的身体怎么样啊？
2: 恢复得不错。他呀天天缠着我讲河川的故事。
0: 哎，都是我们把你拖累了。
2: 哎，慢慢就好了。哎，孟强，回家创业你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了。
2: 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想干什么。
1: 您等等，我电脑里边有设计图。陶书记，您看。啊，
2: 自行车？这还需要你设计啊？
1: 您好好看看，这可不是一般的自行车。
2: 嗯，我看看。竹子做的自行车。哎，这很新鲜啊，你怎么有这个灵感？
1: 这个呀，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3: 孟强。
1: 哎，
3: 半夜了还在实验室啊，干什么呢？
1: 老师您看我准备的毕业设计。
3: 哦，竹制自行车。
1: 对，上个月我从国外设计杂志上看到的，我做了改进和创新。
3: 这个我听说过，生态产品不错呀，不过国外的设计大多停留在概念阶段，实用性不强，没法量产。
1: 为什么？
3: 关键是原料，找不到韧性和稳定性坚固的竹子。
1: 我想起老家有很多的竹子，触动了我的爱恋。
3: 那就得回你老家试试了。
1: 回老家？
2: 所以啊，你就想回来了？
1: 对，与其在大公司接单搞搞设计，还不如做我自己喜欢的。
0: 孟强。你和陶书记刚才说的我和你爸都听到了，你就听妈一句劝吧，你也不想想现在大家都开汽车，谁还骑自行车呀？
1: 妈，你这就不明白了，大城市眼下都低碳出行了，还专门开辟自行车道，现在开车堵得厉害，骑车的那越来越多了。
3: 哎，我和你妈呀在深圳倒是见过。
0: 哎呀，你懂什么呀孟强，你那是实验，纸上谈兵，要创业还得有场地、资金、销售，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1: 我知道。
0: 你别说了啊，这事就这样定了，你赶紧回上海。
1: 我不回。
2: 哎，美英姐，美英姐，我倒是觉得孟强挺有想法的，年轻人嘛，不如放手让他试试。
3: 哎，这也算是个主火哈。我觉得倒是挺有意思
0: 的。你懂什么呀，又不是编花逐梦。
2: 要不这样，你们一家三口啊举手表决吧。
1: 那完了，我爸一直听我妈的。
0: 哎，行啊，哎，就听陶书记的，举手表决
3: 啊。
2: 桂生哥，
3: 嗯，
2: 你同意吗？
3: 我同意啊。
1: 我不同意，他们俩肯定是一伙的。
3: 就听陶书记的，民主决定。
2: 好，现在开始，同意谭孟强留下的举手。
1: 我。
2: 好，谭孟强一票。
0: 哼，你就他自己同意。
2: 韩梦强一票，还有吗？没有的话就……
1: 爸，你同意了？
0: 你，哎，你什么意思啊？
4: 我同意，我支持梦强。
2: 好，现在2-1，谭梦强留下。
0: 谭鬼生，谭鬼生，你
1: 爸，你太伟大了！哎呀，
5: 儿子。

0: 总是不对呢。
1: 孟强，要不要我给你帮把手？
0: 爸，你不懂，走吧走吧啊！
2: 好好好好好，我不懂我不懂。
1: 嗯，你忙你的。哎，不对不对，你这样劈竹子不行啊，皮太厚，竹篾就没有韧性了。
0: 那该怎么劈啊？
1: 你等一下啊。哎，儿子过来。
0: 好，
1: 你看这个。
0: 这是什么？
1: 篾刀啊。这老伙计可是多年没派上用场了。哦，你看好啊，毛竹呢一头靠墙，一头搭肩，然后用篾刀轻轻一勾，哎，就这样，再用力一拉。
0: 爸，太帅了，势如破竹。
1: 嘿，你爸就是靠这门手艺吃饭的。
0: 可是昨天我用几根铁竹做单车三脚架，稍加压力就弯曲了，强度韧度都不够。
1: 什么？
3: 哎，桂生。哎呀，你还磨蹭什么呀？果园里的机器早就开工了。哎，
1: 我在辅导儿子创业呢。
3: 哼，你个叛徒。
1: 儿子，哎，你妈给脸色看了啊，我得走了啊。回头有啥不明白的你再来找我啊。
0: 好好好好好，
1: 走了啊。
0: 哎，
1: 哎呀，梅呀，还生气呢？
3: 孟强年轻冲动，你这当爹的也犯糊涂，还一个劲儿煽风点火。
1: 孩子大了，有想法你就让他试一把嘛。
3: 多大都得听爹妈的。
1: 哎，梅英啊，当年你嫁给我不是也没听爹妈劝吗？是不是？还不是因为我脑袋瓜子灵，有手艺啊。
3: 你还好意思说，当年我是看上了你的手艺，你看你现在成什么样了，我真是后悔。
1: 好了，美英，儿子像妈，他很聪明，不会给我们丢脸的啊。好了，
3: 你们爷俩合起伙来欺负我。
1: 这段时间呢，我也想明白了，你做得对，我不会拖你的后腿的。
3: 嗯，总算说了句人话。
4: 谭孟强去留的事好不容易过了卢美英这一关，没想到谭桂生又出事了。
0: 妈，你见着我爸了吗？
3: 没有啊。哎，他不是一直和你在弄那些竹子吗？哎呦，
0: 一大早见他出门了，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天都快黑了，这
3: 给他打手机，
0: 打不通。
3: 哎，再试试啊。哎，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
3: 奇怪
5: 啊，无法接通。
3: 昨天我没有骂他呀，难道又去镇上喝酒了？
0: 我也担心这个。
3: 怎么着，你先去镇上和陶书记一起找找，我停了机器就过去啊。
0: 好。

0: 哎呀，这贵生哥呀，跑哪儿去了？哎，孟强，哎，这电话还打不通啊！哎呀，这电话就一直打不通啊！这，
1: 孟强，
0: 啊，
1: 你们俩昨天吵过架？
0: 没呀，我们俩一直为竹子的事儿犯愁。这到底是怎么了？这是，先是解决竹篾的问题，毛竹没问题，可是做三脚架的铁竹，一给压力就弯曲变形，青色的铁竹硬度和稳定性都不够高。
1: 怪了呀！你爸最近有什么变化吗？嗯，
0: 是有些变化。
1: 什么地方？
0: 首先啊，是我去留这件事上，他挺通情达理的。再一个呢，帮我打下手干竹活的时候，他是两眼放光的。
1: 先别说这些了，找你爸要紧。
0: 好，
1: 走。

0: 孟强，孟强，孟强，我找到了。
1: 哎呦，爸呀，你可回来了你！
2: 你真是把人急死的，整整一天一夜，你个死老头子怎么弄成这样了？
0: 没影，我没事儿。哎，孟强，你来看一下。哎，你要的铁柱我找到了。
1: 你去找竹子了？啊，
0: 你不是说青色的铁柱做不了三脚架吗？哎呦，我是一宿都没睡好，天没亮就上山了。来来来，你看看这些铁柱，黄色的，实心的，非常硬的，弯曲也不断。
1: 爸，
2: 你呀，捡了竹子命都不要了，你让人担心死了。
0: 哎呀，怪我走得太远，晕头转向，这手机没信号了。
1: 爸，你胳膊都划破了。
2: 哎呀，赶紧擦点药。
0: 没事没事。
1: 爸，谢谢你啊。
0: 跟爸客气什么呀，竹子用上了爸就高兴啊。
3: 铁竹的硬度和韧性完全满足要求，谭孟强设计的生态竹制自行车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很快他接到了来自欧洲第一批订单，谭桂生的花竹帽编织工艺入选了自治区级非遗项目，他还通过儿子办起了桂生农副产品网店，经营环江、五乡等土特产。
4: 乡亲们，乡亲们，孟强竹木发展有限公司第一批生态竹制自行车正式出厂了。孟强的爸爸韩桂生花竹帽编制工艺入选非遗项目，他们父子俩又一起开了个桂生农副产品网店，可谓是三喜临门啊。
5: 哎，这是谁的？哎呦，谁来？
6: 哥哥，
7: 今天呢，我是不请自来呀，乡亲们。
4: 王书记，
8: 王副县长来了，
4: 是王副县长。哎呀，
7: 陶鹏，咱俩就别客套了。
9: 王副县长，来得正好，还想请你给孟强公司揭牌呢。
7: 哎，桂生，你为孟强的创业出了大力啊，你还入选了非遗传承人，还得是你来。我呀，今天是来助阵的。同时啊，我还带来了两位贵客。
4: 贵客，哎，
7: 你们看，
4: 阿敏、菲菲，你们怎么来了？
10: 爸爸，我们坐王伯伯的车来的。
11: 好热闹啊！
4: 来得正好，来得正好，正好赶上孟强的公司开张了。
1: 我来了。
12: 哇，这个自行车！
11: 哎呦，孟强啊，怎么自己先骑上新车了？
10: 哥哥，你的自行车好漂亮呀。
1: 菲菲啊，这是哥哥坐的第一辆竹制自行车，当礼物送给你了。啊，
10: 妈妈，
1: 你不用看你妈妈，这是哥哥送你的见面礼。
10: 为什么第一辆要送给我呀？
1: 你骑上它的时候啊，就会想到河川，想到你爸爸。
10: 嗯，谢谢哥哥，我明白了。
13: 恩情永不忘嘞。
3: 转眼到了总书记给毛南族回信两周年的日子，这一天已调任县乡村振兴局局长的陶鹏接到了河川村主任卢美英的电话，邀请他回一趟村里。
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肯定会来的。哎呀，
14: 急死人了。
4: 哎呦，大家都到了。哎呀，
11: 陶书记呀，哎，不，应该叫陶局长，大家就等你了。
4: 看来啊，我这紧赶慢赶的还是迟到了。
11: 没有，我怕河川村请不来你这个大局长。
4: 美英姐，你这笑话我了啊。我啊，永远是咱们河川村的驻村书记。
11: 好，哎，直奔主题了啊。大家伙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5: 我知道啊，两年前的今天是总书记给我们回信。
11: 对的。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过去两年了，河川村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们是不是给总书记汇报一下乡村振兴的新情况呢？
5: 卢主任，你总有好点子。
6: 是
5: 啊，这个想法好啊。
11: 那大家就议议吧，看这封信怎么写。
15: 我的乡牛基地存栏量啊，快到200头了。这个必须写上，
8: 这个得写。
16: 那个美英的柑橘合作社又有20多户参股了，这个也得写。
5: 还有孟强的生态竹制自行车，还有工艺品、花珠帽等等，都远销国外了。哎，
15: 还得写上我贵生网店正式开业啊。
8: 对，
15: 哎，我建议啊，还得告诉总书记，我们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啊，很快就要通高铁了。
17: 大事儿！大事儿！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山乡来信》，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共新城县委员会。本剧列入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三年规划项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共新城县委员会联合制作。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今年是乒乓外交55周年，从老一辈的破冰者到新一代的传承人，小小的乒乓球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画出了一道跨越时空的优美弧线。
6: For me, ping pong diplomacy.
7: 对我来说，乒乓外交意味着美中两国之间隔绝的结束，它开启了两国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8: As the next generation, I'm 20 years old.
9: 我作为下一代，我20岁，很高兴能成为55周年这一历史事件的一部分。
5: 中美青少年通过体育、文化与研学等多维度交流，生动诠释了乒乓外交在新时代的崭新内涵。
10: 友谊首先意味着和彼此在一起感到快乐，彼此了解，学习彼此的文化。
11: 我们可以继续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银球传友谊，中美青少年续写乒乓外交新篇。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史称乒乓外交。今年4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当年参与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代表和来自美国各地的150余位青少年运动员及各界代表，在北京出席了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并访问河北、上海等地，见证2026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正式启动。4月9号，在北京同记者交流当中，美国3位乒乓外交的亲历者说，55年前，美中乒乓外交打开了两国民心相通的大门，促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消除隔阂。他们期待两国在乒乓外交打下的基础之上，加强交流合作，造福两国人民。奥尔加·索尔特斯表示，当年他并没有意识到那是如此重要的一次中国之行。
6: And we were so young, we had no idea.
7: 我们当时很年轻，并不清楚这趟乒乓之旅真正意味着什么，而当行程结束成为历史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此趟行程的重要性。当我回到美国，看到各种杂志和访谈报道这件事，我们才真正明白这是一件多么重大、足以载入史册的事情。你知道，它确实如此重要，它的重要意义延续到了当下。
5: 康妮·威斯里斯回忆说，乒乓外交打开了美中两国之间的隔绝状态。
6: For me, ping pong diplomacy.
7: 对我来说，乒乓外交意味着美中两国之间隔绝的结束，它开启了两国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当时我们是22年来第一批进入中国的美国人，这样有助于促进相互理解，消除隔阂，而且通过彼此交流，双方都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我认为此举意义重大，为两国关系后续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5: 朱迪·霍夫罗斯特是当年访华美国乒乓球队里年龄最小的一名队员，他说
6: Table tennis, ping pong is a way of communicating.
12: 乒乓球成为了美中之间沟通交流的方式，对我来说， 他曾多次成为我访问中国的桥梁。现在我们正在开展体育交流活动，以纪念乒乓外交55周年。美国有许多青少年来到中国参与这项活动，他们与中国运动员一起打乒乓球，极大地增长了见识。在打乒乓球的过程中，他们了解了中国的习俗和文化，慢慢对中国有了深入的了解，这能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乒乓外交是这一切的开端，是人与人之间建立美好感情的开始。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强交流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5: 在今年的访问中，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不仅重温了半个多世纪前的小球转动大球传奇，更在故宫、长城等名胜古迹留下足迹，与高校学生亲切互动，走访高科技企业。他们纷纷表示，所到之处感受到的震撼与友好令人终生难忘。
13: 每次我来到这里，我都以为自己已经熟悉了北京这座城市，能够自如地在这座城市里行走，而在上海也是如此。但现在这里的变化太大了，这种变化令人印象深刻。我很幸运能够见证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
5: 白丽娟是美中关系委员会副会长，谈及美中之间的交往，白丽娟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过去几十年，她一直穿梭于美中两国之间，来华次数已经超过150次。她说，每一个到过中国的美国人都对这里的一切印象深刻。朱迪·霍夫罗斯特也感慨地说，她见证了历史，也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发展变化。
12: 这是我第10次来中国，每一次都像是一次团聚之旅，几乎总是与乒乓球有关。我看到中国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就在几天前，我们在深圳，当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来到这里时，它是一个渔村，现在它令人惊叹，高楼林立。我相信这是中国的经济力量。
5: 这次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活动最动人的风景，除了有老一辈的深情回忆，更来自一群年轻的面孔。他们用球拍，用微信，用好奇的眼睛和真诚的笑容，将乒乓外交的精神接续到了新一代手中。4月9号，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市林肯中学腰旗橄榄球队到访北京首都体育学院，与该校的腰旗橄榄球社团展开友谊赛。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市市长安德斯·易卜生在现场观看了友谊赛，他说，让年轻人理解深化合作的意义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这是共同繁荣与世界和平的基础。
14: 我非常珍惜这次经历，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美丽的中国。塔科马是美国西海岸重要的港口城市，拥有西海岸最深的深水港，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我们大约一半的贸易总额都来自中国，因此我们正积极寻求深化这些合作关系，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同时也是为了参与纪念乒乓外交相关活动。
5: 林肯中学腰旗橄榄球队队员特瓦伊利洛凯说，这是他第二次来中国，见到了老朋友，也结识了新伙伴。
15: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我看到中国的队员们进步很大，我加了很多朋友的微信，在北京和在香港都有。我昨天在博物馆

0: 交了一些新朋友，他们非常友好善良。我们去到了科技馆，非常漂亮。
1: It was very beautiful, very nice. Yeah.
2: 对于这位美国少女而言，科技馆里的惊叹，博物馆里的偶遇，球场上的切磋，都化作了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中国印象。20岁的约瑟夫·邦纳·罗奇是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作为年轻一代能够亲身参与到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活动中，他激动不已。
3: As the next generation, I'm 20 years old.
4: 我作为下一代，我20岁，很高兴能成为55周年这一历史事件的一部分。这里的人对我们非常热情。我们之前去北京大学比赛、参观，与同学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友谊。我很感激，沉浸在这里的一切。
3: Appreciate that, and I'm soaking it all in to be here.
2: 正如美中关系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所说。小球转动大球的精神在今天依然至关重要。通过体育和人文交流，可以让更多美国青少年看见真实、立体、可爱的中国，为两国关系的未来播下有益的种子。
5: For me,
6: 对我来说，乒乓外交的本质就是把美中两国的人聚集在一起，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想法，知晓对方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想法，如何清楚地表达自己。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如果我们能更多地与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进行交流，我们最终会处于一个更好的世界中。
2: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成立于2014年11月，是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社会组织，致力于增进中美青年合作和人文交流。交流协会共同主席周树奇表示，中美乒乓外交影响深远，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非常荣幸能够为纪念活动的举办贡献力量。
7: 我们认为1971年4月开启的中美乒乓外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体育场里发生的一切促成了美中关系的正常化和此后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在这样重要的日子里，我们协会能为纪念活动发挥一点作用，做出一点贡献，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在北京的纪念活动后，代表团还访问了河北、上海等地，开展乒乓球友谊赛和文化参访。4月11号至12号，青年之友中美青少年友好交流及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活动在河北石家庄举办。这不仅是一次体育的盛会，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情感接力，是新时代乒乓外交精神在年轻一代手中的传承与发扬。55年前，一粒小小的银球打破了中美两国之间长达22年的隔绝坚冰，开启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佳话。那段光辉岁月，对于朱迪、康妮和奥尔加三位亲历者而言，至今仍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当时年仅15岁的朱迪·霍夫罗斯特，作为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切身感受到这次访华经历带来的震撼。他感叹55年前的中国之旅是一次巨大的惊喜，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
8: We helped crack the ice, you know, the
9: 打破隔绝坚冰的不只是我们。那次的访问正当其时，当我们回到美国，被人们所包围，美国人急切想知道有关中国的一切。
8: So hungry for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2: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他们故地重游，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份跨越山海的友谊愈加深厚。更令他欣慰的是，此行多了一群朝气蓬勃的继承者，来自美国的青少年代表。4月11号，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中美两国青年学子以球会友，展开丰富的体育交流。除了球场上的切磋，代表团成员还深入体验了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在课堂上学习中国古诗、书法和武术，感受中华文化之美。这些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让美国青少年得以从多个维度立体地认知一个真实可爱的中国。
10: 1, 2，村居草长莺飞，二月起。 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2: 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卡梅隆·史密斯是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他向记者展示了他手中的扇子，并分享了功夫体验的感受。
5: 我们刚刚学习了中国功夫，教练展示了一些基本动作，例如如何快速打开和收起，我就一直在摆弄这些动作，感觉自己找到了窍门。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家人分享在中国的经历，在这里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感到非常高兴。我很喜欢中国，这次中国之行太棒了。
3: I really appreciate China. Yeah, like this place is great.
2: 代表团一行还来到了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这座曾培养出多位世界冠军的乒乓摇篮迎来了远道而来的美国乒乓球爱好者们，他们与基地青年运动员代表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友谊赛。场上赢球飞旋，削球扣杀对拉，一招一式尽显对乒乓球的热爱，场下掌声与笑声交织，中美青年互换纪念品，击掌拥抱，久久不愿离去。这一刻，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不仅见证了竞技的精彩，更成为了乒乓外交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课堂。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德文·德莱昂难掩激动之情，他说这是一次圆梦之旅。
11: 在这里打乒乓球，看到这一切是我的梦想，这几乎是每个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梦想。今天的相互交流为明天的合作埋下了有益的种子，我们可以继续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2: 这句出自一位美国年轻人之口的话，恰恰道出了乒乓外交精神的当代内核。年轻一代要把门越开越大，把路越走越宽。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凯扎雷宾也表达了自己的期待。
12: 我为我所看到的感到高兴，我认为中美两国青年可以互相学习，我非常非常期待，我期待着这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2: 当被问及如何理解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句话时，美国乒协记者乔西戴科给出了他的答案。
13: 友谊首先意味着和彼此在一起感到快乐，彼此了解，学习彼此的文化。
2: 代表团的河北石家庄之行通过体育、文化、语言学等多维度交流，生动诠释了乒乓外交在新时代的崭新内涵。正如国际乒联主席佩特拉·索林所说，乒乓外交能让年轻一代感受到携手合作带来的无限可能。
0: 我相信乒乓球和其他运动可以把人们联系在一起，我也认为通过体育建立的这些联系比比赛本身更重要。五十五周年是一个里程碑，这是我们庆祝的历史，但我们也在创造未来，也给年轻一代带来希望。
2: 五十五年前，朱迪·霍夫罗斯特与伙伴们飞越大洋，见证了乒乓外交的传奇历史。五十五年后，新一代青少年接过了友谊接力棒，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校园里，朱迪·霍夫罗斯特表达了对美中关系未来的期许。
9: 1971年，我们访问中国进行乒乓外交，将永远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愿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长存。
2: 谈到本次中国之行，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市市长安德烈·易卜生表示，体育和文化交流对于年轻一代的彼此理解非常重要。
14: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things that I've learned during this trip to China.
15: 我在这次中国之行中感受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我们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多于分歧。这样的友谊赛，这对于让年轻人理解拥有更大的伙伴关系意味着什么，这是共同繁荣的基础。
2: 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本次也来华出席中美乒乓外交五十五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他说， 2022年，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启动飞虎队友谊学校及青少年领袖计划项目。如今近百所中国学校和40多所美国学校参与该项目，通过线上线下交流、学生互访，让飞虎队精神跨越太平洋，代代相传。
16: Each one of those.
17: 每一位美国学生回国后都会铭记结识的中国朋友，记得一起唱歌跳舞剪纸运动的时光，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也将彻底改变。我发现一个旁人未必能体会的事实，中国的高中生和美国的高中生本质上一模一样，有着相同的梦想，相同的追求，都爱玩手机，两国经济水平相近，他们的成长经历也高度相似，我们的项目就是让他们看见彼此是相似的，彼此是朋友。美国学生在华2周后见识了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收获了知识与友谊，回国后他们互加微信，交换邮箱，成为电子笔友。2年前交流的学生至今仍保持联系，这至关重要。
2: 2023年11月，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宣布未来5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共同主席周树奇表示，在两国关系中，人文交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友好特别是青少年间的友好更是非常关键。
18: The small balls turns the big ball.
7: 小球转动大球，乒乓外交距今已有55年，且影响仍在持续。我们协会有责任继续推进两国民间友好关系，延续友谊和乒乓外交的精神。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艰难混乱，我们都愿意继续做好我们的事情。我认为体育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球员们很好地展现了他们的体育精神，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谊，让我们一起努力继续前行。
2: 2026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将在全年陆续展开，涵盖乒乓球、篮球、排球等多个项目，旨在以体育为桥梁，促进两国青年一代相知相亲。55年前，小小银球转动了地球。55年后，友谊的定义早已超越了胜负，在一代代青年人中传承发扬。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生在丹麦小城欧登塞，这里也是童话大师安徒生的故乡。他从6岁开始练习羽毛球，10年后开启了童话般的职业羽球生涯。他先后2夺世锦赛冠军，带领丹麦国家队捧起象征羽毛球男子团体最高荣誉汤姆斯杯。2021年，他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职业生涯第一枚奥运金牌，又在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克服腰伤卫冕成功，成为继中国选手林丹之后第二位蝉联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冠军的选手。
1: 然后我告诉他，不好意思，哭了那么多，这个是我的梦想实现。
0: 他还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热爱中国文化。
1: 非常感谢所有的中国的球迷们，对，所以你可以说中国是我的第二个家。
0: 最近他宣布告别征战18年的职业赛场，世界羽联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评价他，留下的不只是冠军与记录，更是一段属于男子单打时代的记忆。资讯有故事，丹麦羽毛球名将安塞龙的职业生涯与中国情缘。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4月15号，前世界第一、2届奥运会羽毛球男单金牌得主、32岁的丹麦名将安塞龙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宣布，由于伤病原因决定告别职业赛场。安塞龙在声明中表示，由于腰伤反复，我已无法再继续维持最高水平的竞技和训练。从内窥镜手术到无数次封闭治疗，为了重回球场，我已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方法。然而，专家建议我必须在长期健康与职业竞技之间做出取舍。接受这个现实对我来说无比艰难，但我的身体发出了最后的信号，它已无法支撑我继续征战。随后，他话锋一转，深情地娓娓道来，从我第一次拿起球拍的那天起，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世界第一。为了这个目标，我每一天、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倾尽所有。对我而言，羽毛球从来都不只是一份职业，它就是我的生命。为了这项运动，我已竭尽所能，无愧于心。离开赛场之际，安塞龙向丹麦羽毛球协会、俱乐部、家人、球迷等一并表示感谢。他说，告别之所以艰难，不在于放下球拍的那一刻，而在于放下与之相关的一切，那段跨越山海的征途，日复一日的磨砺，以及每一个并肩作战的身影。今天，羽毛球运动员安塞龙告别了职业赛场，但绝不会离开羽毛球。山高水长，我会换一种方式，在球场旁继续守望。
1: 赢了奥运会真的是我的梦想实现，对不对？从小我的梦想是能拿那个奥运会的金牌。
0: 1994年1月，安塞龙出生在丹麦小城欧登塞，一座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以西约96公里的古老城市。这里是世界闻名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的故乡。欧登塞人口不足20万，却有着浓厚的羽毛球氛围。6岁那年，安塞龙被父亲送到欧登塞羽毛球俱乐部打球，从此将热爱深植于心中。
1: 我是6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打羽毛球，我们住在欧登塞的羽毛球俱乐部很附近，然后我的爸爸他带我去球馆。其实我以前也踢足球，但是我很快发现羽毛球比较适合我的状态。
0: 14岁，安塞龙只身离乡前往哥本哈根，开启了职业选手之路。他的成长速度称得上惊人。2010年，安塞龙问鼎世青赛，成为首位也是迄今唯一获得世青赛男单冠军的欧洲球员，由此成为丹麦家喻户晓的羽球金童。同年9月，安塞龙入选丹麦国家队。2016年，刚满22岁的安塞龙率领丹麦队捧起了羽毛球男子团体最高荣誉汤姆斯杯， 这也是欧洲球队历史上首夺汤杯。同年八月，他在里约奥运会上击败第四次征战奥运的中国名将林丹，收获铜牌。里约是安塞罗。

0: 之所以在众多运动项目中选择了羽毛球，是因为这是一个可以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运动。
1: 是，我觉得其实我很喜欢个人的体育，我很喜欢一个人在场上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是为什么我很快开始非常喜欢打羽毛球。勤奋的训练是最重要的。其实我认识很多有天赋的运动员，但是因为他们不是努力的去训练，那他们以后都没有很好的成绩。所以当然如果你要变成世界上最好的羽毛球运动员，有一些天赋，这个是必须有啊，但是真的必须勤奋的去训练，要不然你不会有很好的表现。
0: 在因伤病经历短暂低迷后，2021年安塞龙在东京奥运会前重返巅峰。2021年8月2号，东京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决赛上演了一场巅峰对决，安塞龙对阵中国卫冕冠军陈龙。
2: 哦，这球射线示意界内。哦，阿克塞尔森在这样一场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比赛当中夺冠，居然也泪奔了。最后大家应该说也是承载着丹麦羽毛球这么多年多代运动员的一种努力。
0: 安塞龙成为继同胞拉尔森1996年奥运会夺金后第二位称雄奥运会羽毛球男单赛场的欧洲球员。夺冠后，安塞龙情绪一度失控，摘下自己的发带，瞬间哭得像个孩子。在回到座位上整理个人物品时，他仍然泪流不止。赛后，陈龙绕过球网，微笑着主动去拥抱情绪激动的安塞龙，两人还交换了球衣。奥林匹克运动会官方账号随后发文称，陈龙与安塞龙交换球衣的行为是尊重对手的象征，是奥林匹克美好的传统。从电视画面上看，两人在交换球衣时还低语了几句。安塞龙说，他向陈龙解释自己为什么哭成了泪人。
1: 其实陈龙他也是我的偶像，对不对？然后我们打了很多很多比较精彩的比赛，然后他回到我的那边，然后我告诉他不好意思，哭了那么多，这个是我的梦想实现。然后我告诉了他我非常尊重他，然后我问了他可不可以换球衣，我很开心，我现在在我的家里有他的球衣。
0: 2022年8月，安塞龙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世锦赛上再次夺冠。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克服腰伤卫冕成功，成为继林丹之后第二位蝉联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冠军的选手。
1: 我不相信我可以拿冠军，我需要一些时间然后才可以相信，但是呢我非常非常开心，有那么多人支持我，周围的人他们每天都支持我，教练团队什么的，我想感谢大家。我不知道要说什么，现在我就要庆祝，然后好好享受这个，然后我希望一个星期之后还有怎么说，还有动力。
0: 世界羽联这样评价安塞龙，他以1米94的身高重新定义了羽毛球男单项目的身体模板，他将力量、覆盖范围和战术控制融为一体，跨越不同时代统治赛场。但巴黎奥运会后，伤病如影随形。2025年3月，安塞龙在全英公开赛上遭遇滑铁卢，在首场爆冷出局之后，安塞龙在月底宣布，他决定接受内窥镜手术。他原本打算在2025年8月举行的世锦赛上复出，但一直到去年9月才在中国香港公开赛上回归，但前后只参加了4站比赛，伤病就再次复发。去年10月法国公开赛，安塞龙负于另一位丹麦名将安东森，腰伤困扰让安塞龙再也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训练比赛。最终在职业竞技与长期健康的两难抉择下，他选择退役。安塞龙曾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安徒生写的丑小鸭，也曾希望自己实现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在4月15号发布退役声明中，安塞龙表示， 或实现了最

0: 出的梦想，甚至收获了超越预期的成就。同一天，世界羽联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评价安塞龙，他留下的不只是冠军与记录，更是一段属于男子单打时代的记忆。
1: 那你为什么学习中文？
2: 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国家。另外呢，我觉得中国的队员他们真的非常厉害，我觉得我可以学习很多。另外呢，我知道羽毛球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体育，所以我对自己说，如果我能说中文的话，那一可能可以给我带来很多机会，工作啊什么的。另外呢，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0: 这是安塞龙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前夕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讲述自己为什么要学习中文。
2: 现在呢，如果我们在中国打比赛的时候，很多人他们已经知道我能说一点中文，对不对？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我在电梯里面，然后我已经在电梯里，然后两个中国人他们进来了，然后他们说哇，这个人他真的非常高，他肯定是运动员吧？然后我跟他们说啊，你们要小心，我听得懂你们说什么，然后他们就很惊讶，但是其实呢，能说普通话给我带来很多幸福。有的时候我的发音不太好，对不对？说那个妈妈妈，我觉得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这个比较难。另外呢，那个场和场上这个接采访的时候，真的要小心。我不要说场上，我要说场上，这个也还是有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对我来说。
0: 如果说起维克托·阿克塞尔森这个名字，应该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其实这是安塞龙的丹麦语名字，安塞龙是他的中文老师为他取的中文名字。初学中文时，安塞龙觉得无论是维克托还是阿克塞尔森，如果中国朋友叫起来都感觉不自然。
2: 其实是我跟你的前的老师我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事情，然后这个阿塞尔森和维克多，我觉得在我的耳朵里不太自然，就是说，然后我问了他可不可以帮助我给我一个名字，然后我说然后安塞龙，我觉得，然后他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安塞龙有什么意思，然后我说哇，这个我觉得很酷，就给我这个名字吧。
0: 安塞龙说，安取自他丹麦语姓氏的发音，赛是参加比赛的意思，而龙是因为他的中文老师告诉他，男人就应该像龙一样，于是就有了安塞龙这个名字。翻开安塞龙近些年的微博，会发现他经常用中文与网友交流，并一直发布中文视频，其中既有羽毛球训练的视频，也有他用中文与女儿安维嘉交流。
3: 安维，你的中文进步了吗？
0: 给中国高考考生加油，甚至背诵孟子选段等内容。
4: 先将张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0: 还会背诵中文绕口令。
5: 800标兵奔北坡，
6: 赤葡萄不吐葡萄皮儿，红凤凰黄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
0: 流利的中文也为他与中国粉丝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粉丝们盛赞安塞龙中文十级，安塞龙也坦言中国是自己的第二个家。
2: 非常感谢所有的中国的球迷们，对，所以你可以说中国是我的第二个家。
0: 为了持续提高中文水平，安塞龙下了不少功夫，比赛时还抽空上课，做作业、排队、等车等碎片化时间也用来听中文播客。慢慢的，老师开始教他一些成语古文，有志者事竟成，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让安塞龙对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以及中国人的智慧深感叹服。他学习了孟子的名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安塞龙回忆，当时他正在备战里约奥运会，很辛苦，压力很大，这段话很好地激励了他。
2: 对，学习一个新的
7: 真的很难，而且呢现在我的中文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而且还是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每次接采访什么的当然有一些错误，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勇敢的去用你学习的东西，对不对？其实对我来说有一个个人的老师很重要，刚刚开始学习中文，我每天都上了1到2个小时的课，然后也有一些作业，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非常重要。然后呢我觉得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是我每次开车每次做饭什么的我都听中文的播客，中文的，对，看中文的羽毛球的那个解说员，所以这个也比较重要。
0: 2020年秋天，安塞龙的女儿出生了，他给女儿取了中文名安维嘉，乳名维维。在安塞龙孜孜不倦的中文早教之下，维维在还不太会说话的时候已经能够听懂一些常用汉语了。安塞龙有时会带着维维一起训练，甚至一起去比赛，感受和学习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如今安塞龙又有了第二个女儿，他为女儿取的中文名叫安子熙。安塞龙说，二女儿也要学习中文，有机会我一定会带着女儿去中国，希望他们未来能跟我一样喜爱中国文化。
7: 我知道中国有很多很多漂亮的地方，所以我已经跟我的老婆和跟安维嘉说，那我退役以后我非常想去飞去中国，然后花比较长时间，去哪里我还是没决定吧。跟安维嘉说话的时候我用中文跟他说话，所以我希望他以后也可以学会中文，然后那我们去中国的时候他可以用中文跟中国人交流。
0: 丹麦有着童话王国的美誉，除了童话大师安徒生和他笔下经久不衰的童话故事外，羽毛球也是丹麦的一张国家名片。作为最受丹麦民众欢迎的体育运动之一，羽毛球在丹麦享有很高的国民度。丹麦是一个人口不到600万的国家，但是在羽毛球比赛中表现出众，丹麦羽毛球队长期在国际大赛上保持着较高知名度与竞争力，曾经涌现出拉尔森、皮特盖德、拉斯穆森、卡米拉马尔廷等闻名世界的羽毛球名将。在安塞龙之后，生于1997年的后起之秀安德斯·安东森，迄今已经在职业生涯获得21个单项冠军。他在世界羽联男单排名最高位列第二位，而在丹麦各个城市甚至小镇，都有为数众多的羽毛球俱乐部。羽毛球已经刻进丹麦的文化基因。那为什么丹麦的羽毛球运动发展多年来能一直保持兴盛不衰？安塞龙认为原因大概有3。
7: 我觉得我们的历史很重要，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以前的羽毛球的运动员，这个可以给比较年轻的运动员动力。第二是我们在丹麦有很多羽毛球的俱乐部，在俱乐部里有很多以前的运动员当教练，这个也非常重要。然后在丹麦也有很多在国内的比赛，所以年轻的运动员有很多机会去参加比赛。我觉得历史、俱乐部和很好的教练是3个很重要的事情。
0: 谈及丹麦羽毛球，必然会提到一位传奇教练张连营。他在丹麦执教30余载，是安塞龙的教练，也培养出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拉尔森、皮特盖德等一批优秀的世界级羽毛球选手。安塞龙说，张连营教练不仅是他的教练，也是他的朋友。
7: 张教练真的帮助了我很多。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跟他训练的时候，他告诉了我很多关于我的技术什么的。当时我不太理解和我不太同意他说的内容，但是我很快发现张教练他是对的，然后他有很多经验，他真的对我来说不但是一个很重要的教练，而且呢他

0: 也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我们的关系很深。
1: 在退役声明中，安塞龙说，今天羽毛球运动员安塞龙告别了职业赛场，但绝不会离开羽毛球。山高水长，我会换一种方式，在球场旁继续守望。对于32岁的安塞龙来说，羽毛球运动员的身份结束了，但安塞龙与羽毛球的故事，似乎还有新的童话。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
2: 买卖基金不操心。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3: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4: 爸爸回来了。
3: 忙碌了一天，
2: 今天回来挺早啊。
5: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2: 你爱吃的红烧肉，
3: 真香。
5: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0: 你鸽子了。
1: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3: 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最近这段时间呀、啊、这个确实比较忙啊，前段时间呢跟我们阿峰哥啊去了一趟这个北京车展，所以呢很长时间没见了啊各位。刚来直播间的朋友们呢，记得来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的直播正式开始了，每天中午11:00到12:00之间，我们节目准时为各位开播啊，准时为各位维权。您有任何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欢迎各位来我们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欢迎各位在我们直播间留言啊，点击左上角头像私信我们都可以啊。几种联系方式，再跟各位去强调一下。首先，第一种方式，您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期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啊，是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啊，点点赞点点关注。第三种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搜索说车的阿泽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了。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有任何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啊。大家可以喊我阿泽。我是阿泽啊，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我们。最近呢，这个我们都很忙，都在帮大家去推荐推荐好车，帮大家处理处理问题。所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就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去分享。感谢各位。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8: 哎，好嘞，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对，我是阿泽，然后常老师呢，这个这两天啊也在外地出差呢啊，咱们等五一回来再见，好不好？五一回来啊，五一回来，各位准时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每天中午11:00到12:00之间啊，感谢各位兄弟们。保时捷没有，还在跟进，还在跟进啊。我知道昨天那个我们阿明老师也跟保时捷厂家呀，这个 battle 了很久啊。哎呀，所以呀，平常选车，特别是五一到了啊，很多城市都有车展。北京也有车展，然后我们各个城市也有一些小的车展都有，大家呢都会去看车、买车、选车。那么看车、买车、选车怎么选？很重要的一点，朋友们，给大家一条最关键的、非常重要的秘诀，多来听听我们节目吧。多来听听我们节目，你们就知道哪些品牌的服务好了。为什么呀？买车是一时的呀，用车才更长久啊。对吧，你随随便便买了一辆车，那买回去之后服务很糟心，那你说你这车对吧，你还愿意用吗？所以车真的只是一方面，首先你得喜欢这款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这个品牌得值得你信赖，所以多来听听我们节目，你们就知道哪些车能选，哪些车咱们再犹豫犹豫，对不对啊？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过了三种联系方式，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没有点关注的，记得把我们直播间的关注给我们点上啊，特别是在我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说车的阿泽，点点关注，点点赞。很多朋友还没有关注我们，对吧？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啊。新疆的那个啊，是昨天连的那个吗？还没有，还没有呢。如果是昨天连的那个，就还没有，我们还在跟进呢。别着急啊，事儿。

0: 得一个一个来，而且呢就是有一些新的车主上线之后呀，他可能不会连续上线，因为我们也需要给厂家一些时间去调查和了解，但是每一件事儿呢我们一定会帮各位去跟进到底的，所以大家不要着急，一定会有一个结果的，不管这个结果你能接受或者是你不太能接受的，对你不太有利的啊，反正都一定会有一个结果的。大家有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随时来私信我们，点击左上角头像就可以了啊。感谢各位，来有请咱们今天的一个新车主上线啊。大家有问题的别着急，因为我们现在节目在直播，我们需要帮各位呢去处理他们的用车问题，所以有一些问题可能暂时不好回答啊。您稍等，您稍等啊，我们先有请今天的新车主上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1: 啊，我免贵姓江。
0: 江先生是一辆什么车？
1: 我是一辆就是 M5EV 问界的，2022年9月份下定的。
0: 啊，问界纯电版本是吧？
1: 对，是的。
0: 啊、2022年11月份下定的，现在已经是26年了，开了4年了啊。那这车还在保吧？
1: 现在是还在保，还在保。
0: 啊，整车是多久的质保啊？
1: 整车是8年的。
0: 8年多少公里啊？
1: 8年具体我没看。
0: 啊，您现在跑多少公里了？
1: 我现在跑了69000公里
0: 啊，69000，好嘞。然后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现在我的车它就是多次喷那个铝粉嘛，然后厂家也承认它、
0: 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您的车在用的时候会喷粉，喷铝粉，那就是从那个空调口喷出来的呗？
1: 对，是的。
0: 啊，喷的就是蒸发箱里的粉嘛，因为蒸发箱它表面会有一个铝粉的一些涂层，有时候是有个别的产品。是这个有些瑕疵的啊，或者是使用时间长之后可能会有这种喷粉末的情况，喷的严重吗？
1: 第一次严重，因为第一次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没在意，然后很严重，换过蒸发箱，
0: 然后一个
1: 这现在又喷了，又喷了，然后它这个物质就是相关资料都是说它对身体有害的。我在用车过程中，我和孩子也在咳嗽，然后我就是肺部的炎症，当然就是咱实话实说，没有就是。明确的因果关系能证明是车的问题，但是我查阅相关资料，它这个铝粉是有害的。
0: 您稍等，您稍等，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这个铝粉呢，你肯定不能长期吸入啊。你什么粉，你长期吸入，对你的这个呼吸道啊，各方面肯定都是不好的。我想问的是，我刚才听到你说你换过一个蒸发箱了，但是还是喷粉。
1: 对，然后第二个蒸发箱又换了，然后现在车里还是有少量的粉末。
0: 都换了俩了。
1: 对。
0: 那他这个是产品的问题啊，那您是问界 M5， 有问过其他的车主吗？都喷吗？
1: 我在就是网上查到，就是也有就喷粉的维权的。
0: 哎呀，
1: 我第一次维权的时候也认识了几个喷粉的。
0: 因为喷粉，因为维权认识了不少车友，然后现在换了，等于说换了两个蒸发箱，现在用的是第三个蒸发箱了，还是喷的。现在
1: 用的第二个，
0: 第二个在用，第二个暂时没换，换了就换了一个蒸发箱，对吧？
1: 换了两个，原车的换掉了
0: 啊，原车的换了一个，那等于是第二个，然后你又换掉，那你现在是第三个在用啊，对不对？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更换了两次呢，就是第三个，现在是第三个蒸发箱在用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喷粉的情况。
1: 这个有可能是里面存留的量比较少，但是我打400电话，他们跟我说是胃药成分，吸入无害，让我放心使用。
0: 等一下，我没听明白，说是什么成分？
1: 说是胃药的成分。
0: 胃，就是这个喷的，你蒸发箱里喷出来的这个铝粉，厂家跟你说是胃药的成分，你可以放心吸。
1: 他说是请我放心使用。
0: 不是，那你没有问他们吗？那你们怎么不趴那个出门口，你去吸两口啊？这是什么逻辑啊？这不偷换概念吗？
1: 我给他列举了相关的资料，就是氢氧化铝物料这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然后一些就是职业病里面的就是明确指出，就包括金属粉末吸入能导致
0: 这
1: 个、
0: 江先生，这些东西你不用跟他列，就他那个说法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说那个喷的那个铝粉是。

0: 是什么这个成分呢？
1: 是氢氧化铝。
0: 是氢氧化铝，说胃药里面也有这个氢氧化铝，所以这个对身体无害是吧？
1: 对，是的。
0: 这个完全站不住脚啊。第一个它就不该喷，第二个胃药是吃的，这个东西是你吸的，这是两种概念。第三个，如果他说无害没有问题，那他怎么没事不去吸两口啊？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这个问题给根除。你怎么换了两个蒸发箱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在换这个两个蒸发箱过程当中有给你去清洗过吗？整个的这个空调系统？
1: 第二次更换没有清洗。
0: 啊，然后你大概是什么情况下才会往外喷？就是一开空调，还是开了一会儿，还是开冷气、开暖气？大概开什么情况下才会往外喷呢？
1: 这个没注意过，就
0: 啊
1: 是每次都是觉得身体不舒服了，
0: 啊，
1: 然后一看仪表台上有很多
0: 有
1: 这
0: 很多
1: 个
0: 那种
1: 白
0: 粉
1: 色的
0: 末
1: 粉末，对。
0: 啊！哎呀，那他们现在对你这事什么态度呀？就说是正常的胃药成分，你放心吸去吧，没别的了。
1: 我连续打了，我就是前段时间，然后打了3遍400，然后他们都是按照统一的话术，就是说胃药无害。
0: 呀，现在有统一话术了，啊，问界厉害呀！现在开始不研究造车了啊，开始研究这种，化学成分了，开始研究这种分子化学分子式了，说这个对身体无害，哦，这个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这种回复啊！我来问问他们，我来问他，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呀，江先生？
1: 我因为就是更换过多次嘛，然后他们也保证以后不出问题，但是现在还有少量粉末，他们拿着比亚迪材料实验室的检测报告告诉我说是无害的，我
0: 等一
1: 不
0: 下，
1: 相信他们了。我现在就是要
0: 拿
1: 求
0: 等等
1: 公
0: 等，你
1: 开
0: 别
1: 的，
0: 说的，他拿谁的这个测试的？比亚迪的？
1: 对，比
0: 哎，
1: 亚
0: 跟
1: 迪
0: 人
1: 的。
0: 比亚迪有什么关系啊？拿人家的测试，人家就算人家测了，人家的车没有说喷粉呢。
1: 有可能他这个是比亚迪的供货商。
0: 行，我来问问他们啊。好，那您就直接说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1: 我现在就是想要公开的给我质量保证，然后公开的把这些问题车辆召回，这样我感觉我有一些保障，因为我感觉不太相信他们了，这个东西对身体损伤太大了，我现在用车不敢用，不放心，这车这么贵，我也不是说换就能换的。
0: 您这个诉求呢，确实是不过分的。我觉得现在我们确实是非常需要急需的去搞清楚几件事情。第一个，就你这个车现在到底还喷不喷粉了？喷的严不严重？还喷不喷了？啊，如果说基本上是不喷了，或者没问题已经解决好了，那他们拿出依据来。还有就是，如果接下来再喷怎么办？第三个就是他们凭什么说这个东西对身体无害？
1: 对啊，
0: 啊，
1: 家人长时间暴露在这个环
0: 对
1: 境。
0: 你可能好，我退一万步讲，我偶尔他喷点，我吸一次可能没啥事儿。但是如果他经常性的这么喷，我相信这个东西它对身体还是会有害的。您这个车平常都是谁坐呀？你们车里？
1: 一般情况是我，然后就是我对象跟孩子。
0: 然后你身体会有明显的不适吗？
1: 就是。从去年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吧，然后就是肺疼，找不出原因来，就是不知名的炎症。然后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当时刚检查出来的时候拍 CT 嘛，是右肺炎症性的结节，然
0: 但是
1: 后现在是双肺结节加这个肺部气肿，然
0: 火。
1: 后胸膜增厚，
0: 啊，但是你这个确实啊，这个咱不能说是和这个吸他们的一个粉有关的啊，但
1: 对对
0: 是
1: 对，
0: 或许会有一些间接的关系。您平时抽烟吗？
1: 我不抽烟，
0: 哦，您不抽烟啊？您在哪儿工作呀？工作环境有这种就是非常大的粉尘吗？
1: 我们是旅游公司在景区，
0: 啊，行，咱不能说有关系，但是。对身体的重，我个人觉得啊，终归是不好的。但他们厂家说是对身体无害的，咱们来问问他们厂家，好吧？这个江先生，您的事我都了解了，您稍等啊。上次跟你说是胃药成分的那个是谁呀？是店里给你回复的，还是厂家客服给你回复的？
1: 前期跟店里就是维权，店里也是这么说，然
0: 店
1: 后
0: 里也
1: 打
0: 这么说，
1: 400，400也这么说。
0: 400也这么说，行，我来问问400吧。来，您稍等啊，来吧。啊，有请问界厂家上线吧。造车的不研究造车了，开始研究化学分子式了，是不是啊？来，我问问他们是什么成分呢？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还是怎么称呼啊？
2: 这里工号是696002。
0: 69600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那个刚才江先生说的事儿，您再听吧。
2: 嗯，有听到的。
0: 你们这个问界 M5EV 版的，它是2022年买的，这个车空调平常都会喷铝粉吗？
2: 嗯，明白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前面用户有描述了这个详细的一个内容，我们也有做好相关的这个记录啊。
0: 嗯，
2: 关于反馈的这个车辆喷铝粉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
0: 嗯，
2: 那现在的话也会立刻记录到反馈，4小时内呢会有专人和用户进行联系，友好协商这个问题的。
0: 好，
2: 也请您放心啊，我们会非常重视用户反馈的问题，一定为用户跟进到底。
0: 哎，好嘞，这个女士，您别着急啊，咱先别着急说话术，咱先把事儿聊清楚啊。那些您刚才那些说的都 OK， 我都认可。我刚才想问的是，反映这个问题的车主多不多呀？
2: 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目前我们也是接到的话，就是首先接到的这个第一次接到这个情况，但是呢，
0: 第一次接到这个情况，您稍等，您稍等，我不觉得你们是第一次接到啊，因为你们已经有话术了，你们跟消费者说呀，这个空调喷铝粉是正常的，对身体是无害的，他可以放心吸啊。当然你们没有说的那么直白，但你们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想问问你们，这个空调喷铝粉是正常的吗？
2: 那这个情况的话也是需要进一步的为您核实的，针对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会积极友好的跟用户做好相关的一个协商。
0: 别
2: 也会跟进用户的
0: 问题的。您帮我去，就别着急跟用户协商啊。这个消费者找到我们这里来，当然第一个你们要跟用户沟通好，第二个我们要把问题了解清楚。如果您不知道，您可以说不知道，您不用跟我绕啊。我就想问问你们是怎么研究出来的这个？空调喷铝粉对身体是无害的，长期吸对身体都无害吗？你们是怎么研究出来的？这个铝粉是什么成分呢？您跟我分析分析呗，我听听，我也学习学习啊。你们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买问界送铝粉是不是？您跟我解答解答，这个铝粉它是什么成分，它为什么对身体无害？
2: 因为针对用户反馈的这个车辆的一个问题，实际的情况的话，也会进一步的做好相关的一个核实和跟进的。
0: 您刚才我听您说要核实几个小时，4个小时会给我们回复，是不是啊？
2: 嗯，是的，是的。
0: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是哪位工作人员或者处理这件事情的人想出来的这种回复的方案啊，跟消费者说，空调的铝粉是什么？氢氧化铝啊，是胃药的成分，它可以放心吸，对身体无害。我不知道谁想出来这个答案，我希望想出来这个答案的这个人呢，就负点责任，就他敢不敢闲着没事就去吸吸这个粉，他能不能去吸，就这个东西它对身体有没有害。如果说你们有十足的证据和把握啊，你们就把这个事儿公开跟所有的问界的消费者都说一声，我们的问界啊会喷这个粉，喷了铝粉之后你没问题，你不要担心，你们的健康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你们这话敢不敢说？如果不敢说，麻烦你们负点责任，不要这么去跟消费者回答，可以吗，女士？
2: 了解主持人说的情况，那我们现在也特别理解到用户的心情的，也很重视到您和用户反馈的这个问题。那我已经将您反馈的用户问题如实做好记录，稍后会立即上报到相关公安部门，后续会在4小时内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和用户。您方便？说一下
0: 可以方便的女士啊，我知道您现在就是迫不及待的想希望把问题留过去，可以啊。今天我们第一次找您，最起码这个事儿我是第一次听到，我可以给你时间去帮我去调查了解，但是您刚才也说了4个小时之内我会等您的回复啊。从刚才我一开始提问到最后为止，我没有一个问题您解答了，但是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因为它关于安全，它关于身体的健康，所以麻烦你们一定要重视起来。那种不靠谱的答案呢，就不要随便的往外瞎说啊！帮我记录好，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告诉我你们这个车喷铝粉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
2: 请您放心，我们非常非常重视的，一定会积极协调调查事件原因后，与车主联系。然后也非常感谢贵媒体的一个监督和反馈了，再次感谢您的一个就是对问界汽车的关注。
0: 嗯， 对，我们肯定是希望咱们品牌越来越好的，但是这种事儿啊，真的你不要，我听到那个话我都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啊，麻烦你帮我记录清楚，下午

0: 您回复啊，感谢您。导播会把信息留给您，您稍等，哎，您稍等，感谢啊。漂亮话我就不听了啊。哎呀，啊，有懂行的是吧？说这个铝粉确实是胃药的成分，氢氧化铝，但是如果吸入的话，对身体有害，口服没事。对呀，我就这个意思啊。第一个，你这个东西它就不该喷，你正常的车你就不该喷。咱们市面上这么多车，你的车喷吗？对吧？我的车喷吗？我怎么没看到它喷呢？第二个，这个东西，它就算它是胃药的成分，啊，就算它无害，但是你长期吸入粉尘，对身体会不会有害呀？对不对？对呼吸道会不会有影响啊？那这些东西咱也可以不较真儿。你现在关键的是，你得把这事儿解决，对不对，兄弟们？你的车喷吗？谁的车喷？刚才我看有人说还有什么车喷呢？还有谁的车喷粉啊？来，喷粉的都找过来啊，都可以来我们这儿。点头像后台私信我们，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直播间的朋友啊，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是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这段时间比较忙对吧，我开播的少了一些，但是我们常老师经常开播啊，不管是谁，我们都希望可以帮助各位去解决你们的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所以拜托大家一个事儿，把关注点上，左上角点点赞，点点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下次你的车遇到问题还能找到我们啊。啊，速腾也喷呐，真的假的？来，私信我们啊，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啊，我胖了吗？好，有请下一位，有请下一位啊。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1: 姓李。
0: 哎，李先生是一辆什么车？
1: 长安深蓝 H05 的。
0: 啊，是姓李是吗？我没听清，不好意思。
1: 姓林的，双木。
0: 啊，双木林，林先生，您电话别开免提，用听筒说。别开蓝牙，用听筒说啊，我听得清楚一点。你开免提的话，声音就会有点闷啊。林先生是深蓝哪一款？
1: S05
0: 啊 ，S05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1: 4月5号下定的，10号的时候提车的。
0: 不好意思啊，这个林先生，您尽量说普通话，我有点没听清，是十月还是四月呀？
1: 4月。
0: 4月，1234的四是吗？
1: 对。
0: 4月几号啊？
1: 5号下定的。
0: 2016年4月5号下定的。
1: 对。
0: 啊，刚提的新车，今年才30号呀，开了多少公里了？
1: 3100多。
0: 啊，3100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1: 就是动力故障，还有那个系统通讯异常。
0: 动力故障，系统通讯异常。
1: 对。
0: 具体是怎么故障的？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这个故障？
1: 就是24号在充电桩嘛，然后充电想着充电，然后第一次那个充电桩没有充进去，但是它车机是显示正常啊，已经连接了，但是没有充进去，我想着是不是那个充电桩有问题，然后我就换了，换了之后也是没有充进去，然后我想着我就想拔枪走人了，然后就是直接开不动了。动不了了
0: 啊！就是你充了两次，你到外面的充电桩充的，是不是啊？
1: 啊，对。
0: 然后你充了两次都没充进去电之后，你就准备放弃要走了，但你发现车已经走不了了。
1: 啊，
0: 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提示吗？
1: 就是它提示也没有提示，就是车机就是显示连接了，但是没有充进。我想的是，
0: 就是你走的时候，到你发现，我知道，到你发现，
1: 我不充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听，别着急啊，咱慢慢聊。就是到你发现你的车走不了的时候，他有任何的提醒吗？你上车他走不了了，他有什么提醒啊？
1: 啊，直接亮那个故障码了。
0: 啊，故障码就直接亮了。
1: 啊，对。
0: 怎么提示的？
1: 啊，就是刚才那两个故障。
0: 啊，就提示这个动力故障，什么通信系统故障，就提示的字就出来了，是吧？
1: 啊，对。
0: 有那咋回事啊？有跟他们厂家反映过，他们现在怎么说呀？
1: 当时就是那边当天的时候，我就打厂家电话，他那边联系了一个就近的
0: 售后过来。林先生，过程不用说这么详细，您直接说结果。他们查完之后怎么说？
1: 一开始是他说是电机有问题，
0: 电池还是电机呀？
1: 电机。
0: 电机有问题，然后呢？
1: 后面也就是说，周一有另一个人又说是继电器有问题
0: 啊，又说继电器有问题。另一个人都是他们四 S 店的人吗？同一个四 S 店的人吗？
1: 啊，对，
0: 那怎么
1: 都是一个店的？
0: 那怎么同一个店还两种答案呢？那然后呢？
1: 然后呢，就是他那边，周二的时候我过去，他说要这个更换这个继电器，他说原本是要我自己自费更换的，然后他考虑到这个新车的问题，说我可以就是向厂家这边免费更换。
0: 我没懂，您稍等一下。哦，因为继电器，他现在最终判定的方案是这个继电器损坏，所以才导致你车辆的故障，是这个意思吗？
1: 啊，对。
0: 他已经确定是继电器的问题了吗？
1: 不是，他就是当面跟我说，但是他出具不了那个故障判断书给我。
0: 不，这个故障判断书呢，这个就是他如果说最终查出来了确实是这个故障，到时候在你的维修记录里面都会写得很清楚，就这个东西的故障，他不会骗你的啊。那现在有没有这个继电器，它本来是需要自费的是吧？为什么继电器要自费呀？
1: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跟我这样说的。
0: 对，因为这个我也不太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跟你说。他是想表达，难道他是怪你自己在外面充电把这个继电器充坏了，所以才要自费的？
1: 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跟我这样说的，所以说我就肯定不满意啊这个结果。
0: 那现在他们等于说可以免费给你索赔一个继电器是不是啊？
1: 对，就是进行一个免费更换。
0: 那现在更换完继电器之后，是不是这个车的问题就能解决呀？
1: 他说解决不了，他说无法保证。
0: 什么？他说什么？不好意思，没听清。
1: 就是他说换了个继电器，也无法保证这个故障嘛会消除掉。
0: 哎呀，
1: 就是
0: 所以有些时候在四 S 店啊，就是说这种话呀，就让人特别的烦躁啊，让人特别的感觉特别不负责任。我配合你换，然后你换了之后呢，你还跟我来一句说你换了我不一定保证你好。你说哎呀，那现在您的想法是什么？
1: 我就是想着退款，要不就给我换一个。
0: 除了退车退款呢？
1: 因为我一开始没想过要退款的。然后中间发生这么多事情，我感觉就是这个售后就是让我不满意。
0: 他们现在有没有跟你就是明确的说清楚这个继电器它是因为什么原因坏的？
1: 他说是充电桩导致这个继电器烧坏了。这个
0: 你看吧，所以您刚才问您的时候，您就应该跟我说这个。所以我就想他们肯定是有判断依据的，他们不可能说突然之间就说继电器坏了，突然之间说让你去自费换这个继电器，他们肯定是有什么判断。所以他们的判断就是你是充电桩把继电器给充坏了，然后所以现在需要你自己掏钱去换继电器，但是考虑到你是各方面，他就不让你掏这个钱，免费给你换了。那您现在是对他这个解释不认可？
1: 对。就是我想的，就是你第一次跟我说这个问题啊，继电器问啊这个损坏了，你第一次就应该跟我说清楚，而不是说另一个人跟我说就电机啊这个要更换。
0: 你这个充电的时候，当时去的是哪个充电站去充的？
1: 星充电站。
0: 星充电站很多呀。那有没有跟充电站的人沟通一下呀，看看你当时的这个充电桩啊各方面的数据有没有什么异常啊？
1: 没有，还
0: 没有去联系啊。行吧，那这样啊，我先跟您说林先生这个事儿呢，我先帮你去问问厂家，到底是什么原因去判断你这个继电器坏的。现在如果说换了一个继电器是不是就能好了？你不能说我换了我试试或者怎么样啊，这个东西要一次性解决好的。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您的诉求的问题啊。不管您是继电器坏了还是您的假如说电机坏了，按照您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啊，确确实实是比较难达到退换车的要求的。因为如果说你是在7天之内，
2: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那么我们可以7天之内有理由去退换这个车，但是现在你超出了7天，你已经14天了，所以退换车呢可能会比较牵强，不一定能够退换得了。但是这个事儿咱还是要查清楚的，好不好？
1: 好的。
0: 所以您别着急，我先帮你去问问他们啊。
1: 好的。
0: 您稍等啊，您稍等。所以说呀，就是 我们要去跟厂家了解清楚。现在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林先生存疑是对的，因为你得跟我讲清楚。

0: 这边管家工号是6322993。
1: 6322993，您好，我这边是懂车帝邦邦即时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刚才这个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林先生说的事儿，您都听到了吗？
0: 这边有刚刚在认真的一个听。
1: 哎，这个故障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车已经不能走了。但是呢有疑惑啊，麻烦您帮我去跟这家店呀、去了解一下，就是到底是哪儿坏了。确定好，给消费者一个确定的答案，并且这个答案确定之后啊，不要犹豫啊，不要跟消费者说我修了但是不一定能好。那你说如果你是消费者，对吧？然后 4S 店作为专业的售后跟你说这句话，你心里会怎么想？女士，您觉得呢？
0: 嗯，明白您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管员也会详细的记录清楚，然后也积极做一个反馈处理。
1: 哎，今天这个事儿第一次找您，给您时间帮我去了解。还有一个点啊，就是你们一开始说这个继电机坏啊，是怪车主充电充的，拿出依据来，不要靠嘴说，嘴说车消费者肯定不服的。搞得好像是你们施舍给他一样啊，是你充坏的，那现在我为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客户的体验，我免费给你换一个啊。话讲清楚，如果真是他充坏的，真是他弄坏的，怎么弄坏的？那充电桩总别人充都是好好的，对吧？你要给消费者一个完整的一个调查的结果才能这么去说，好不好？
0: 明白您说的，主持人已经记录清楚了。
1: 哎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啊。
0: 会详细的记录清楚的，然后马上做一个反馈。
1: 哎，行，感谢您啊，感谢您。刚才消费者过高的诉求我也跟他说了啊，但是事儿你们要解释清楚啊。下午等您消息，感谢导播留一下啊，导播留一下信息。啊，今天又换主播了，对我们好几个主播呢，那好几个主播，常老师、阿敏，我是阿泽啊，各位可以喊我阿泽，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账号叫说车的阿泽，还有一个主播我们的阿峰啊，雪峰，所以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吧啊，我们的节目很精彩。你看腻了，你要是比如说你常老师你看腻了，你可以来看看我们啊，我们你看腻了你可以去看看别人。感谢各位，不管是谁在啊，我们的目的就一个，帮咱们大家去解决你们的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也特别感谢各位直播间朋友们的陪伴啊，大家你们的提出的一些想法我觉得都特别好啊，都很好，可以给我们很多的灵子，所以各位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啊，左上角点头像啊，可以把赞关注点上，有汽车问题直接私信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2: 名贵姓王。
1: 王先生什么车？
2: 我是奥迪 Q5 e-tron。
1: 奥迪 Q 的 e-tron， 然后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3年8月份提的车。
1: 嗯，
2: 目前是5万多公里，5万3千公里左右的。
1: 这个车还在保吗？三年应该还在保啊。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这个车啊，提回来了就有问题，然后呢也换，前面两个平面轴承都换过了。
1: 那、啊、这样，这个王先生解决过的问题咱不说了啊。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出现过很多小问题、小瑕疵、各种各样的问题，咱不说了，咱就说现在什么问题没解决呀？
2: 现在就是打方向异响，然后去店里面检测，
1: 啊、
2: 然后售后呢把问题反馈给厂家，
1: 嗯，
2: 厂家说是正常现象。
1: 那
2: 搞得我挺无语的。
1: 哎呀，这等于是厂家和4S店的观点不统一了。那4S店现在的意思是说，这个方向机异响是不正常的，达到维修更换的标准了吗？
2: 他们说厂家不同意
1: 啊。我知道厂家不同意，店里怎么说？
2: 店里说反馈给厂家嘛，等厂家反馈，厂家反馈就是不予保修。
1: 那等于说店里也没有准确的告诉你这个东西有没有达到维修或更换的标准，是吗？
2: 对
1: 啊，那店里这个也够有意思的呀。他要不你就觉得有问题，要不你就觉得没问题。那店里怎么会查不，还要去问厂家，这啥意思呢？你这个方向机是原地打的时候响啊，还是怎么响啊？
2: 原地打的时候响，然后行驶当中会偶尔的响一下。嗯、
1: 行驶当中，如果你打方向会响，还是说颠簸路面会响？
2: 打方向的时候，接档的时候会响一下。
1: 是怎么个响法呀？咯噔一声还是什么？
2: 就咯噔一声。
1: 啊，咯噔一声。有去对比过同款车吗？别的车会响吗？
2: 对比过，其他车有，但没有这个车严重。
1: 哦，就也有这个声音，但是声音不严重。
2: 对。
1: 啊，那这个东西就得给你一个判断的标准了。比如说厂家说是正常的，那你判断标准的正常的标这个理由是什么？要给出依据来，比如同款对比一下，或者说，其他车也有一点是一个正常工况的声音，但是会不会是我的车哪里间隙更大了，导致这个响声更大了？那会不会坏？这个发动机以前有换过修。

0: 度过吗？
1: 没有，
0: 啊，
1: 四 S 店检测的话是怀疑方向机的问题，
0: 啊，就
1: 那厂家不认可。
0: 哦，那你看4S店还是有一个判断依据的，他怀疑方向机有问题，是吧？
1: 对，录音视频给厂家不认可。
0: 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啊？
1: 去年8、9月份就出现了。
0: 25年的8、9月份，然后你有录过这个声音吗？
1: 有，我发到这个微信，然后
0: 发给我们
1: 那边有加我微信。
0: 好，您稍等，您稍等，导播，那个我们收到这个资料了吗？啊，暂时还没有收到你的资料，你发来了吗？
1: 你发了，就是315那个
0: 啊，您稍等，
1: 微信码加了吗？
0: 您稍等，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如果你能看到的话，把那个拿进来，我听一下。把那个手机拿进来，我听一下。啊，因为你发到我们手机里，我这个电脑放不出来啊。那您现在的要求是什么？
1: 我的要求嘛，就很简单嘛，帮我修好就可以了嘛。
0: 啊，修好就行了。行吧，那还是要问问他们厂家，是你是奥迪 e-tron 是上汽奥迪还是一汽奥迪啊？
1: 上汽的
0: 啊，上汽的 e-tron。然后，您给他们厂家打过电话吗？
1: 没有，之前有出现过维权嘛，然后厂家一直就是不睬我们嘛，
0: 之前出现过维权，
1: 正常的。
0: 你之前维啥权呀？
1: 就我座椅后排座椅有塌陷嘛，然后他们说我人为的
0: 因为别的事儿维权过，行吧？那这个事儿，先帮你去了解了解吧，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判断是正常的啊。
1: 好的，
0: 好，您稍等，您稍等啊，您稍等。有吗？那个手机有声音吗？有，拿进来我听一下，怎么回事？好，各位啊，稍等一下，我听一下啊。如果说这个声音真的响得很明显，那或许是不正常的。有2分钟的视频，很长啊，我们来听一下。啊，哦，就是他来回转方向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他来回转方向的时候会有一点这个声音，咯噔咯噔的，听到了吧？感觉像哪里是间隙比较大，或者是有什么问题。这个我觉得这个声音听着应该还是有些小瑕疵的。因为咱正常的，你像咱的车在来回转的时候是不会有这个咯噔咯噔声音的。来吧，问问他们吧，问问他们奥迪是怎么判断出来的。来，有请上汽奥迪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上汽奥迪用户指南中心。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啊，还是贵姓啊？
2: 工号712219。
0: 712219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王先生反映的事儿您在听了吗？方向机的问题，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儿啊，但是呢你们店里和厂家有一点小小的歧义啊，小小的出入。那么店里是怀疑方向机有问题，向你们厂家发送了诉求，那你们厂家却回复说是正常的。那很简单了，你告诉消费者，告诉店里啊，告诉主要是告诉消费者，这个东西怎么是正常的呢？刚才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听到啊，他来回转方向的时候确实会有这个咯噔咯噔的声音。如果你们说是正常的，你们的判断标准和依据是什么？不能只靠嘴说，好不好？哎，先生，
2: 了解，就是客户到售后检测这个怀疑方向机有问题，但是反馈给我们这个我们厂家是。没有这个具体给出一个具体的答疑是吗？
0: 对的，没有具体的答疑，麻烦你们啊，帮车主去调查一下。如果说是正常的，那是所有的车都有吗？就算所有的车都有，你们要告诉消费者是什么逻辑才产生的这个声音，或者刚才消费者说他的声音比较大，那有没有办法可以帮他减轻？那假如说因为这个声音一直存在，后来这个方向机真的坏了，那能不能去继续给他索赔？所以这些要帮消费者解释清楚，好不好？
2: 好的、
0: 哎、感谢您啊，我也是希望咱们可以给消费者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所以才跟咱们说这么多的啊，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媒体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2: 好的、
0: 哎、感谢您啊，感谢您啊。您说
2: 那这边方便问一下是在哪家售后进行的检测呢？
0: 您稍等啊，王先生在哪家店做的售后啊？
1: 在南京东齐路上汽用户指南用户中心，在天星用户中心
0: 啊，南京天星用户中心是吧？
1: 对，
0: 哎，好嘞，哎，
2: 好的，了解了，
0: 哎，行，
2: 我这边会做相应的反馈的。
0: OK， 还有不清楚，你可以再联系消费者啊。您稍等，外面导播会把信息都留给你，您稍等啊。哎呀，继续吧啊，朋友们，我们继续啊，抓紧时间帮兄弟们解决问题。选车、用车、买车来找我们，点头像，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点头像点一下关注。 把关注点上，点关注不迷路，下次开播还能找到我们啊。感谢各位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感谢大家的陪伴啊。选车用车买车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包括我下了节目之后啊，您可以来私信我，对吧？可以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啊。续航的问题，哇，续航少这么多呀，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我，好吧，续航少这么多啊，点头像私信我。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林。
0: 林先生什么车？
3: 吉沃阿尔法 T5 MAX 版，上次有咨询过的。
0: 有咨询过，在我们节目上线过吗？
3: 对，有上线过一次，然后说就是他一直拖着没有给我回复。
0: 啊，上线过一次是什么事儿啊？
3: 就是那个买了一个6000块钱的一个什么续保来的。
0: 这事儿应该有段时间了吧？
3: 对，然后他一直没有给我回复。那上次那个厂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现在信号不好，过段时间联系你。然后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联系过。
0: 信号不好，过段时间联系你，然后就消失了。信号不好，直接人消失了。
3: 对，然后4S店那边也没有处理。
0: 好，林先生没关系，别着急啊，咱慢慢聊，因为时间比较长了，我可能有点忘了。是什么6000块钱的什么续保啊？什么意思啊？
3: 就是比如说这个车是他一年有那个8年12万公里，然后加了那个3000公里那个。
0: 我有点对你这事有点印象，他们好像是不是给过我们回复啊？然后你当时是花了6000块钱去买什么了？买什么服务了？
3: 买那个续车的那个续公里数的嘛，他说有那个全保的嘛。
0: 我懂了，就是当时你买车的时候，他告诉你多花6000块钱，可以多买到更长时间的质保，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对对对，然后他还说第六年的时候，去检测的时候，他们自己帮我们弄好的那些。
0: 那这不挺好的吗？你当时花钱也买了，那现在是有什么疑惑呀？这6000块钱，
3: 就是这6000块钱，就是我当时去那边修东西的时候，然后这个也不能报，那个也不能报。
0: 啊，就是一开始说的很好，但你后来真的去实际享受的时候，就这事那事的都不行了。
3: 对对对，就没有享受到这个。
0: 你要报什么呀？报什么东西啊？
3: 报了是一个续保的东西来的。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0: 就是我想表达是什么呢？就因为这个事儿，您目前来讲呢，说的不是特别的清晰。我们要了解清楚，第一个，它这个6000块钱包含什么内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现在说你没有享受到这个6000块钱的服务，你没有享受到的原因是什么？就你要享受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包含在他这个6000块钱的服务包里面呢？您懂我意思吗？
3: 就是我想享，我懂，我懂。
0: 您说，
3: 就是我想享受到的，就是他有一些易碎品啊，比如说那些轮胎呀、啊，或者是轮毂啊这些。
0: 就是
3: 你想，然后他都没有享受到，他只有说什么车载的多功能系统，什么底盘系统，什么空调系统这些
0: 啊。就是你6000块钱买的这个包啊，买的这个质保包啊，它不包含你要享受的轮胎这些。
3: 对对对对。
0: 那你当时买的时候你不知道吗？
3: 他当时跟我讲的有，然后现在就说没有。
0: 他当时跟你讲的有，你有证据吗？
3: 他当时没有啊，当时没有录音。
0: 口头说的。
3: 当时我刚买完。
0: 啊。那我
3: 刚买完车以后。
0: 我知道你这个事儿为什么后来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再跟进了，会不会是有可能你确实证据不足，你说的这些东西啊，你对不上号，你没有依据，我愿意相信你，但是厂家他们最后他们，比如你这个6000块钱这服务包是厂家的还是店里的？
3: 它不是厂家的，也不是店里的，是第三方的，它是一个什么安享汽车会员
0: 啊？那等于是这，我怀疑是这个店跟这个某个第三方合作的。那你的意思是厂家都不知道这事儿是吗？
3: 对。
0: 哦，那我一会儿去问问他，叫什么安享什么？
3: 安享汽车会员。
0: 安享汽车会员，好，我一会儿去问问啊。所以有时候呀，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不能太冲动，买车心情好啊，别人给你推销个什么会员产品，什么那个服务包，什么个质保包，你就买了。买了之后你都没了解清楚这个商业的规则，所以你把回头把这个安享汽车会员的这个服务的内容啊，你详细的发给我看一下。啊，我先看一下这个服务的内容到底是怎么写的。如果人家确实没有写轮胎，那这个东西你就被动了，你明白吗？
3: 明白
0: 啊。好，
3: 但是
0: 啊， 你说，
3: 但是我一直想说的就是，我不希望不想要这个东西了，因为

0: 他一直没有给我回复，我说要退，他说要退可以，但是不能说退原价，我说不能退原价，那你一直拖，我本来的时候是前年的10月份已经跟他们讲不要，
1: 您稍等，他是谁跟你说的退也可以啊？那个店里，汽车，对，店里面那个跟我讲的，好，那也还行，那他说明这个事还是有沟通的余地的。 反正因为正常来讲，你这个东西退是比较难的，因为第一个你享受了，第二个呢，你也就虽然说你没有实际的享受到，但是，你去买了，你这个时间也花去了，所以这个东西退正常来讲是有难度的。但是如果说他们愿意跟你协商，那你们双方好好协商一下。但是他只能退200。退多少？200。退200，你是打人脸呢？
0: 要不你就别退了吧，你退200什么意思呀？对啊，他说退200，我就很搞不懂啊。
1: 啊，行，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林先生，如果确确实实他们写的很清楚，是您之前没有看清楚，您又没有证据证明他们跟你承诺过什么，这个事儿您确实是比较被动的，他们200，他们100都不退，你都行啊。所以这个事儿我先帮你去问问他们，好吧？
0: 啊，
1: 如果真的你非常的被动，没有任何的一点占理的地方，那这200块钱不行，200你就拿着吧。
2: 两百也是钱呀，对不对？啊，我先帮你去问问他们，阿维塔吧。啊，不是阿维塔，是阿尔法。阿尔法，极狐是吧？对对对，啊，好，你稍等，我去帮你问问极狐吧。来，有请极狐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2: 哎，
1: 请问一下，您这个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8897二。
1: 8897二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这地帮帮汽车三有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边有一个什么叫安享汽车会员的服务吗？官方是没有这项那个服务的。好嘞，那您帮我们，您说。
2: 只有我们自己的那个原厂质保。
1: OK，那您帮我去跟消费者或者跟他买车的家店啊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安享汽车什么会员是什么来路，好不好？
2: 嗯，
1: 啊，
2: 好的，主持人。
1: 然后呢？
2: 然后呢？我们这边也将问题反馈至刑侦责任部门，
1: 没问题，
2: 并尽快的去核实处理。
1: 好，别着急啊，别着急，我还有一个疑惑，就是，你们允许店里去找这种第三方的一些内容去合作去卖给消费者吗？
2: 原则上，我们这边是不会干预门店去向用户去售卖这些的。
1: 不会干预。那如果你们的门店在瞎卖或者卖一些不靠谱的东西，那最后影响的不是你们自己的脸面吗？
2: 对，这个肯定是会有这个监管的。
1: 是，对，我理解你们不会干预，但是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去了解，就是店里在卖什么产品。你们的这个店也是经销商是吧？经销商合作模式是吗？你们有直营店吗？
2: 目前是没有直营店。
1: 你们都是经销商合作的模式，那你们对经销商的管理啊要加强，卖的什么产品，对吧？你们得了解这个产品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说刚才林先生说的这个东西，它的具体的内容啊，帮我去了解一下，看看包不包含林先生想要去享受的那些。如果确确实实不包含，是林先生之前没有了解清楚呀，还是你们的销售在卖的时候没讲清楚？那现在这个东西有没有沟通的余地？ 如果说你们都讲清楚了，林先生也签字了，啊，确确实实是林先生自己的问题，那不该退，你们可以不退。但是如果说是你们这边没有讲清楚，有瑕疵，那么你们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好吧？
2: 好的，主持人。
1: 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因为可能或许确确实实不是你们厂家的产品，但是这家店是你们厂家授权的，你们还是得管的，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
1: 辛苦您啊，辛苦您，您稍等，导播信息留给您，您稍等啊，帮我去了解一下。所以大家买东西，对，啊，金屋你说的非常对啊，这个确确实实你自己要去了解清楚，这是最最最重要的一点。那这个事儿和厂家有没有关系？有的，还是有的啊。那毕竟你的经销商店是厂家授权的，啊，所以还是要管的啊，还是要管的。来，哎呀，自己看清楚吧，看不清楚就自己以后遇到事儿了不就自己倒霉吗？啊，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3: 你好，喂，先生，你好，哎，
1: 贵姓啊？赵先生，什么车？开迪拉克
3: CT5。CT5
1: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差不多是12月份，然后1000多公里。啊，去年12月份开了1000多公里才，遇到什么问题了？就是他之前我买的时候，他跟我说，不是有个那个神谷吗？啊，神谷，4000块钱和4000块钱的。 电器券，然后现在他没有申报。
1: 你等一下，这个电器券是什么东西啊？也是，是他们厂。

0: 你家的店里的电梯券呢，还是说是政策上呢？
1: 政策上的。
0: 哦，你们有两个政策，因为你是哪个省的呀？
1: 我是江苏，然后他给我搞的是那个杭州的。
0: 啊，你是江苏的，然后店里给你搞杭州的政策。
1: 对。
0: 哎呀，行吧，然后最后还没搞到，没给你弄好是吧？
1: 对，然后他跟我说他没有去申报。
0: 不是，他为什么不去申报啊？
1: 那我不知道他们呀。
0: 他们一开始是当面跟你说的，还是微信这个聊天跟你说的？
1: 当面说的。
0: 当面跟你说的好好的啊，帮你去申请杭州还是杭州的政策，然后有4000块钱的补贴，还有一个4000块钱的买电器的券，
1: 对，
0: 就是买其他的一些家用电器呗，是这个意思呗？
1: 对对对。
0: 然后最后呢，他你车买了，钱付了，他跟你说我没给你弄。
1: 啊，对。然后他跟我说他那个4000块钱可以退，然后那个券退不了。
0: 啊，4000块钱可以退什么意思呀？就是他把这个4000块钱他补给你是吗？
1: 啊，
0: 他补给你4000是吧？
1: 对。
0: 啊，那这个还行，还算有点担当。那还有4000块钱电器券呢？
1: 他说就是转为什么维修那个维修券什么的。
0: 能转4000吗？
1: 转不了。
0: 那转多少呀？
1: 那我也不知道啊，他就跟我说转那个什么券什么的。
0: 啊，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啊他们愿意，他们承认是自己的问题，愿意把那个4000现金补给你。同时呢，这个4000电器券他愿意以维修券的形式发给你，我觉得他们这家店还是有担当的啊。但是现在所以说我就不清楚他们这个维修券要怎么补给你啊，你也不清楚
1: 啊。我也不知道。
0: 你没问吗？你这什么意思呀？
1: 他们说是什么
0: 啊，
1: 每一阶段然后从他们那种厂里面套出来点什么的。
0: 哎呀，这家店呀，从刚才给你套这个杭州的政策上，我对这家店就有点无语啊，就老是去钻漏洞啊，钻窟窿打洞，就是搞这些东西。当然你哎，你对消费者，你想给消费者谋福利的心是好的，但是咱得走正道啊，对不对？咱不能老走这些奇奇怪怪的道路啊。我大概能懂他们的意思，他们的意思可能是一次给你搞不出来4000那么多，他们慢慢搞，
1: 对，
0: 能给你搞个4000块钱出来。哪家店啊？
1: 无锡润通。
0: 无锡润通，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呀，赵先生？
1: 我的想法就是因为他这个属于不是固定消费吗，我想他现在就属于是让我在他们店里强制消费了嘛，就属于
0: 是。您是这个意思是吧？哎呀，反正你别管强不强制吧，现在主要的点啊是他们这个事儿到底要怎么去帮你去解决。比如说你确实，你说我以后我不一定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我可能不应在你们店里去消费，你不要给我这4000块钱维修券，我要别的东西啊。这个是你们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当时他承诺给你4000块钱这个两个4000的这个内容，你有没有证据啊？
1: 有的。他那个
0: 合同里写了，
1: 购车的时候他是写的。
0: 那就好，把这个证据保留好，咱找他要说法啊，我帮你去问问他们。好吧。
1: 好。
0: 无锡润通对吧？
1: 对。
0: 行吧啊，无锡润通你挺聪明啊，挺会玩啊，对吧？没玩好，消费者没满意。来，有请凯迪拉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164077。
0: 16407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赵先生说的事在听吧？
2: 听见的。
0: 哎，你对你们这家店的行为您觉得怎么考虑啊？
2: 十分抱歉，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不愉快的服务体验了。
0: 哎，这个抱歉不用跟我说，跟你们消费者说就行了啊。首先呢，我非常理解你们这家门店卖车不容易，想给消费者谋点福利，这都是很好的出发点。但是咱事儿得办好，第一个咱得走正道，第二个呢，就是你得真的把这个承诺的东西落到实处来。那现在没有落到实处了。首先你们店里也没有不管啊，这一点也是能够得到肯定的，还是愿意管消费者的，4000块钱愿意补给他，但是还有4000的电器券怎么解决？消费者不愿意跟你们在那就是闹下去玩下去了啊，什么每个阶段套一点出来，每个阶段套一点出来，第一个没保障，第二个太麻烦。所以您帮我去看看这个事儿怎么样让它更完美的结束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我们会如实配合客户去反馈问题的。
0: 哎，辛苦您啊，然后也跟这家店啊去沟通沟通，对吧？如果说没有十足把握的事儿呢，第一个别乱说啊，第二个呢也别乱做了啊，踏踏实实的把车卖给消费者，好吗？
2: 好的，主持人，
0: 哎，感谢您啊，帮我备注一下，明天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啊，感谢您，稍等。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4: 汽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5: 开在被春风，
4: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有一部电视剧叫做《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这部剧几乎还原了我们这些80后普通人的小半生，而且它的年代感也非常强。剧里面有笨重的老式电脑，有开机要好半天的 Windows 98系统，还有互联网行业的逐步崛起，几乎就是一部大型的成长回忆录。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五月天。从张学友的巡回演唱会开始，我们一直知道一个段子，说张学友是逃犯克星，因为张学友在多地开演唱会的时候，警察叔叔都在演唱会的现场当众抓获了逃犯，这样的新闻让人颇为感慨。据说五月天在广东佛山开演唱会的时候，警方抓获了一名女逃犯。我们不得不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知足》。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那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嘉宾呢，是迄今为止一百个人采访的第一位老外，他的名字叫做张浩哲，在科大已经做了2年的英语老师了。浩哲这个名字呢，是2006年他学中文的第二年，一个在美国生活的沈阳大姐帮他取的。他从南京外国语学校的讲台来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室，他教英语也教批判性思维。他说他自己最想教给学生的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放松一点。他说中国是最被低估的多样性的国家，他不是在书本上看到了这句话，而是用15年的时间跑遍了中国除了海南、新疆、西藏之外的所有省份，在绿皮火车的车票里，在青海的拉面馆里，在合肥1.8块的地铁里，一点一点验证出来他的判断。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也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中国定居，但一不小心就在这里待了15年。那这期节目我就想和你分享我和这位地球人张浩哲的聊天，关于一个美国人如何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关于两个看似不同的文化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融合。和张浩哲的聊天呢，一共分成上下2集播出，今天会播出上集。好的，那我闲话不多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我和他的谈话。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浩哲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
2: 我也很开心。
0: 你的名字听起来很有中国的韵味，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
2: 对，首先这个张，我姓张，张浩哲。张是像我的英文姓是 Johnson。这个第一天我第一节中文课老师就说你姓张，我说好，我不懂。但是后来过了一年之后，有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大姐，一个沈阳的朋友，我就说我需要中文名，他给我想了一个，因为英文名叫 Bradley。他说就叫你张宝德这个名字。
0: 你看你像东北。
2: 对，他们就有人说这个，就每一次都有人笑，都会说要么土要么说什么，就觉得尴尬。我说那我再去找他一周之后，我说你还是换一个，不要像我的英文名，就随便起一个，你觉得好就好。然后他就想这个，想出来这个张浩哲。
0: 你为什么还会去再找他呢？不换一个人帮你取？
2: 还是要表示信任他，不想那太尴尬，如果他失败了然后再换一个人，就我相信他。结果我觉得挺好。
0: 所以这个名字用了多少年了？
2: 那个已经，那个是应该是2006年到现在。对，
0: 你是在2006年开始正式学中文的吗？
2: 2005年。
0: 2005年。
2: 对。
0: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学中文？
2: 2005年我还知道是2005年6月29号我学会那个你好那句话。就是上了一个可以理解为一个夏令营，就是一个夏天暑假一个就是2个月全天都学中文。
0: 那个时候你是高中还是大学？
2: 没有，我是已经上过大一。
0: 哦，大一的新生。
2: 然后就去学。
0: 是大一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夏令营，然后这个夏令营里面是专门的中文夏令营吗？
2: 对。
0: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夏令营？
2: 我当时我高中的时候学过3年的日语，但是一句都没学会，说实话，就学得不认真。然后就觉得还是想重来吧，就再试一个。
0: 但是中文明显比日语更难啊。

0: 是的，但是反正就是一个尝试嘛。我也没想到20年之后我还在讲中文。
1: 嗯，
0: 当时就是一个探索吧，算是。
1: 你开始学中文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印象当中，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有没有接触过一些让你感兴趣的中国文化？
0: 真没有什么了解，就一个成龙之类的，就看电影，几部电影，
1: 嗯，
0: 真的没有特别多的了解。虽然我上高中上大学也都会上世界历史课什么的，嗯，也是有，但是真的了解不深刻，真的。
1: 但是你要开始磕一门语言的话，你要下很大的决心和勇气的。
0: 是，我那个时候没有觉得是勇气，就是
1: 你没有觉得你会学下去。
0: 对对对，就
1: 是
0: 一个
1: 去参与一下，感受一下。
0: 对，然后其实一开始就很快，就是通过人际关系吧，才会一直给我这个动力，嗯，就是认识了一些朋友，在美国的中国朋友，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很神奇，可以用一个新的语言认识之前根本不会接触到的人，一些人群，然后就是一直保持都是为了可以跟他们更好的沟通。
1: 我们都说中文博大精深啊，你在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让你觉得比较有挫败的时候？
0: 觉得有很难。但是我其实我就直接避开了，因为我就没有，前两年我都没有学汉字，因为汉字就是我的敌人，我就是用拼音学听说，
1: 嗯，
0: 所以我就直接不想管汉字，然后就这样，我其实心里舒服多了。
1: 只是跟朋友交流，
0: 对，差不多。我反正我那个第一个，前两个月我唯一的成绩就是把拼音和声调都把握了，掌握好。
1: 就阿波斯的阿佛哥那个吗？
0: 对，就是一个一个练，什么啊啊啊，什么妈妈妈妈，这个我就重复练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是很老，就很久以前，是那个光碟，然后就是带一个耳机，就是天天练那个。
1: 嗯，
0: 反正这一直是我到现在汉字还是不行，我不太会写。
1: 嗯，
0: 能看，但是不会写。
1: 嗯，
0: 但是听说是我的优势，可以说。
1: 但是现在你很溜，很溜了。
0: 你给我一张纸一支笔，你就，你不敢看我写的字，
1: 嗯，
0: 而且我根本想不起来，不会写，
1: 嗯，
0: 我需要抄，
1: 嗯，
0: 点菜如果让你自己写的话，嗯，我就是很慢慢的去，
1: 但还好现在点菜一般都有图片了，
0: 嗯，
1: 对吗？你现在应该是对中国人的这种表达方式非常的理解了，对吗？很适应了，
0: 是，可以说是。当然所有的你说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嗯，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细节上自己的风格，所以也不一定，但是我确实感觉可以有很好的沟通，很好的交流。
1: 我考考你
0: 啊，
1: 我考考你
0: 啊，那我还尤其是如果什么高，你比如说成语，我就直接
1: 不说成语
0: 下了，我就
1: 我们就说中国人的语言的博大精深啊，就有一个对话，你来理解一下啊。
0: OK，
1: 比如说呢，你去找你的一个朋友，你要让他帮你办一件事儿，然后你给他送了一个礼物，他给你产生了这样一个对话，他说：“哎呀，浩哲，你这什么意思？”你说：“哎呀，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然后他又说：“哎呀，你这就不够意思了。”你就说：“哎呀，小意思，小意思。”都是意思啊。
0: 嗯。
1: 那第一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这个是汉语水平考试的这个听力测
1: 试。汉语水平考试会有这个吗？会有类似这样的题目吗？
0: 这个可能没有这么夸张，但是他确实就是他会先说一场很长的一句话，
1: 嗯，
0: 对一个对话，
1: 嗯，
0: 然后就回去说什么第二个人的第三句话是什么意思，
1: 嗯，
0: 你就，哎，他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
1: 嗯，
0: 反正这个 OK， 你再问一下，我试一下。
1: 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浩哲？你说，
0: 这就是你想干嘛？你是想表达什么？
1: 嗯，就你拎了东西来找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对
0: 啊，
1: 对。但其实这个意思里面有一种跟你客气的，
0: 对对对，
1: 就明明知道
0: 你别这样，
1: 你别这样，
0: 你别这样，你为什么非要这样？
1: 对
0: 对。
1: 然后你说，嗯，哎呀，没什么意思啦，就是意思意思。
0: 就是一个仪式吧，我就跟他说，还是你给我做一件事，我还是。我还是给你。

0: 一下，就是这个意思吧。
1: 这个是中国人，就是比较自谦。他你可能给他送了一瓶茅台，但是呢，你要刻意的降低这份礼物的价格。
0: 对，
1: 哦，它不是很隆重，它不是很贵重。我就是意思意思。
0: 嗯。
1: 也表达了，感谢了。
0: 对，哦，
1: 然后他会说：“哎呀，你这就不够意思了，浩哲。”
0: 那就是，你这已经不是很，就是已经花了很多钱，我已经做了太多。
1: 啊，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哎呀，我们俩关系这么好，
0: 对对对，
1: 我帮了你一个忙，
0: 没必要，
1: 你没必要，对吧？
0: 对。
1: 然后你说小意思，小意思。
0: 啊，那就没什么，别想多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在生活当中，你有经历过类似这样的场景吗？
0: 有，经常会，但是我会，我尽量找一个平衡，因为我特别，我肯定会很尊重或就是想融入嘛，但是同时我也，尤其是跟比较好的朋友，我就慢慢的让他们了解，我其实不那么想玩这些游戏，就我们直接就好。
1: 哦，这不叫游戏，这是中国人的这
0: 种。对，但是我就反正因为我们的文化，美国的文化
1: 啊，
0: 就是
1: 你们 get 不到。
0: 对，我们就会说谢谢，而且我们的意思就是很诚恳的，我想谢谢你，然后你就接受。但是中国，我说谢谢，前两天就有一个兄弟说你别老说谢谢，我说我就要说，因为我就是
1: 可能很好的朋友之间，如果要说谢谢，就显得有点生分了。
0: 对，但是我就是。我其实是跟越好的朋友，我就越想说谢谢，所以就是要我会找跟什么其他的朋友什么，就是关系没那么好的，或者是我可能会配合，肯定会配合这个，但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其实都学会跟我说，也他们也会说谢谢，这是一个，反正就是找一个平衡，你来我往，对吧？
1: 就是大家慢慢的适应彼此，
0: 对，对。
1: 你当初开始学中文的时候，仅仅是凭借着我想拿下一门外国语言的这个兴趣，并没有想到我日后会到中国来吗？
0: 根本没有。对，那时候有很多人都说，哦，你学中文以后的机会多了，什么中国现在就很多人学中文，什么中国很多机会。我反而就是因为他们这么说，我就更顽固的说，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又是这意思，我就想交一些朋友，就想当一个兴趣。那个时候我就很坚决，但是我就不小心就在中国生活15年了，不是原来的计划。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然后他们也是刚移民，他们肯定不容易了，而且他们的很多他们的生活很有趣，然后他们这个语言很漂亮很美，然后。就我就一看就是一个很大的信息量，就各种各样的新的东西，我就一直很感兴趣，然后就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1: 你刚才用了一个形容词美，你是从什么时候感觉到中文很美的？
0: 一直以来都是，有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最一开始是单纯的你没接触一个东西，它是不一样的，你就觉得它很美，就比如说中国人不美国人都会觉得中国小孩子特别可爱，然后中国人都会觉得美国小孩子特别可爱。我就一直觉得就是因为不经常见到他，就觉得他可爱。但是我就在细节中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没有学汉字，但是我们还是会学，比如说一个什么信心信任，这个信我就发现什么同一个字放用到不同的词里面，然后就是他会把两个词的意思就放到一个字里面，然后就这种东西没英文是没有的，就这很复杂，但是很你可以在中文里可以用更少的语言去表达更深刻的意思，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1: 然后2008年是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中国是吗？
0: 对，来了北京，我是那个时候我的姐姐在外蒙。然后我们家人去接他，然后从乌兰巴托坐火车回北京，典型的一个旅行，北京一周。
1: 现在我们要去哪个地方玩，首先要做计划吗？比如说中国人要去华盛顿，我要打卡哪几个地方，那你们当时 来之前做了一些计划吗？比如到北京我们要打卡哪些地方，要吃什么东西？
0: 因为那时候我才什么二十几岁、嗯、我没有什么国际旅行的经历。我们当时、嗯、我去过美国很多州，但是都是跟着爸爸妈妈，然后来北京也是，我其实我不知道我爸爸妈妈做了什么计划，但是我可以说、嗯、我们到了北京站下了火车，就那边有很多导游想拉人、嗯、我们其实就我们说好吧，这个人看起来不错，我们就跟他走了。然后就那一周，他叫 Michael， 我到现在还有他的微信，也是不常联系，但是也算是朋友。嗯，我们运气比较好，我感觉他人特别好。嗯，然后就完全那个时候真的完全就是跟他就听他说的所有的安排，但我就不知道我爸爸妈妈原来什么计划，因为我们就直接跟着他走。
1: 那他肯定带你们穿胡同了。嗯、
0: 对。这个有胡同，他家就在胡同，他带我们到他自己家里，嗯，很经典的一个是
1: 故宫，长城去了吗？
0: 长城他让我们，他说你们别去北京的，他带我们去张家口，
1: 哇，
0: 很
1: 哇那真的是很有诚意了，很有诚意的一个地接，
0: 嗯，对，那个印象深刻，因为嗯，首先那个长城不错，就一个很漂亮的山那个山景什么的，但是。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票，我们坐的是站票、嗯、绿皮车站票，嗯，就是第一次刚来中国就直接体验这个、嗯、还挺刺激，还就是急死了，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不是那个实名认证票什么，就是、嗯、反正塞满了，就是整个车厢，然后我们就站在那儿，我就看这些都是地球的另一半，这些人我从来没接触过，然后现在我就跟他们挤在一块儿。
1: 你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跟你之前想象的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其实最终刚好就扣到这个张家口这个长城，因为很印象很深刻，就在那儿爬山，我就突然一瞬间感觉有点晕了，就感觉我因为我在地球的另一半，我感觉我是反过来的，
1: 倒立着，
0: 对，倒立着，我就说哎，但是我就看了这边是一棵树，其实跟美国的差不多。嗯。然后这边一个人，一个厕所，一个就是都差不多。嗯。所以一开始一瞬间有一个。
1: 就有一点地理位置上的晕眩感。
0: 对。
1: 是吗？
0: 但是后来就是很快就发现，其实都一样。嗯。对。
1: 那一年在北京，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0: 他确实因为是。2008年5月份就刚好那个奥运会之前、嗯、
1: 快开奥运会了，
0: 所以虽然我没有对比，但是我觉得北京很漂亮，就做得很、嗯、所以但是我没有办法做一个对比，反正我就觉得北京是我来过最、嗯、就是最刺激最大最就是人山人海就各种各样的刺激，
1: 很磅礴的一个城市。
0: 对而且很有历史，就是那些走那些胡同、嗯、故宫那些，嗯，特别神奇。嗯，
1: 你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有想过未来我要到这个国家来生活来体验吗？深度的？
0: 我那时候还真的没有。
1: 嗯，
0: 我真的就是大学毕业2011年毕业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就偶遇了一个人说可以来中国当老师，英语老师、嗯，然后那个时候我来也没有这个想法，只是就留下来、嗯、真的一步一步全是感觉是缘分就安排的，我因为我没有我不是故意的我一直没有一步是故意的，到就慢慢的去适应、嗯、慢慢的去觉得这边都是我的朋友，这边都是我熟悉的地方、嗯、都是我的生活圈子什么都在这儿，然后就发现我就在这儿。
1: 2011年，如果那一年你不选择来中国的话，还有其他的工作机会，你现在可能会是一个什么职业？
0: 我因为我学的是地理，我其实就想当
1: 地理老师，
0: 对，大学里的地理教授，所以我是拖延着去继续读研，我先来中国体验一下，嗯，然后而且我回去了，我在这边半年，然后回去了。也已经录取了，准备上学。嗯，但是我还有半年的时间，然后我就说，那我再来一次，我还有时间，我就去南京，然后南京就，我就没走，就变成我的
1: 第二个故乡。
0: 对，对。
1: 第一次是2011年到镇江。
0: 嗯，
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0: 在幼儿园里面就教，我们就是一个表演类型的工作，反正就是跟孩子玩、跳舞、唱歌。
1: 嗯，
0: 很，他们很可爱，很棒，但是我坚持不下去，这个太累了。我每一次，我只有上一天三个小时的课，但是每一次下班回去就倒在床上，就动不了。
1: 嗯，
0: 累死了。
1: 当初这个工作，是什么地方比较吸引你？还是仅仅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份工作？
0: 也没有，就因为我确实想，我觉得有这个英语这个东西，我想帮助他们。我发现，我肯定是从英语开始，但是我就发现。其实做老师，我虽然我现在这么多年也是英语老师，但是我觉得我教的不仅是英语，或者是主要也不是英语，就更是教他们自信，教他们新的学习方法，教他们就是一些思想成熟，或者是就是沟通。所以这些我到现在我一直我的动力就是可以帮助学生有更。就是更了解自己，然后更自信，然后更能够表达自己，这些
1: 你觉得是中国孩子普遍缺乏的吗？
0: 也不是这个意思。这完全就是我觉得两个人之间不管是谁，任何两个人都有值得分享的。说实话，所以我也是一直跟他们学习。然后我能分享的我就分享。就是这个意思吧。因为像比如说很多有一些外教他们来中国，他然后就说，因为确实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比如说美国是更偏向就是发挥你的创意什么的，中国就是什么数学科学比较好。但是我每一次给学生布置一些什么创意类的任务，他们都会超乎我的想象，就是他们太有创意力，太棒了。所以这些刻板印象我早就
1: 甩掉
0: 放下了。对，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互相分享，互相学习。对，
1: 放弃那份工作仅仅就是因为对你来说体力量
0: 对
1: 太大。
0: 对，而且这个孩子特别可爱，但是我觉得任何的幼儿园甚至小学老师都是天使，能够有这种每天这个精神太很重要，我们很需要这些人，但是我不是。不是，我
1: 中国的幼儿园里面基本上都是阿姨女老师
0: 啊。对，或者是年轻的。
1: 哇，像你这样很帅的一个男老师还是个老外，在那个幼儿园应该很受欢迎，很受重视吧。
0: 孩子反正很喜欢我。他们就每天就爬在我身上，什么都是拿我的手亲我的手，什么抱我什么的。对，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他们就是喜欢我。知道，孩子的天真吧。
1: 但是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还是没有敌过，就是
0: 哦，那肯定
1: 疲惫。
0: 对。
1: 工作了半年之后就回美国了。
0: 对，回美国，甚至找了一份工作。我就不打算回来，但是我就慢慢的发现还是想念。
1: 想念什么呢？
0: 有一些表面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也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就比如说中国的生活方式节奏，其实我比较想念，比较适合我。我不喜欢开车，我喜欢走路或者是坐公共交通。这些在美国城市规划很不一样，就都距离都很远，去买个菜都是要上高速。所以就光从这个开始我已经也很吸引我，就回去我不用开车。我去哪儿都可以坐高铁、坐火车、坐公交、坐地铁。所以这个会吸引我。然后吃的方面这肯定必须有的，就是很方便，吃特别最好吃的东西也不要，就不复杂。对我来说最可能对厨师来说很复杂，但是对我来说就很方便，吃的各种各样的很好吃的。然后但是到这些是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然后但是最重要还是我已经交了几个很好的朋友，当时我就想回去继续跟他们玩，继续了解他们。
1: 美国的朋友和中国的朋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你说是友情再回到了中国。
0: 其实因为我可以说，我觉得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来了中国，我觉得如果我去了马来西亚或者是法国或者印度，很有可能我也会被这个地方吸引，可能我就一辈子都在法国或者什么。我就是我当时也不知道，但是我发现我确实就是想接触跟我不一样的人，
1: 嗯，
0: 然后发现其实我们也很像，
1: 嗯，
0: 但是我已经讲得太大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机会是有的，然后我交的朋友，然后就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很重要。
1: 当你在选择回来的时候，你的父母，
0: 我妈妈其实她感觉她预言到了，她就觉得我第二次走了，她说我知道你再也不回来，说没有啊，我就去半年我再回来，我都录取了，我准备读研了，她说我不信。我说没有，怎么可我就想回来继续在美国读书什么，他有感觉有灵感吧，可能他就知道，所以他们其实也算是他们其实从来不会给我什么命令什么，他们就一直支持我，所以那个时候妈妈也不是说觉得我离开他或者什么，他就是单纯的预测到了我喜欢中国，我会留下来，他感觉到了，然后就确实是这样的。
1: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知子莫若母。
0: 哦，对。
1: 还有一句话，父母在不远游。
0: 也是。对。
1: 但是是不是美国的父母和孩子之间这种亲情的连接没有中国的这么深？大家相对来说比较独立。
0: 是，对，是比较独立，是比较。也会，他们会有自己的，肯定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们其实，大概什么六七年前，我妈妈我们在打视频，然后她就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儿子，她就突然变得很严肃，说儿子，我发现我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就是你永远都不会是一个正常的人。”我说：“什么意思，妈妈？这是什么意思？你说我不正常？”她说。他纠正了一下，他说我的意思是，我当时我肯定以为你会毕业之后你就回到家找一份工作，结婚有孩子买房子，然后就在我们身边退休，就这样传统的，但是他就早就接受了我就要走自己的路，然后他虽然他很关心，他也一直在参与，我们每周都联系，我也会回家，但是他就不会觉得是他的决定，或者是他就观察我，看我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我甚至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说，你们因为他们很小心，他们就不想影响我，不想提出他们的想法，我说你们还是可以说提一点建议什么，你不用那么害怕冒犯我什么的，他们就特别尊重我自己的想法。
1: 那你今年过年回家，他应该很开心啊！
0: 是会很开心，对，平均就是一年回一次嘛。
1: 哦，每一年回去一次。
0: 对，然后其实我们所谓的过年，如果要说美国的话，就是圣诞节嘛。
1: 嗯。
0: 但是这边还是要上班，所以只能是中国的新年回去，所以他们也已经习惯了，就是算是有第二个圣诞节。我每次就冬天，如果是寒假的时候回来。然后就，我们就反正已经，因为我姐姐在，我二姐在外面，然后有两个，一个大姐，一个弟弟在华盛顿，所以可能如果他们两个不在，可能压力更大。但是已经有他们两个在，然后我跟我二姐，我们随时回来都很开心，但是也可以自由给我们。
1: 姐姐和弟弟替你承担了陪伴父母的责任。
0: 他们是正常的人。
1: 我在你之前的一个采访视频当中听你说，中国最被忽视的就是中国的多样性。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因为可能我觉得老外对中国应该也有，中国人应该也有刻板印象，或者是对中国也应该也有刻板印象。我觉得大家可能在你们心中的中国人的那个样子，主要还是东部的这些省份的，
0: 对，
1: 非常的勤奋，也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
0: 是
1: 对不对？ 你这些所谓的对于中国的人的多样性的这种考察，是源自于你过去这些年在中国游历。

0: 中午我也会觉得第一个感觉是哦 OK， 就是他们就跟我不一样，所以可能都是一个样子，就是你的第一个人类的一个坏习惯。但是我就只要开始交流，或者只要开始去上火车去别的地方，或者是去广场逛街或者是什么，就一次一次的经历都发现很丰富，就每个人都特别不一样，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每个地方不一样，不管是从什么吃的方面，或者是文化，或者是方言，甚至方言，我来中国之前我都没太了解有方言这个东西，我就以为就是一个中文，
1: 嗯，
0: 我不了解，但是我本身就对语言比较感兴趣，所以每个地方的这些方言我特别特别感兴趣，特别就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团结的一个国家，但是也是有自己的本地的话，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这不仅是语言，各种文化，各种生活习惯，什么，我在中国15年，我已经去了，我只有海南、新疆、西藏没有去过，其他的省都去过。我每一次去一个地方，我还是觉得完全是新鲜的。我会见到没见过的东西，或者是听到没听过的话，吃到没吃过的东西。我觉得中国就是我来过最多元化的地方。
1: 所以你说中国的多元化是最被低估的。
0: 现在尤其是社交媒体现在流行了，就是一些就最正常的一些打卡，去看一个长城，或者是来中国我学了功夫什么，还是美国人也还是会觉得哇，这个很酷，很中国。
1: 嗯，
0: 但是，所以我觉得我感兴趣的东西不一定很方便去分享，或者不一定很就可以直接做一个社交媒体，有很多人关注什么。但是是我自己的发现。
1: 过去这些年，你最爱的中国的地方是哪里？
0: 啊，因为南京算是一个第二个故乡。所以在一方面可以说是南京，同时应该也可以简单的说就是青海，
1: 嗯，
0: 中国西北，因为那边确实朋友特别多，然后关系都很近，然后那边的你说中国很多很多样的，青海是我最多样的地方，
1: 嗯，
0: 我很多不同民族的朋友，然后不同的菜系，不同的风景，什么？我就是，我现在身体坐在合肥，但是我心的一大部分都在青海，随时都在青海，因为，
1: 嗯，
0: 我就是特别特别爱那边，很多朋友在那儿。
1: 所以你更喜欢自然？
0: 我都喜欢，说实话，
1: 嗯，
0: 我喜欢，我觉得城市很棒。其实我刚开始学地理，就是因为我喜欢城市规划。所以中国的城市规划我一直特别关注，特别感兴趣，
1: 嗯，
0: 但是一个城市设计得很好都是为了我们可以更加的更好的享受大自然，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刚好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平衡，
1: 嗯，
0: 就是在中国城市方便，特别方便生活，
1: 嗯，
0: 但是还有这么多这么美的地方，
1: 嗯。
0: 对，
1: 你在青海还参加了一场婚礼是吗？
0: 对对对，这个那个是因为我第一次去青海，就是因为在这边在江苏经常去吃拉面，然后就跟那些老板那些服务员成为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就是他们邀请我到老家，我去了一次，然后又去了好几次，然后就是一个刚很早认识的一个小弟弟，他长大了结婚了，我就去青海去参加他的婚礼，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说我要生活在这儿，我要找一份工作，我就最后去了青海的一个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都是因为一开始是吃拉面，然后交朋友，然后就去体验，然后
1: 这很有趣，能不能展开讲讲？
0: 比如说我刚到镇江那个时候，我跟几个外国朋友，我们就天天就下班之后去一起吃饭，
1: 嗯，
0: 我那时候我的中文也不太好，就汉字也不认，所以我们都会去，我们就发现这些拉面馆他们墙上都是有图片嘛，所以我们点菜就可以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这

0: 这样很方便我们点饭，我们点菜，所以就开始吃，这样开始。但是很快就发现这些人，因为那个时候我真不懂有哪些民族，什么中国的这些不同的文化，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他们确实跟镇江这些汉族的朋友有一些不一样。那怎么回事？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他们讲话有点不一样？为什么他们的发型不一样？他们戴那个帽子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就也会有一点点一种共同的话题吧，因为我们都是外地的，说实话，我是美国的，他是青海的，所以就会感觉哦，可以交流的很舒服。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我们就天天去找他们，然后天天成为特别好的朋友，都我们过生日什么都是在他们拉面馆过的生日，这些就特别都是最好的朋友，到现在还是保持关系，好的关系。所以就是因为我就爱上这些这个家庭这些朋友，然后他们说你要不要去我们老家，我肯定想去，然后发现哇真的是太美了，尤其是因为夏天在江南这边太热了太闷了，去那边就很爽很舒服，然后就发现怎么有清真寺啊，有什么有寺庙有藏佛，这些我都没接触过，然后就感觉太丰富了，我到现在还不够了解，我一直在了解的过程当中，我现在也在，我想学青海有一个少数民族是撒拉族，他们撒拉语是没有文字的，只会讲，但是我在慢慢的跟一些朋友，我想学这个撒拉语还有藏文，这些我都想学，因为我那些出来的那些小伙子他们会说他们的中文不错，但是他们的长辈他们的爷爷奶奶他们的普通话特别不好，所以我想学藏文就是为了可以跟他们交流，跟他们的爷爷奶奶交流，还有撒拉语这些。
1: 你和这些青海的朋友在一起，你觉得最让你觉得很舒适或者是很自在的是因为什么？
0: 就是一个说话方式，
1: 他们很直，
0: 一个直，然后就是反正青海话我也觉得是我叫他天使的语言，我觉得他是最好听的语言，就是一些语气上就是很难描述，但是听起来就不一样，一下到了西宁下了火车上打车听那个司机讲话就会觉得舒服。然后比如说到那个就是熊化，我去的是这个地方叫熊化县，对，到他们家里，这些撒拉族的家里，他们是有一个炕，他们睡炕，然后炕上面放一个桌子，一个小茶桌，然后都是一整天都坐在炕上，一家人，就在那儿喝东西、吃零食、聊天，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想到那个场景，就是坐在那儿听他们讲本地话，其实我也听不懂，但是我就觉得最舒服，听他们讲青海话、撒拉语，然后就在那儿跟他们喝茶、吃饭、聊天，很舒服。
1: 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然后在南京待了6年。
0: 对，
1: 南京最让你迷恋的是什么？
0: 还是人吧，说实话还是人。然后就还是听到南京话，虽然他们说南京话好像是吵架，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悦耳，听到一些南京的爷爷奶奶街头讲话，然后就是那个南京的树、南京的绿化，特别好，它又有历史又很现代，它就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1: 南京生活了6年，
0: 对，
1: 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0: 说实话并不是任何南京本地特色，我不喜欢鸭血粉丝，也不喜欢我盐血鸭也还好，但是也就没什么特别，我反正在南京吃的最多还是拉面，
1: 还是拉面
0: 麻烦，对，还是对，也有好吃的，比如说一个南京大排档，这个也特别好，但是也我不是为了
1: 开了
0: 啊，对对对，
1: 你喜欢吃那个甜甜的那个小元宵，
0: 这个也对，这个也挺好。对，我小时候特别挑食，但是我现在不挑食，就我什么都吃，所以南京也什么都有。 南京什么小笼包什么、嗯、都很好，但确实我比较喜欢蔬菜，比较喜欢吃菜，所以南京合肥也有这个，就合肥的土菜，嗯，我就刚刚好，我就不要求别的，就可以吃这个。
1: 能吃辣吗？
0: 还行，我不会自己点辣，但是你非要让我吃辣，那我可以吃，嗯，但是吃完了如果太辣的话，可能要再去吃一个冰淇淋，就会难受。
1: 当时在南京是南外，
0: 对，南京外国语学校，对，仙林分校在那儿待了四五年，然后还有在本部，南京市中心也待了一年，嗯，对，
1: 为什么会离开呢？
0: 我每次都说，完全不是因为想离开这儿，而是感觉被吸引到别的地方，就还是想去体验别的。因为比如说我中途是去了青海，嗯，我中途去了青海待了一年，但是那个时候我在青海，我又怀念大学不错，但是我当时就很怀念高中生，我的学生，嗯，然后我就还是就待了一年，然后又回到南外。然后后来也是在南京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想换一个，我去了无锡江南大学，然后又回到了南京，然后又出去了。就是因为我一直感觉它是家，但是我就并没有觉得我必须要留在那儿、
1: 你没有想在一个地方长期的生活稳定下来吗？
0: 很多人，这是世界上所有人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问我都想知道，我每一次回美，我说哦，你是不是要你决定留下来，或者是你现在已经定居了吗？没到一个城市，他们都想问。嗯，很抱歉，我就没有这个思维，我在这儿，我现在明天可能我再换一个地方，我就觉得很佛系。
1: 这是你的人生观。
0: 对，但是本来不是，根本不是。我小时候一直期待在老家待一辈子，我甚至很怕去外面，我甚至大一的时候我都不愿意交新的朋友，因为都不是我的老家，不是我的原始的朋友，我很生气，我很不开心，大一第一个学期。所以真的是我现在的这个样子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就是在路上发现了新的一个自己。对，
1: 就这种转变是慢慢发生的。
0: 对，
1: 而你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0: 对，可以这么说。所以说到合肥就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不是一个终点站，这是一个中途的停靠的地方。嗯，而且很适合生活，很就又离南京很近，又很方便出去，就是火车各种路线。嗯，但是我现在在这儿，我确实特别舒服，我也觉得很适合生活，很就是适合我，合肥。
1: 合肥是2023还是24来的？
0: 24年底。
1: 24年的年底。
0: 对，对，对。但是我之前因为我在南京、合肥来过几次，也有朋友在合肥，当时，然后。本来跟合肥有一些缘，我当时2004年的时候，我姐姐也在这儿来过一个幼儿园，教过半年，什么，反正我一直都知道合肥，所以这其实过来也是感觉蛮自然的，从南京。
1: 你觉得合肥这个城市的气质和其他城市的气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我真的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适合生活的地方。就特别舒服，就没有什么，我在这边可以节奏慢一点，但是又不会觉得太慢，在这里可以觉得低调一点，但是又很繁华，又很有各种刺激，就一个很平衡的，对我来说
1: 刚刚好。
0: 对，刚刚好，这边的人什么，这边的菜物价什么都是，我觉得都很方便，地铁很方便，但是又没有最大的城市那么拥挤，可以在任何方式，就生活的任何方面，可以问我这个怎么样，我觉得都会，我都能反驳说合肥就刚刚好，对我来说就很舒服。它的公园好，它的我在学校，我在科大也感觉挺好，都不错。 都好。
1: 我

以上就是我和张浩哲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在我们聊天的最后，我问了他一个有一点俗气的问题，我说如果非要给你贴一个标签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最合适？他说叫我浩哲就好了，华盛顿人、美国人、中国通，这些标签都太危险，一旦被定义好像就意味着被理解，但真正的理解从来都不是靠一个词完成的。他喜欢别人叫他浩哲，因为在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个具体的、丰富的、还在不断变化着的人。就像他喜欢的中国城市，不是那些被社交媒体反复打卡的网红地标，而是那些藏着方言、藏着人情、藏着意外惊喜的街巷。他说自己不是故意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只是当很多人都在追求一个确定的、安稳的未来的时候，他选择了一种更加开放的可能性，允许自己没有计划的过一生，允许自己换城市，也允许自己不知道。他说他的妈妈曾经很严肃地告诉他，我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你永远不会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笑着说，这大概是他收过的最好的祝福了。我们经常觉得人生的容错率很低，一步错步步错，但浩哲告诉我们，可能这个人世间还有很多很丰富的活法，把人生当作一场漫长的探索，不是为了抵达某个终点，而是为了在途中和更多具体的人、更加丰富的世界相遇。他教给学生的也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告诉大家，你可以选择做你自己。他教给自己的大概也是如此，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不需要被理解，不需要被定义，只是走在路上，然后成为他自己。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徐时光了，感谢你的收听。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加上视频呢，都会发送在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们的账号里，欢迎你去关注它。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4: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5: 喂，我亲爱的生活。
4: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

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那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嘉宾呢，是迄今为止一百个人采访的第一位老外，他的名字叫做张浩哲，在科大已经做了2年的英语老师了。浩哲这个名字呢，是2006年他学中文的第二年，一个在美国生活的沈阳大姐帮他取的。他从南京外国语学校的讲台来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室，他教英语也教批判性思维。他说他自己最想教给学生的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放松一点。他说中国是最被低估的多样性的国家，他不是在书本上看到了这句话，而是用15年的时间跑遍了中国除了海南、新疆、西藏之外的所有省份，在绿皮火车的车票里，在青海的拉面馆里，在合肥1.8块的地铁里，一点一点验证出来他的判断。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也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中国定居，但一不小心就在这里待了15年。那这期节目我就想和你分享我和这位地球人张浩哲的聊天，关于一个美国人如何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关于两个看似不同的文化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融合。和张浩哲的聊天呢，一共分成上下两集，昨天播出了上集，那我们今天将和你分享的是我们聊天的下半部分。那我闲话不多了，接下来就进入我和张浩哲的聊天。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浩哲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
2: 我也很开心。
0: 看到有我们的这个节目策划跟你的钱财，你说你到合肥来，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科大有暖气。
2: 对，
0: 你好像显得有点幼稚。
2: 我已经对自己发誓过好几次，再也不过一个江南去这边的一个冬天。嗯，太难受，因为刚好
0: 湿冷。
2: 对，湿冷。是，对不起，我声音有点大，我是因为就真的会是，就有4个月的时间感觉不到脚，这个湿冷，嗯，刚刚好很冷，但是又不值得安装那个暖气，嗯，但是刚好科大，我就是那个时候在考虑的时候，我就来探访，在看学校，嗯，然后他们就说，哦，这个全校都有暖气供暖，我说，哦，那就说不定我就来。确实很舒服，因为我在西宁待了1年，零下20度、25度，但是感觉不到冷，因为
0: 室内
2: 是，对，嗯，对，所以要么就是，要么是气候暖和，要么就是搞个暖气。嗯，我确实可能也是因为老了，就小时候就20年前、10年前无所谓，嗯，但是现在。脚就冷，
0: 之前被江南冬天的那种湿冷伤害过吗？
2: 是的，
0: 伤害到你想离开。
2: 就是那你早上你起来，你去洗澡，你如果脚不小心碰到那个地，你整个一天
0: 要砍回来吗？
2: 整个一天就已经不开心了，心情就没了。嗯，是太冷了，但是我在科大很舒服。
0: 科大是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吗？
2: 说实话，我之前来之前我没有特别了，我听过，但是我没看过什么排名什么的，我不知道。嗯，但是我面试什么准备过来的时候，我说哦，这个学校

0: 这么好，
1: 嗯，
0: 太棒了。然后来了也感觉都很好，都很厉害，学生反正都比我厉害三倍，对。
1: 因为科大的孩子都是我们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吗？
0: 啊，对，对，很厉害。
1: 这个校园的氛围和你带过的其他的大学，你觉得氛围有什么不一样？
0: 因为我在科大东区生活，那个是比较老的校园，
1: 嗯，
0: 所以第一就是一个绿化，这些绿化都比较原始的感觉，很舒服。但是一个还有最大的一个印象是科大的男女比例，
1: 嗯，
0: 就是七个男生一个女生，这是我就很惊讶，因为其实我比较习惯，我之前在大学都是英语专业的，然后大多数都是女的，她们学习比较认真，什么参与就比较愿意配合，什么男的比较难，
1: 嗯，
0: 但是所以在这里来科大我就害怕这个点，但其实他们也都很好，都很认真，他们都说卷，就说科大特别卷，但是我反我自己的给自己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反派，就反抗这个卷这个心态，就让他们找到一些快乐，找到一些就不要那么严肃，你的 GPA 你的成绩都很非常重要，我不想有个坏影响，但是我还是觉得可以放松一点。
1: 你是怎么做的？
0: 就每天的细节上，就是每天比如说啊，我很多学生啊，几百个学生，我不太可能记他们所有的名字，这太难了，但是我都会记他们的脸，然后他们的习惯他们都会后来会跟我说，或者我知道他们自己说，就他们不习惯你见到一个老师就跟他打招呼都是低头什么就过去什么害怕，但是我每一次看到我的学生我都会或者是跟他们击掌，或者是就跟他们开个玩笑，或者是甚至什么假装踢一脚什么的，就是让他们放松一下。
1: 嗯。
0: 然后，但是课上也就是我都是鼓励他们要做好自己，这个是在我们第一节课的一些课上的规定上，就是严格要求你做好你自己，所以你不需要因为别人去改变你自己本身是谁。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确实很少会听到这样的话，因为他们都是被要求拿一个好成绩，被要求来科大，被要求很多东西，所以就是想让他们知道你现在你自己已经很好，那就从这个点，从你所站的位置开始就好。
1: 在科大你是一个略不一样的老师，会给他们一些松弛感吗？
0: 我希望是这样的，但又不是说，因为我认识其他的所有的科大的教授，其实也都，我感觉他们态度很好，就可能就是一个，这些孩子都来到科大就觉得，说是卷，那我就要卷，
1: 嗯，反正一路卷上来已经习惯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不带扬鞭自奋蹄，
0: 对，
1: 大家都很努力嘛，
0: 对。
1: 你曾经在美国当过大学生，现在在中国教大学生，
0: 嗯，
1: 你觉得中国的大学生和美国的大学生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还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我可以在一个职业位置，可以在一个职业就说到重点，因为美国没有辅导员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这个词，没有这个概念，辅导员，所以就是美国你到了大学就是住你好院，你自己反正你自己搞定，但是在中国的大学是有一个人管你的生活，你不上课有人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在美国你就挂科，就没有人帮助你，你要自己搞定，所以这都有好有坏，反正我觉得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区别。
1: 嗯，你跟你的学生之间平常会做一些就朋友似的交流吗？
0: 对，当然是，比如说我，因为我微信肯定是用的最多，但是我跟学生我不加微信，有我设定了这个规定，但是我用 QQ，我跟他们，因为如果所有的学生加我的微信会有就太多了，
1: 嗯，
0: 而且没有这个边境，就是一个
1: 人际边界，
0: 对的，嗯，对吧？但是我都会加他们，我会发 QQ 空间。我发一个朋友圈我都要统一发到 空间，就是让他们看到我的生活。
1: 嗯，
0: 然后我也会，就是经常会，平时是，比如说上个学期调的学生，这个学期，我就偶尔，我给他们找他们说，哎，要不要跟我吃个午饭什么？就到食堂吃饭什么？就问问他们学习怎么样，就老家怎么样什么？就这种，有这种。然后比如说跑步，我是现在是跑步爱好者，或者是之前是打篮球，这些我都会跟学生一起玩。我现在有好几个科大的朋友，也是那个科大的操场认识的，或者是打球一起认识的。
1: 你跟科大的孩子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觉得这一届大学生他们对未来的规划有明确的目标吗？
0: 我甚至其实因为我自己，我当时上大学我的专业改了四次，我就当时特别犹豫，然后我到现在我觉得你看我经常换地方什么的，所以我是知道你问这个问题很到位，因为有一个计划是一个标准，这是很正常，但是我其实也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就我不想打破他们的计划，如果有的话就特别好，我很鼓励，但是我经常会，我先问你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在很他们还没回答之前，我就说，但是对我来说，你没有计划也没问题，或者是你不确定要干什么，也没事，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发现你的路。所以其实你问这个问题很到位，但是我跟他们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不要求他们给我一个计划，所以其实他们很多都会其实跟我承认说，其实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想干嘛，然后我说那很棒，你就从这里开始，然后就去，就是通过经历，通过交流，你问更多的人，你了解更多的事业，这些这是一个很棒的过程，所以他们确实有，但是我没办法，因为我个人是从来没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像我跟你说的，所以我自己更能帮助他们，就是如果那些孩子没有计划的孩子，我更能帮助他们，我觉得。
1: 但中国的好孩子，他从小接受到的那种认知就是，我好好学习，未来就是要有一个确定感，
0: 对，
1: 就是有一个计划，我好好学习，未来我就能够得到一份好工作，我就能够有一个比较体面的职业，获得一份比较优渥的稳定的生活，大家都在寻求这个确定感，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如果说到了大学，我还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实际上是会让孩子们感到有一些焦虑和恐慌的。
0: 对，对，但是所以，但是我就还是觉得 ，it's okay， 就没事，很正常。因为我自己也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我出来工作，我其实也换过，也尝试过不同的工作，所以我确实我是要找一个平衡，因为我不想他们有他的计划，或者是他们有，我知道我的文化或者是我的思想肯定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只会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这一个方用有恰当的方式去就提出一些不同的思维，但是同时也支持他们的老样子。不知道我这个可能表达
1: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0: 嗯，
1: 你有听说过中国人的一生他的容错率比较低这种说法吗？
0: 啊，可能真没有。
1: 容错率就是我好像一步都不能错，一步错步步错。
0: 对。
1: 无论是我能否考上一个好高中，能否考上一个好大学，能否找到一个好老公，都是需要非常审慎的去做决定。
0: 对。
1: 特别是你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在校园里面，你应该也接触到了很多的家长。中国的家长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焦虑的，或者是操心比较多的家长吧。
0: 有，确实有，甚至现在大学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他们的家长会来陪读什么的，都是因为放不上心。
1: 大学
0: 对，有一两个。对，但你说的，你刚刚就让我想到，因为这个确实是我自己的经历是。我从小也有这个一个习惯，就是我会一直告诉自己说，等我达到了某个目标， 我就才开始我的人生，
1: 嗯，
0: 我或者我就才算是一个成功的人，嗯，算是一个好人什么的。我一直说等我长大了再我就好了，等我上这个好大学我就好了，等我有钱，等我有这个工作，等我结婚了。但是我自己学会的，就经过很多痛苦，说实话，就是自己的心理调整，我然后会告诉他们，其实你现在就已经开始了你的生活，不要说你拿到了那份工作你才 OK 了，你现在就已经在过你的美好的人生，就今天都是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我能给他们的一些思路，一些调整，就没有，因为有可能你会达到那个目标，有可能你达不到，那你达不到，然后你一直在看望，只在想这个东西，
1: 嗯，
0: 那你只能说我失败了。但是你如果你原来的目标是自己了解自己，认同自己，或者是对身边的人好，这本来是你的目标，那你去什么大学是次要的，你拿到什么工作是次要的，虽然也很重要，但我甚至我自己发现了，其实我做了这个调整之后，我的成绩就更好，更成功了。其实就是要换一个思维方式，你一直盯着那个目标，一直给自己这个压力，至少在我这儿就产生了，当时就产生了很多焦虑，然后就效果不好。然后我就发现做一个调整，不仅是没有压力，而是效果更好。因为我们工作，我们学习都是为了一个什么东西，一个目标。
1: 嗯，
0: 不是说没有目标，但是你不要把自己的自我价值就绑定在这个以后的这个目标上。你现在就已经很好，而且我教的是我，尤其是上个学期，我很多学生都是那个少年班，所以特别年轻。
1: 嗯，
0: 但是他们就很特别活泼，特别有精神。
1: 我也想知道你怎么看这帮少年班的孩子。
0: 我就觉得他们其实虽然很精神很活泼，但是也不像16、17岁的孩子，因为已经学习的那么苦，就是那么努力了，而且比我聪明那么多。我有时候我还是觉得他们是我的长辈，就我比我厉害的。但是也是就一个刚好，因为他们又很天真，但是又很厉害。
1: 你们观察到的这帮孩子，他们是因为努力还是因为天赋？这个天平哪一个更高一些？
0: 可能应该是努力，真的是，但是天赋是有的。但是他们就是会能学，就很有能力，就是因为培养出来的。
1: 很刻苦，
0: 对，比我可以受苦。
1: 你之前在科大教批判性思维，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都说中国的孩子缺乏的，因为我们都是填鸭，好像中国孩子很难对权威说不。然后在2025年、2026年，你在大学里面教这门课，你感觉到这还是当下中国年轻人固有的一个弱项吗？
0: 所以我真的一直觉得其实还行，就没有感觉很缺乏，但是我觉得永远任何人都可以更加的有这种思维，就是要学会问问题。我自己都在学，我很高兴我能上这个课，因为我自己也做了很多调整。但是我主要因为我这个课，我的方法，我教这个课的方法其实就是一个交流模式，因为也是一个英语锻炼的这个机会，我们全程英文，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 think in English， 就是用英文去思想，去想，然后去沟通。所以他们其实你只要问一个，给他们一个机会，一个小提醒，他们能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就很新鲜的，我自己不会问到的一些问题，很新鲜，很会批判其实。但是可能就确实在过程当中，在他们的学习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工作、一些任务上就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机会，就立马就可以发挥。
1: 你觉得科大的孩子身上有没有什么共性？
0: 就是厉害。
1: 他们让你感到惊讶的那种认真，是认真到什么程度？
0: 因为我真的，我是一个没办法 一直死死的看盯着书一整天的这种孩子，我从小都是我的注意力就没办法，但是他们就明天下周有考试，他们就下周再见，就锁在图书馆一直盯着书，一直在备考。我就不信，我肯定不信，所以我甚至一些朋友什么就跑步的朋友，我约他们跑步，他们说不，我就要看书。很厉害。
1: 你说科大另外一个很吸引你的地方就是食堂很好吃。
0: 哎，对，对，我的要求，我就很喜欢这种就蔬菜多，健康一点，健康一点的就好好吃。我就你不是可以选那个米饭吗？我就选三毛米饭，然后三个蔬菜。那些阿姨每一次点，他们说混的呢，你怎么不点肉？我说我可以点，但是我就吃一个蔬菜就很开心。我在科大就每天天天吃他的蔬菜食堂，我觉得挺好。可能就是一个要求不高，但是我也觉得很好。
1: 你现在除了教学之外，另外你对合肥这个城市的探索更多的是什么？
0: 我说了，它就刚好一个很刚好生活的城市。我就是喜欢出去，我坐公交，坐一条我没坐过的路线，然后就看到哪儿，然后下车再骑个共享单车，看看一些不同的小区、不同的公园，或者是一些步行街什么。我真的，因为我也会去，比如说那个忘了叫什么，那个大剧院。
1: 天鹅湖大剧院、
0: 啊、对对对，我偶尔会去，就是一些至少装一点装有文化的人什么这种。但是我其实要求不高，我就是去散散步，去看，然后我就觉得合肥它其实很大，很多不同，就每个区也不一样，就说是一个标准的什么中国城市，但是我觉得每个小地方都有自己的可以发现的东西。
1: 你比较喜欢哪几个地方？
0: 因为我最熟就是科大周边，因为我有时候懒得坐车，我真的所有的小巷子所有的地方我都走过一遍。但是我也会经常去四牌楼那边，因为当时是去医院需要，就是那个科大医院就在那儿，然后去完了我就去逛，那边特别好，我喜欢，我比较喜欢四牌楼。然后那个植物园，我很喜欢合肥植物园。我就是也是喜欢植物这些，我也会去看去逛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鲜花超市，就是什么市场，那个鲜花市场，
1: 蜜蜂
0: 啊，对对对对，
1: 花鸟市场，
0: 对对对对，花鸟市场，对对，我会经常去那儿，因为就很，我就感觉很新鲜。对，
1: 因为我听了你的播客嘛，我知道你很喜欢城市，研究城市的规划和公共交通，也听到你游历世界的各个国家，对于各个国家不同的交通的评价啊，听了马来西亚那一期，你给合肥的城市交通打几分？
0: 我真不是，我不是，我很真诚的，我不是假的，我给特别高的分，我觉得特别好。它是因为它什么都有，它有普通公交，它有 BRT， 它有地铁很发达，它有现在已经有三个火车站，然后我特别喜欢共享单车，它都有，这连这个电动车都有，我就觉得我在合肥，因为公共交通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为了就是市民的方便，你想去哪儿你就可以有选择，有几个选择，你可以从 A 到 B。我觉得合肥的选择特别多，而且很优惠，就是又不便宜。我感觉每一次坐合肥地铁刷出来都是1.8块，我都感觉我走了很远，就每一次都是1.8块，我就觉得这个很神奇，然后就。我就觉得他设计的还真不错，我需要的公交需要的线路都在，都很到位。
1: 尤其这两年合肥地铁做了很多尝试，你有感觉到合肥地铁和其他地方地铁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哦，他反正我确实会注意到一些，比如说站内设计，它其实很不错，尤其包括，因为我之前也做过一些中英翻译的工作，它其实它的英文翻译都很到位，都挺好的，然后都就是一些，比如说那个在车站，合肥南站什么都，你都有那个地标，一个彩色的地标，就告诉你怎么走，什么这些都，在这些小细节上，这会影响体验，我觉得都很不错，
1: 合肥地铁这两年有很多很出圈的地方，比如说在地铁里面会摆摊卖菜。
0: 哦，对，这个也好。哦，这个是之前没有嘛？因为我才来了，我不知道他之前没有。对，他确实。
1: 你在世界的其他国家有见过这样的地铁吗？
0: 比较少，可能唯一最厉害的就是香港地铁。香港地铁因为全是就是地铁站都是像商场一样，就很多可以消费的。但是确实。你一说我确实我没对合肥站内那些摆摊的都很多
1: 日本的轻轨也很发达吗？日本公交线路 JR 密密麻麻的，像蜘蛛网一样啊。
0: 对，是的，
1: 我到那边去我就为了找路线就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0: 我唯一我是一个地铁爱好者，我觉得我的能力比较强，我的方向感不错，唯一一次坐地铁迷路了就是在东京。我直接完了，我直接放弃了，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不知道我在哪一条线上。对。
1: 那合肥我就觉得，你会觉得哇，太没有心理负担了。
0: 对。
1: 对吧？
0: 是。是的。
1: 今年春节你回华盛顿了。
0: 是。
1: 回到家之后，有没有觉得就是在中国生活的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回到家有什么觉得不便的地方吗？
0: 啊，特别多。首先我在美国去点菜或者是买东西什么，我都会不小心说一句中文，说哦谢谢什么，因为就习惯了。但是所以这个点本来就不适应讲英文，然后但是这美国反正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都很大，因为空间大。然后美国人只是一个人占用的一个空间就比一个在中国占用的更多。就是你的房子、你的院子、你的车、你的东西都很大。甚至就觉得有些浪费，就是觉得在中国就觉得刚好比较方便，虽然拥挤但是挺好。然后我真的不习惯，我现在不喜欢开车。所以我回美国最讨厌就是去买菜都要上高速。这些
1: 支付呢？
0: 这个不用说了，就美国还是美国先很早就发展了这个信用卡，比较方便，就是哪里都可以用。但是因为他信用卡用的太习惯，手机支付他跟上的特别慢，就是中国直接从现金跳到一个手机支付。所以这个特别特别方便，我在美国还是要带钱包，在中国不用。
1: 你有在美国跟你的美国朋友炫耀过中国支付吗？
0: 哦，有。
1: 你会怎么说？
0: 我就是他们就很难相信我有三年没有碰过我的钱包，就因为美国信用卡多，但是有时候也现金，但也是现在也是开始用。有什么谷歌支付、苹果支付，但是这有点乱，现在还是很乱。但是选用中国的话，就是我就跟他们说，你去买个水果，是最小的水果店，你都是可以扫一个微信，甚至乞丐也是用微信支付都可以，都有。所以这真的是，他们就听到这个，确实会有一点惊讶，就三年没用过任何其他的支付方式。
1: 有刷过那些外国博主当中国来的 vlog 吗？
0: 确实刷的比较少，就平时更多是中国朋友说，哎，你看这个，你认识这个人吗？我说我不认识他，但是
1: 你看到过吗？
0: 看到过。
1: 这两年有很多外国博主到中国来拍 vlog， 他们的标题都很震惊吗？比如说中国人真的震惊到了我们，或者是我没有想到中国是这样。就当你看到这类视频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0: 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有它的作用。 说实话，
1: 嗯，
0: 虽然我没个人没兴趣，可能我就是太老了吧，反正就是这些热点话题，我不太会跟、嗯。但是我觉得它有它的作用，因为比如说那个去年或者是前年，不是有那个美国那个抖音。

0: 通，我就喜欢交流。所以那个时候那些过来的来小红书，说实话，我自己的小红书也被我觉得很麻烦，因为全突然一下子都是美国人的内容，我不想看。我其实我看的都是我自己的中国棒球什么这些，但是我看到他们的一些发的视频，他们说哇，我没想过你们中国人这么搞笑，你们这么幽默，你们这么可爱，你们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就是因为你就根本没看到，就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很开心的东西，所以有了任何的交流，我都会觉得好，都是值得
1: 是不是在大多数美国人，或者是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心里，就中国人是很无趣的？
0: 可以这么说。
1: 大家都是在整齐划一的一种指令当中，来完成自己的一生，对吧？
0: 对，有这种刻板印象，确实有。尤其是说实话，主要是前一辈的，就是
1: 或者
0: 长辈，
1: 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是在有意识的在塑造这样的中国？
0: 其实什么样的信息都有，只要算法觉得你感兴趣的就会有，所以那些就根本不了解的，看到了这些你刚描述的这个样子，他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刷的是这种内容，然后就会看到
1: 就不断的
0: 更
1: 给他
0: 多，
1: 推类似
0: 对。
1: 的内容。
0: 对，但是我也会惊讶，有时候一些我比如说大学同学或者是更年轻的，他们其实很，就我的意思是什么都有，因为有的人确实已经很了解，他们会问我一个很细节的，就说明已经很了解中国的，说哦哇，你原来一直在关注，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会知道这个事情，
1: 有
0: 就
1: 一个什
0: 是，
1: 么样的问题会给你这样的感受？
0: 就比如说一些最中国的。最新的什么新闻，或者是比如说那个去年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全国全院，中国全院那些，我甚至有几个美国朋友说，哎，我看了这个
1: 中
0: 和，
1: 国全运会，
0: 对，这很少，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是一个你本来就在，你的算法本来给你发的这种内容，你才会看到了，就是说明确实有人在跨这个这些领域去了解。但是也不是全部。
1: 因为你在中国生活的已经足够久了，在美国人的心目当中，你已经是一个中国通了。然后你再去看这种，就老外初来乍到来到中国，然后被震惊的这种 vlog，心里面会有一种，哎呦，你们这才哪到哪儿啊？有过这种感觉
0: 对，所以我真的，所以，但是我第一句说就是，我第一句说的是，也是有它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其实什么都没有。所以有这个，虽然我觉得它的价值没那么高，就是深刻意义没有，但是它是一个门，一道门。你开了之后，如果他因为看了这个视频就来了，那就已经很棒了。我觉得是有价值的，因为最重要是有自己的体验，自己的交流。
1: 我看好像老外喜欢去的地方，重庆、成都、上海这几个地方。
0: 重庆，你说的真的是，因为10年前。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知道重庆这个城市，他就刚好，我不知道是重庆的那个城市宣传部很天才还是谁做的，反正就现在全都在聊重庆，而且都去就发 Instagram、YouTube 什么都是重庆。就10年前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宝藏，我会告诉朋友说你应该去，它特别好。他说啊什么地方？但现在很多朋友都在问我重庆怎么样，我是不是要去重庆？说你怎么知道重庆这个？确实有这种，因为社交媒体，因为你说的这些 vlog，对。
1: 当你在刷到这些视频的时候，你觉得哪些东西拍得特别的真实？哪些东西，是有一点在表演给外国人看？
0: 我最喜欢的是，只要他们真正的去跟当地的人去交流。有时候可能甚至有语言障碍，但是都是可以交流。我觉得这些都是最真实的、最有价值的。就是那些浪漫化的内容，我觉得价值没有那么高。就是全是一个，就是虽然你在拍这个，你在打卡这个东西，但是你其实没有真正的去接触，跟任何本地人去有什么交流或者什么了解，你只是就像去一个游乐场一样，就看哇，你看那个好酷，但是跟我没关系，它就是一个 有一个距离。

0: 所以那些，但是确实也有很多博主是他们分享的是他们交的朋友，或者是去了一个小店跟那个老板老板娘跟他们聊天，聊得很开心，这些才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内容。
1: 安全性呢，
0: 那肯定无法比，中国是很安全。对，很比如说在网上会有很理解，就是会有单身女士会问说，哦，我来中国我害怕，我一个人怎么办，然后我们都会评论说，有是注意是要注意，但是真的你别怕，就是跟一个美国市中心晚上走街头什么无法比，就很安全。确实这个确实很不一样。当然没有，但是也要说，就美国也没有抖音上所说的那么疯狂，那么危险，对吧？都是算法推的内容，但是确实有区别，我觉得。
1: 我在你跟那个法国女孩交流的那个 vlog 当中，看到底下有人评论说，Brad 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连他的面相都不一样了，他身上有一种中国人才有的那种内敛。我想你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然后你回到美国，可能跟你的兄弟姐妹之间会有一点不一样吧，你在中国的行为方式啊，或者是跟人交往的方式。
0: 首先确实我刚来中国的时候，经常就老 街头上会有人说，啊，老外就是被看到了，但是我现在很少，所以可能就是他们，我也没发现，但是可能就我走路的方式还是什么，就没有被发现，就可以低调一点现在。然后确实回美国，但是也不知道，因为很难说。但是我的朋友确实都会问我很多问题，我回美国，我的家人朋友，所以可能因为我自己是体验者，我需要就
1: 对于安定或者是占有没有那么大的欲望吗？
0: 我没有对他有什么反感，我只是目前还没有做这件事情，还没有安定。
1: 你自己有信仰吗？
0: 有。
1: 什么？
0: 对，
1: 是基督吗？
0: 对。
1: 那你的信仰会让你树立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观，或者是
0: 反正我确实就是觉得所有人都是你跟可以跟任何可以叫任何人你的兄弟姐妹，可以就是都是一个人家会问我你是哪里的人，我就说我是地球人，因为我就觉得我们都是一块
1: 一家人。
0: 对，我觉得这肯定也是有这个来源，我认为我可以了解任何一个人，我愿意去了解任何一个人。
1: 所以我看你在 vlog 里面说，我是一个很开放的人，我也希望很开放的对待我。
0: 我确实对标签我会有一点敏感，就是我就会觉得有时候就可以用标签也有用，但是最好是，所以其实我的比如说很多用户名，我的小宇宙什么，我的名字就是我的用户名是叫我浩哲吧。因为你可以叫我一个华盛顿人，或者很多人喜欢说，哦，你是中国通什么的，你只要说我是一个什么，那就有一点危险，说你有误解。你叫我的名字，然后你再去了解我就好了，交流的过程当中越来越了解就够了，不需要用一个标签。
1: 最后一个问题啊，
0: 好，
1: 就是这段时间战争吗？你会有朋友问你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吗？
0: 会有。对，你在问我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吗？
1: 对
0: 我不喜欢。
1: 会有人会说你支持美国的这种态度吗？
0: 我就会说我不喜欢战争，我喜欢和平。这是我的官方答案。
1: 真诚一点。
0: 也是最真诚的其实。我就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然后我真的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互相了解，那战争肯定是互相了解的最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另一个极端。如果有一句话应该是林肯说的，美国的那个总统林肯说的，就是可能不是，很多很多话都是我们说是他说的，但是也不是，反正就是如果所有人都是互 互相了解，不会有战争这个东西。
1: 好，我们最后祝愿
0: 世界和平，
1: 世界和平。
0: 对，
1: 谢谢浩哲。
0: 谢谢。
2: 那以上呢，就是我和张浩哲聊天的下半部分。那天在我们聊天的最后，我问了他一个有一点俗气的问题，我说如果非要给你贴一个标签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最合适？他说叫我浩哲就好了，华盛顿人、美国人、中国通，这些标签都太危险，一旦被定义好像就意味着被理解，但真正的理解从来都不是靠一个词完成的。他喜欢别人叫他浩哲，因为在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个具体的、丰富的、还在不断变化着的人。就像他喜欢的中国城市，不是那些被社交媒体反复打卡的网红地标，而是那些藏着方言、藏着人情、藏着意外惊喜的街巷。他说自己不是故意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只是当很多人都在追求一个确定的、安稳的未来的时候，他选择了一种更加开放的可能性，允许自己没有计划的过一生，允许自己换城市，也允许自己不知道。他说他的妈妈曾经很严肃地告诉他，我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你永远不会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笑着说，这大概是他收过的最好的祝福了。我们经常觉得人生的容错率很低，一步错步步错，但浩哲告诉我们，可能这个人世间还有很多很丰富的活法，把人生当作一场漫长的探索，不是为了抵达某个终点，而是为了在途中和更多具体的人、更加丰富的世界相遇。他教给学生的也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告诉大家，你可以选择做你自己。他教给自己的大概也是如此，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不需要被理解，不需要被定义，只是走在路上，然后成为他自己。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徐玉时光了，感谢你的收听。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加上视频呢，都会发送在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们的账号里，欢迎你去关注它。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为你准备的一份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辛晓琪的味道。这首歌的歌词源自于姚谦一个女性朋友的故事。她在和男朋友分手之后，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烟草的味道了。而从前她是非常讨厌男友抽烟的。想念你白色袜子，这一句歌词呢，记录着姚谦的小学记忆。姚谦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家庭环境很好的同学，天天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白色的熨烫过的衬衫，白色的球鞋，白色的袜子。后来，这位同学意外去世，白色袜子附着的死亡记忆被姚谦记住，并被置换成一种美好的色彩。他想把这种美好放进一个女孩的爱情里。白色袜子一度被制作人杨明煌要求更换，但是姚谦非常坚持，他觉得这一句是最直接、最有力道的一个表述。失去方知珍贵，让这首歌成了很多人的怀念新曲。姚谦将无色无形的味道烘托成深深的思念之情，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这首歌早已经成为很多人生命当中的一段旋律。同年刚为王菲打造《我愿意》的黄国伦给味道写出寂寥的旋律，制作人杨明煌早早定下基调，着力打造厚积薄发之感，刻意与辛晓琪那首《领悟》里营造的泪眼婆娑的悲凄的女人形象保持一种距离。味道之经典也使得它成为众多明星争相翻唱的曲目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一个翻唱的版本，它来自许志安和周蕙。

这首合唱版本的味道是来自音乐推理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表演。周慧和许志安同属于一家唱片公司的师兄妹关系，周慧亲切地称许志安为大师兄，两个人在节目当中因彼此的熟悉而产生了叠对叠般的互动趣味，并将这份私下的情谊自然地融入到舞台表演当中。周慧的声音干净、纯粹、空灵、清澈，音色融合了很多位知名女歌手的特质，带着笑着唱歌的特质，被认为是最能够抚慰都市人情感的好声音。许志安作为资深男歌手，沉稳深情的演唱风格和周慧形成鲜明而和谐的互补。在节目录制现场，两个人情到深处，紧握双手，将歌中的真挚情感浓度又实实在在地添了几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方大同，《味道》与你分享。

相比方大同的演绎，这首歌更值得称道的是歌词、编曲和 MV 的创作。歌词将味道比喻为一种难以言喻的个人魅力和情感印记，鼓励人们自信地展现自我独特性，并注重分享过程当中的界限和尊重。这种表达它融合了西方灵魂乐的影响和东方的含蓄美学，使这首歌的歌词充满着诗意，而且又富有张力。方大同在味道当中展现了教科书级的节奏掌控力和编巧的思路，这种化繁为简、层次丰富的编曲思路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极佳的范例，值得反复品味和学习。另外，这首歌当中中文、英文与韩文三种语言都实现了丝滑的切换，毫无违和感，共同织就了一张具有国际化质感的音乐风景。我们再来说说这首歌的 MV，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他用创意巧思关照了味道的歌名，讲述了一个美食天堂，有各种各样的美味的食物，但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品尝这些美食的，因为这里是一个集结世界各地顶尖高手的扑克竞技馆，只有胜出者才可以拥有这些味道。总之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支 MV， 如果你没看过可以去补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味道呢，是叫柠檬草的味道，它是Jolin蔡依林早期的一首作品。

蔡依林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发行的时间是2004年，当时的创作班底也是相当的有分量，李卓雄作词，李思松作曲。现在与过去交织的双线时空，让我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爱情故事，从离席了才会晓得怀念的回忆视角，到绕一圈，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的时空闭合，完整记录了一段情感从迷失到找回自我的全过程。歌词的情感表达突破了传统感情歌的单一的维度，呈现出了从执着到释然再到自我觉醒的完整的心理轨迹。这种将爱情挫折转化为自我认知契机的积极视角，也强调了情感自主和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唱起来是痛的、无奈的，但是领悟后的释然是有力量的。而提到这种力量感，我觉得 Aline 版本体现的会更透彻。那接下来呢，再来为您分享 Aline 在《我是歌手》第三季总决赛的舞台上给我们留下的一首现场版本的《柠檬草的味道》。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李天王，这首很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夏天的味道》。

夏天是热情的，相较于同期其他天王歌手热烈奔放的夏日歌曲，黎明的夏天的味道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内敛和诗意，整体的旋律流畅而略带忧伤。黎明的演唱处理呢，相对收敛，就像他的人给人的感觉一样，略带忧伤的嗓音自然地融入旋律之中，不刻意地突出个人声线特质，专注地服务于歌曲整体的叙事氛围。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与歌词当中关于怀念和挣扎的复杂心绪高度的契合。

时间也有味道，洪伟杰作曲，易家扬填词的《时间的味道》收录于林志炫2002年发行的专辑《时间的味道》。2003年，这首歌获选为流行乐传媒大奖第四季十佳单曲之一。歌词回溯的是童年，感慨时过境迁的变化。词意怀旧，对过去的生活感情努力地去回忆回味，经过时间的沉淀，可是发觉记忆仍旧，对于以前的一些感觉已经面目全非。这首歌旋律是以乡村摇滚来展现的，风味别具，口琴声悠扬贯穿，却又有着伤逝的情怀，整体会有一种青涩的味道，因为毕竟是那么多年前的一首歌。古旧的简约与年轻的浪漫涌现，沉稳的诉说胜过了更多的呐喊，听着在歌手的声音当中荡漾起逝去的纯真感动，安抚了因为缺少慰藉而日益缩水的心灵。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偶像剧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面包的滋味》，他的演唱者也是这部剧的主演，叫做林依晨。

这是一首2009年的歌，想想也快20年的时间了。面包的滋味是林依晨的首张个人专辑《幸福遇见》里面收录的，作为台湾偶像剧《我的亿万面包》主题曲发行，由林依芳作词，刘永辉作曲。这首歌是以面包为意象，通过命运紧紧把我们绑在一起，生活的难题考验爱情等等的词句，呈现爱情与物质生活的交织困境，最终以有你分享才真的完美来点名在爱情当中共同成长的情感内核。面包的滋味还有郑元畅的版本，也还有林依晨和郑元畅共同演绎的版本，每一支都会让我们想到剧中的一些情节，而林依晨的唱功也是相当的扎实。今天的主题歌单呢，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同样来自宝岛台湾的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

张韶涵的这首《爱上爱的味道》是一首广告歌，它是伊犁巧乐兹的广告歌，由王雅君作词，动静音乐作曲并编曲，收录的时间是2007年1月12日，在张韶涵的专辑《梦里花》当中。歌曲大量的使用了一些古典的乐器，比如小提琴、小喇叭、小鼓、风琴等等，呈现出了快乐又缤纷的节日的气氛。这种古典和现代流行元素的结合，为这首歌增添了精致的层次感和活泼的律动性，让它轻轻松松，区别于简单的抒情小品，在听感上更具丰富性。张韶涵的演唱非常贴合这首歌的轻快节奏，精准传递了歌词当中蕴含的羞涩的脸红心跳和欢快发酵的情绪的变化，声音表现力为这首旋律上口的歌注入了非常鲜活的生命力，增强了情感表达的感染力。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最后呢，我们请出孟庭苇，这首歌叫做《你的味道》，它是由全星作词，张正宗作曲，钟成虎编曲。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源于孟庭苇对生活当中细微情感的亲身感悟，幸福来自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编曲简约，以一把吉他贯穿始终，这样就能够更突出孟庭苇纯净的声线。这首歌虽然不是姚谦作词，但是却获得了他大力的推荐，并被高票选为专辑的主打。喜欢有你的清晨，一起在家的时分，暖暖的笔触和声线勾勒案情浸润于琐碎细节的恬淡画面。爱不是一种给予或者是乞讨，是一种味道。孟庭苇的演绎恰如其分地诉说了歌中的生活喜悦，是一首听感很安稳和幸福的歌。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孟庭苇的这首《你的味道》，歌声中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
1: 再多睡一会儿。
2: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1: 行，
3: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4: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5: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6: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7: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健康类节目马大姐话健康，我是蔡佳，向您问好。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张雪峰呢，因为心源性猝死离世之后呢，有人注意到他生前曾被网友提醒过嘴唇发紫，可能是心脏不好。那没过多久呢，又有一位博主分享了他的亲身经历。他说呢，一直觉得自己很健康，但是呢，总是被粉丝提醒说他的嘴唇颜色比较深，所以呢，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结果还真就查出了心脏病，躲过一劫。那么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是不是真的就说明嘴唇发紫就是心脏出了问题呢？稍后我来和您说一说。节目的下半段呢是专家访谈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远视储备。哎，最近啊我们发现身边的这个戴眼镜的小朋友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年龄呢是越来越小，这背后可能就是远视储备被过早的消化完了。那么这笔视力存款到底是什么呢？应该怎么查，又该怎么省着花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视眼视听中心的主任苏瑜医生，来帮我们一次性讲清楚远视储备这件事情。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5: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嘴唇紫这件事情。那在说紫之前呢，我们得先搞明白正常嘴唇的颜色为什么是红的。其实呢，用手摸一下我们就能感觉出来了，嘴唇皮肤呢比其他地方要薄很多，这里只有3到5层的细胞，而脸颊上有多少层呢？有16层，相当于嘴唇是在裸奔，底下的毛细血管的颜色就直接透出来了。而心脏呢，主要的功能就是把我们的血液运送到肺里，加满氧气，再送到我们全身的每一个角落。那如果说心脏出了问题，没有力气把血液送到我们的肺里，或者没有力气把加完氧的血液推到这个嘴唇这种边边角角的地方，那么嘴唇里的血液呢就会因为氧气少而发紫了。那么通常来说呢，这意味着全身器官都在缺氧。嘴唇发紫呢是在提醒你关注心脏，它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发生了心力衰竭，比如说没有控制好血压，严重的冠心病，还有心脏瓣膜病、心肌病、肺动脉高压等等。 那么还有一种心血管的问题也会让我们的嘴唇发紫，那就是先天性心脏病。简单来说呢，这就好比我们的心脏血管发生了短路，本来应该先去肺里加氧的血液通过结构上的漏洞抄近道，它跑到了全身，那么血液里的氧气少了之后呢，我们嘴唇自然就发紫了。这种紫呢，有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就有，比如说法洛四联症，还有大动脉转位的新生儿，也可能等到青少年时期呢，甚至更晚的时候，我们的心肺负担慢慢重了才会呈现出来，像是巨大的室间隔缺损啊，还有这个动脉导管未闭的发展过程。当然，这些严重到能够让我们嘴唇发紫的心脏病，往往不会只有一个表现，它还伴随着其他的一些症状。同时，如果出现下面的两三种情况，您就要重视了。第一个呢，是指甲啊，或者是这个就是脚趾甲颜色发紫，走路还有做家务的时候很喘，容易疲劳，心慌，胸闷，胸痛，头晕，甚至是晕倒，脚踝和小腿水肿，一按一个坑。这几种情况您就得注意了。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松一口气说，哎呀，挺好的，我嘴唇一直很红润，我的心脏一定没有问题吧。可不一定哦，当我们的心脏处在早期或者是没有发作的时候，心脏还能够勉强把加满氧气的血液送到我们的全身，那么嘴唇的颜色就是正常的。所以无论嘴唇是什么颜色，如果已经发现了心脏病，或者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肥胖、心血管家族史这样的一些问题，您都得把心脏健康当成大事来看。反过来讲，发现了唇色发紫也并不一定就是心脏病。就算心脏把血运到了我们的肺里，如果肺部不能够把氧气加到血液当中，全身依然会缺氧，嘴唇照样发紫。像这个慢性阻

0: 色性肺疾病，还有支气管哮喘、肺栓塞、呼吸衰竭以及窒息等等，都是这样子的。如果嘴唇发紫的同时还伴有下面的情况，您就得考虑是肺部问题，比如说呼吸困难、喘息、胸闷、头晕、咳嗽、咳痰、手指或者是脚趾末端膨大等等。哎，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疾病啊，是不是对着镜子哈，感觉越看越慌了？别着急，很多时候呢，唇色深的话呢，也有可能只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并不是病。首先，我们每个人天生的嘴唇底色它就是不一样的，这个与遗传因素有关系。通常，如果您的皮肤颜色深的话呢，那你的嘴唇颜色就会偏深，而且呢，嘴唇也会是被晒黑的可能性的。太阳晒多了，这个嘴唇里的黑色素也会增多，唇色自然也会加深。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呢，就是嘴唇被冻得发紫，这个时候您只要进屋暖和一下，喝一杯热水，唇色很快就能够恢复正常了。另外呢，您去高原旅游的时候，由于空气稀薄，还有氧气含量比较低，血液里的含氧量也会跟着降低，会让有些人呢嘴唇发紫，一般呢适应几天，唇色就可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了。不过如果反应很严重，除了嘴唇发紫，您还出现了严重的头疼、心慌、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等等，那可就不能硬扛了呀。长期生活在高原的人，身体里面的血红蛋白增多，唇色呢就是比平原的人要深一些，这是为了适应低氧的环境。说了这么多复杂的可能啊，也记不住，但也没关系。那么遇到下面的这种情况，请您不要犹豫，嘴唇突然发紫，有的时候有呼吸困难、胸闷、胸痛、心慌、头晕或者是晕倒，请您尽快就医。嘴唇长期发紫，同时您长期有咳嗽、咳痰，容易气喘或疲劳，下肢水肿，手指和脚末端膨大，也要尽早查明原因哦。这里是马大姐话健康，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这里是马大姐话健康，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接下来关注我们的身体当中的一种物质，蛋白质。哎，蛋白质呢是健身减肥的明星啊，练力量的人呢总是人手一瓶叫蛋白粉。其实呢，不但是这个增肌离不开它，蛋白质对于减肥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所有的功能都需要蛋白质来参与的，它可以说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砖瓦，身体里的基石。蛋白质的作用有哪一些？哪些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是最丰富的呢？摄入的蛋白质是不是越多越好呢？请出我的搭档唐贝来和您说一说这个话题。
2: 首先我们来看看蛋白质都有哪些作用。人体小到细胞，大到组织和器官，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其中含量最多的蛋白质是胶原蛋白，它组成了我们的皮肤、骨骼、软骨等，形成了整个人体的构架。肌肉也是由肌球蛋白和肌动蛋白组成的，所以在运动之后，肌肉修复需要蛋白质。蛋白质对于器官组织发育旺盛的儿童和孕妇来说更加的重要，它是人体结构的原材料。另外，它还是生化反应的催化剂。酶是所有生化反应的催化剂，酶的化学本质也是蛋白质。每个细胞当中都含有上千种不同类型的酶来催化不同的生化反应，消化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酶也是蛋白质。另外，它还是激素的原材料。内分泌激素有一大部分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包括我们熟悉的胰岛素、生长激素等，它们对人体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蛋白质还能够对抗疾病，人体对抗疾病的免疫防线之一，抗体也是属于蛋白质。另外，它还能够提供热量。蛋白质不是最主要的功能物质，但是被分解的蛋白质可以提供相当一部分能量。一克蛋白质可以提供4大卡的热量。当人体处于极度饥饿状态时，会通过分解蛋白质来供能，这会消耗自身的肌肉及组织，还会产生含氮的代谢废物。 接下来再带您了解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如何被消化吸收的。蛋白质呢，是由20种氨基酸通过不同方式连接而成的，就像堆积木一样。而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就像是拆积木。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在进入胃肠道之后，通过胃蛋白酶及胰腺分泌的胰酶逐步分解，最终成为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之后，会作为原材料再用于合成体内的蛋白质。氨基酸一共有20种，20种氨基酸当中有9种是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入，称为必需氨基酸。另外11种是可以在体内通过必需氨基酸来合成，称为非必需的氨基酸。很多食物的蛋白质含量都很丰富，不只是肉、蛋、奶中有蛋白质，植物来源的食物也可以是蛋白质的优质来源。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食物当中都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动物类食物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包括肉类、海鲜、蛋类、乳制品等。植物类食物当中呢，豆类、坚果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主食和蔬菜当中也是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的。虽然很多食物当中都含有蛋白质，但是不同食物中的蛋白质质量是有差别的。衡量蛋白质优劣的主要标准有2个，一是蛋白质当中的氨基酸成分，包括它是否含有所必需的必需氨基酸，以及氨基酸的比例是否和人体当中的蛋白质类似。第二个标准就是蛋白质的可消化性。那么评价蛋白质当中氨基酸的质和量呢，有以下的一些概念。第一个就是完全蛋白质，完全蛋白质当中所包含所有的必需氨基酸，动物蛋白都是完全蛋白质，包括乳类、蛋类、肉类。那植物蛋白当中的大豆和豆腐、豆浆等大豆制品中所含的也是完全蛋白质。那么还有不完全蛋白质啊，这类蛋白质当中缺乏某些必需的氨基酸，大多数植物蛋白都属于不完全的蛋白质了。那么人每天需要摄入多少蛋白质呢？推荐18到50岁的成年人，每天男性的蛋白质摄入量是65克，女性蛋白质摄入55克。那么膳食指南推荐的3大营养物质的比例啊，就是建议每天摄入的蛋白质占总热量的15%到35%，这个比例还是不低的哈。按照每天摄入的2000大卡的热量计算，每天蛋白质应该在300到700大卡，也就是75到150克。那么蛋白质的克数该怎么算呢？打个比方说，每100克去皮鸡肉，它所含的蛋白质在2.3到5克；每100克牛排含有蛋白质26克。那么这样一算，你就知道自己每天摄入多少种食物，总共摄入了多少克蛋白质了。那么蛋白质的摄入是不是越多越好呢？目前的营养学研究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蛋白质的摄入并不是越多越好，身体不会储存氨基酸，摄入过多的蛋白质会导致这些多余的蛋白质被代谢转化为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所以呢，人体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要在规定的标准区间内。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马大姐话健康，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提醒一下各位，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呢是专家访谈时间，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相信很多的家长都会特别的关注，就是孩子的远视储备。那么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呢，查视力的时候，可能医生都会提到远视储备这个词啊。有些家长呢对这个几个词啊好像不是特别的清楚，这个远视储备孩子 怎么就越花越少了呢？怎么就被消耗光了呢？那么这笔视力存款到底应该怎么查，又该怎么省着花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为大家邀

0: 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眼视厅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苏瑜，在下半段的时候将会和大家来关注孩子的视力问题。很多家长平时总是教育孩子要注意用眼习惯，预防近视，但是自己却没有节制的看电子产品。那孩子问起来呢，家长会有一个理由说，哎，我们是成年人了，我们成年人的度数呢就不会加深了。那这个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怎么说。
1: 通常青少年近视和其正在生长发育的眼轴息息相关，而大部分人成年后眼轴停止发育，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年人的近视就不会加深。
2: 如果成年人成年之后，如果一个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就是他用眼负荷特别过度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群还是可能会发生近视，而且近视的度数也会再加深的。因为可能过度的用眼引起了我们眼部的一个调节，还有一些视觉传导信号的异常，可能也会造成我们已经比较稳定的眼睛的一个变化。
1: 不良的用眼习惯会导致近视，对成年人来说同样适用。现在很多成年人工作娱乐都离不开手机电脑，长时间近距离观看电子屏幕是成年人近视加深的一大危险因素。因此成年人也要和青少年一样保持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
2: 有一些人近视他经常不戴眼镜，就看远的时候他其实一直是模糊的不清楚的，这时候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不正确的视觉的情况呢，也会造成我们度数的一个变化。
1: 除此之外，成年人近视加深还有一个被许多人忽略的因素，就是不良的戴眼镜习惯。
2: 有一些人戴眼镜可能四五年三四年这眼镜也不变，他的那个镜子可能他的那个镜腿也变化了，他的眼镜佩戴的时候可能原来是正确的，可能后面就不正确了。眼镜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佩戴可能会造成这个视觉的一个刺激，造成他度数的一个变化。
1: 生活中不少人习惯用单手摘眼镜，长期单手拉拽一侧的眼镜腿儿，容易出现镜框一高一低，或者镜片一前一后，眼镜框变形了，就会影响眼镜矫正视力，甚至让近视加重。同时，如果镜片出现磨损、刮花等情况，镜片的光学性能会逐渐下降。佩戴时不光会损耗视物清晰度，还可能会使眼睛得不到正确的屈光矫正，从而导致视疲劳或视力下降。
2: 如果你长时间戴一个这个眼镜，镜片的质量不好，或者是说瞳距已经发生变化了，瞳距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眼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棱镜的效应了。长时间戴这个眼镜的话，就会一个不良的视觉刺激，造成我们近视度数可能有一些改变，或者我们一些视疲劳呀。
1: 我们的眼镜最好一到两年就更换一次。如果您在佩戴的过程当中镜片变得不那么清晰，或者镜框出现变形扭曲，导致耳朵鼻子受压不适，或容易产生眼酸眼胀等疲劳症状，也提示眼镜需要更换了。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您，眼睛的某些病变还会造成一种病理性近视。如果您的近视度数短期内增长大于100度，或者累计达到2000度的高度近视，就不要简单配副新眼镜，而是要尽快去医院眼科做个全面的眼健康检查。
3: 成年人的眼球虽然已经发育完善，但并不代表不会继续近视下去，因此成年人也需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如果眼镜的镜片镜腿出现了老化破损，记得及时更换。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7: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8: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9: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通过的是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健康类节目《马大姐话健康》，我是蔡佳。稍后进入节目的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后下半段的专家访谈，我们一起关注青少年的近视防控。稍作休息，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见。

0: 康是什么？
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4: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此刻为您正在直播送出的是健康类节目马大姐话健康，我是蔡佳，向您问好。节目的下半段呢是专家访谈时间。各位家长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远视储备。很多家长呢带孩子去体检，拿到了视力报告单，看到远视度数这几个字呢，心里就会咯噔一下，我的孩子难道已经近视了吗？其实恰恰相反，适量的远视是孩子眼睛的一笔存款。近几年我们身边戴小眼镜的孩子越来越多了，而且年龄是越来越小，这背后啊很可能就是远视储备被过早的消耗光了。那么这笔视力存款到底是什么？怎么查？又该怎么省着花呢？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眼视厅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苏瑜，来和我们一次性讲清楚远视储备这件事情。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5: 苏瑜，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眼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分会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眼科及眼保健协会委员，国家教育部近视防控宣讲团成员，中国医学装备委员会眼科分会委员，中国医教协会儿童眼科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科普分会全国委员，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专委会主任委员，安徽省近视防控专家宣讲团专家，国际角膜塑形学会亚洲分会委员。
4: 好，我们请出苏主任。苏主任您好。
6: 您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开心又来到了我们这个生活广播，在这里跟大家打个招呼，问个好。
4: 嗯，好的，今天我们说到远视储备这个话题，请您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远视储备，它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假性近视呢？
6: 远视储备呢，我们习惯性的说，就是当我们孩子出生的时候，老天爷呢比较给饭吃，每个孩子我都给了300块钱，那就是相当于我们市里的银行的一个存款，那么一般呢出生的时候这300块钱呢我们要省着花，这样到我们12岁这个上学的期间呢我们才不容易近视。但是如果在我们小的时候这个钱呢花得过快，过早的使用了我们的远视储备，后期呢就很容易近视了。那么远视储备不等于就是我们的假性近视。因为假性近视呢，我们现在更多的说它叫近视前期。就是它已经有近视征兆了，并且我们这个远视储备低于75度，就是我的钱花了只剩75块钱了，那我们叫近视前期。那么更多的人习惯的叫它假性近视。
4: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那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远视储备的正常值大概是多少？有没有可以一个参考的值呢？
6: 有的。因为我们之前呢我们也做

0: 过了一个表，就是国家的一个标准。那么刚刚也说了，出生的时候我们的远视储备呢大概是300块钱。
1: 嗯，
0: 那么2岁到5岁呢，我们的远视储备下限就是我最少我得有2.05，就是我205块钱。
1: 嗯，
0: 那么最高呢我也不能多于248块钱、
1: 哦、
0: 啊，2.48。
1: 嗯，
0: 那么到我们6岁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的远视储备下限就是1.72，就是172块钱。对，172块钱。
1: 嗯，
0: 那么我们每个年龄阶段都会对应相应的一个远视储备值。
1: 嗯，
0: 当家长在我们的远视储备检查的时候发现啊，比如说我这个年龄的孩子远视储备低于我的下限的时候，
1: 嗯，
0: 就一定要引起警惕和注意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提示我们后期近视的风险就会增加。
1: 嗯，现在呢很多幼儿园的孩子就查出了这个远视储备不足，那这个意味什么呢？就是不是一定会发展成为近视呢？
0: 那么幼儿园的体检呢，这个视力筛查呢、
1: 嗯、
0: 是比较简单的、
1: 嗯、
0: 它只是简单的查一下视力和屈光，并不能代表我们真实的远视储备、
1: 嗯、
0: 啊，就是那个电脑单上打出来的那个东西其实不是真实的远视储备、
1: 嗯、
0: 而我们要得到的真实远视储备一定是通过我们睫状肌麻痹，就是我们说点散瞳药水以后得出来的度数、
1: 嗯嗯、
0: 才是我们真实的远视储备、
1: 嗯、
0: 那么家长呢幼儿园检查以后你们也不要过度焦虑，
1: 嗯，
0: 啊，说小朋友远视储备没有啦，不足啦，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一定呢是要到正规的医院、
1: 嗯、
0: 经过散瞳后得出来的这个度数才是真实的远视储备。
1: 嗯，那其实就回答了我接下来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远视储备应该做什么检查、
0: 啊、
1: 普通的视力表那显然是不够的，比较简单。
0: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那么散瞳验光对于孩子的眼睛伤害大不大呢？这可能也是一个低龄段的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尤其小朋友又不太配合。
0: 对，那我们散瞳验光呢其实主要有3种不同的眼药水。
1: 嗯，
0: 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慢散药，就大家其实比较紧张的是我们那种慢散药、
1: 嗯、
0: 就是我们点个3天5天一个礼拜的、
1: 哦、
0: 那种阿托品。
1: 阿托品，
0: 对、
1: 嗯、
0: 那种呢它的本身对孩子的眼睛是没有伤害的。
1: 嗯，
0: 但是它的并发症比如说点多了、
1: 嗯、
0: 或者通过鼻泪管吸收以后它会出现脸红低热，跟男同志喝酒一样的症状。
1: 嗯、哦，是的。
0: 阿托品化、
1: 嗯、
0: 对，但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呢，家长朋友们也不用过多担心、
1: 嗯、
0: 喝水排掉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它还会有20天因为瞳孔慢散变大，那么比较怕光。
1: 对、
0: 嗯、那么这个时候家长朋友们给孩子们戴一个帽子、
1: 嗯、
0: 也可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1: 嗯，
0: 那我们一般查远视储备的呢，我们用的药水呢叫环喷脱脂。
1: 嗯，
0: 它的药效呢类似于阿托品，但是它的作用时间呢非常的快。
1: 嗯，
0: 也就是说不用让我们说20天瞳孔都是散大的，那我们点呢是快散，那么10分钟一次，点3次后等40分钟就可以做我们的这个远视储备检查了。
1: 嗯，
0: 并且呢它在24小时之内药效就会吸收。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完全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并发症。
1: 嗯，
0: 所以在远视储备检查上的用药上面家长完全不用担心。
1: 嗯，那如果说这个快速的和这个慢的相比的话，它这个检查最后的结果准确度高吗？
0: 慢散呢我们主要用于就是儿童，我们发现有弱视、
1: 嗯、
0: 斜视或者是明显的屈光不正、屈光参差的这些孩子、
1: 嗯、
0: 作为治疗用药的一个使用、
1: 哦、
0: 啊，而远视储备呢我们使用的这个药物呢目的呢是查孩子大致的还有多少的这么远视度能抵抗我们的近视。
1: 嗯，
0: 那么它两个的效果呢其实差别不大。
1: 嗯，
0: 但是为处于治疗阶段来讲，我们肯定要使用更精准的阿托品眼用凝胶。
1: 嗯，多久做一次比较合适呢？
0: 那么我们主要要根据孩子远视储备消耗的一个情况来看、
1: 嗯、
0: 那么一般的情况如果远视储备是充足的、
1: 嗯、
0: 我们会建议半年和1年左右查一次远视储备。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远视储备已经不足了、
1: 嗯、
0: 甚至于我们3个月复查发现眼轴增宽的比较明显、
1: 嗯、
0: 那么有可能我们会把这个检查的时间提至3个月一次或者半年一次。
1: 嗯。嗯，好，一说到这个远视储备消耗的问题，很多家长呢在这个心中就会有一个疑惑哈，说我家孩子我也不怎么让他看一些电子产品啊，为什么他的这个远视储备消耗就会这么快没有了呢？他和他有必然的联系吗？嗯，
0: 是这样子的，老天给饭吃，每个孩子都给了300块钱。
1: 嗯，
0: 那么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他对我们的眼视储备伤害的比较大呢？
1: 嗯，
0: 其实呢它归结为就是2点。
1: 嗯，
0: 第一个是长时间，第二个是近距离。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能把我们远视储备消耗过快误认为是玩手机玩电子产品导致的、
1: 嗯嗯、
0: 那么假设这个孩子长时间

0: 发展过快的主要元凶就是长时间，就第一个，我们不能让我们孩子过长时间的用眼；第
1: 嗯，
0: 二就是近距离，
1: 嗯。
0: 啊，这个近距离，我认为在家里啊，就是我们室内的空间都可以叫做近距离。
1: 嗯，所以这个专家就提出了要每天有2小时的户外，这个对于我们的远视储备到底有怎样的意义呢？
0: 2小时的户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基础量啊，
1: 啊，
0: 也
1: 就是
0: 是我
1: 打底量。
0: 打底量。对，有的时候我在门诊遇到远视储备不太足的孩子，甚至于很小的孩子，特别是3岁以内的孩子，有可能我会给他的这个就是阳光清单时间更长一些。那有时候我们会达到4到6个小时，甚至于有一些孩子远视储备明显不足，甚至到近视前期的话，我们都会说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啊，尽可能的户外阳光下活动。啊，而且
1: 阴天行不行？
0: 阴天我们的光照度也能达到1万勒克斯以上，也是符合我们阳光就是户外活动的条件的。
1: 就是阴天也比室内好。
0: 是的。
1: 好，您继续。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就关心什么是有效的户外活动。我同样是户外，同样是2小时，那为什么有的孩子效果好，有的孩子效果不好呢？那么在这里要跟大家说，超市啊、商场啊不算，对吧？我们一定是阳光下的，并且呢，我们的有效户外是看远看近相结合。比如说我一直看远，它也不好；一直看近，假设这个孩子尽管是阳光下，但是他在那挖沙子，或者跟小朋友说话，这些都不是有效户外。它一定是远近相交替的一种啊，这用眼习惯才是一个有效的户外活动。
1: 您看这个，苏主任给我们纠正了很多的一些误区啊。有的家长说，反正我带他到户外去了，甭管他在户外干什么，我
0: 对，
1: 都觉得啊，我已经给他做了这个户外的运动了。但
0: 对，
1: 其实我们没有做对，那这个效果自然也就不是很理想了。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孩子远视储备不够了，就少看书、多望远，甚至是故意不戴眼镜，这样的做法对不对呢？
0: 少看书，我觉得有道理啊，因为我们减少了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对吧？那么，多望远。那么这也是很对的，但是呢，刚刚我们也说了，我们希望它是远近交替这么一个有效的这个使用是非常好的。那么不戴眼镜呢，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误区。那么很多家长就认为，我孩子刚开始近视度数要是不是很深的话，他也能看得见。那么我为什么要戴眼镜呢？但其实孩子的就是能看见的前提呢，是他眯着眼睛。或者过度的使用了他的睫状肌啊，使他的睫状肌会更加疲劳，那么这样子会导致我们孩子的近视度数增加的过快。所以，我们对治疗近视来说，我们要给他一个处方是什么呢？就是配镜足矫，就是我不但不能不戴眼镜，我甚至于不能给他嵌角的佩戴眼镜啊。
1: 你看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讲究啊。那现在就是在因为大家都非常关注眼睛，会关注视力的问题，也会有一些食疗的方子啊，甚至是有一些这个营养素的产品。那您作为一个专业的眼科医生，您觉得类似于像什么萝卜呀，然后蓝莓啊、猪肝啊这些，它能够对我们的眼睛产生一定的影响吗？还有一些类似于叶黄素这样的营养品，
0: 我觉得呢，它对我们的眼睛保护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视网膜呢，它其实有很多色素细胞、光感细胞，它对我们的色素要求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也不用过度的神化叶黄素啊，因为呢，它对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它是有治疗和帮助作用的，但对孩子的近视来讲，它只是辅助啊，一种营养品，而不能起到治疗作用。那我们平常食物中的胡萝卜啊、蓝莓呀、这些深色的蔬菜水果，因为它本身自带的贝塔胡萝卜素，还有我们这种花青素，就会从我们的人体吸收，对我们的视网膜啊，其实是有保护和营养作用的。那么猪肝呢，因为它富含维生素 A 啊，还有一些钙，比如说一些坚果类的食物，甚至于是富含钙类的食物，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巩膜，就是眼球壁增厚。那么大家想一想，近视嘛，是我们的眼轴增长，眼球变大，最后导致视网膜脱离。但是如果说我们能让我们的巩膜，就是我们的眼球壁增厚的话，那我们的眼轴就不太容易增长，我们的近视度数就不是很容易增加啊。这也是阳光，对吧？除了那个能产生多巴胺，还能给我们补充维生素 D 的一些作用。
1: 看来这些食物呢，如果在餐桌上面经常出现的话，对于孩子的眼睛啊，或者是对他的身体吧，整个的营养均衡都是有帮助的啊。好，那如果说远视储备已经消耗完了，消耗光了，甚至出现了

0: 几十度的近视，还有办法给它补回来吗？
1: 理论上说，远视除非没有了近视了，我们是不可逆的。
0: 不可逆
1: 对，但是呢，通过我们很多临床的实践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孩子在戴功能眼镜，就是我们近视防控眼镜的时候，或者刚开始点低浓度阿托品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眼轴的一个回退，然后度数的一个降低。那么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说，这是蜜月期，它的大方向是不可能就是回退的，但是有个别的案例或者有个别的孩子，他会出现短暂的这么一个度数的一个回落或者眼轴的降低，这是一个个案，我们不能以个案就以偏概全。
0: 是的，
1: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家长朋友们、孩子们只是刚开始出现近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尝试一下，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使用平光立交镜，就是没什么度数的这么一个功能眼镜，或者呢低浓度的阿托品的使用，都可以帮助我们近视的一个控制，还有远视储备的一个保护。
0: 那可能孩子一戴上小眼镜，尤其是近视眼镜以后，家长普遍就会比较焦虑，就会想方设法的去控制他的这个近视度数。那如果刚刚出现这样的一些苗头，我去做一些眼睛的视力训练，我能够有效的帮他控制度数，或者是延长这个度数加深的一个时间吗？
1: 所以这地方，刚刚我们主持人说了一个训练，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一个注意，就是我们首先呢，我们要让孩子明确到底还有多少远视储备。很多家长朋友们因为没有散瞳，他只是电脑验光单打出来的那个度数比较低，然后就有人说啊，你这远视储备不足了，就来做训练吧。那我们一定要分清孩子到底是不是远视储备不足，要做一个专业的检查。如果真的是远视储备不足的话，我们要把它分为就是低度不足还是近视前期，每一种就是每一个档，比如说重度不足、中度不足、轻度不足，我们是有不同的一个解决方案的，而不能一味的说啊，我全部去做训练，因为有的孩子他不适合训练，训练会加重他的这个用眼疲劳
0: 这个还
1: 啊。
0: 得分情况。
1: 对，就看他是什么，第一个他在哪一档，第二个呢，看他适合什么，比如说我们做视功能的检查，发现他调节能力不好，那么这样的孩子，我们做训练对我们的近视防控是有好处的。如果这个孩子的视功能完全正常的话，那么这个孩子他就不适合去做我们的视功能训练。那有可能我们会增加我们的大户外处方或者中医药的耳穴啊，耳穴贴压，甚至于说我们的低浓度阿托品，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远视储备的一个减缓的啊。那么还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家长就是说，那我们孩子去做一些训练，会让我们孩子看得更清楚，那个只是训练导致我们的睫状肌啊更加有力，看东西远一点，那个并不是真实的一个视力好啊。
0: 好的，我觉得在处在不同的阶段当中，有一个阶段的家长可能会非常的焦虑，就是属于近视前期的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我能不能不近视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是不是和遗传也有一定的关系？你比如说爸爸妈妈是高度的这个近视、高度远视，那他有多少概率就一定会遗传给孩子？
1: 我们认为近视的这个遗传概率呢，大概占30%。就是比如说，我的父母双方有一方近视超过400度，那么这样呢，我们孩子近视的风险就会很高。那么如果父母双方都是高度近视，那么这个孩子呢，他的就是近视的风险会更高。但是呢，我们70%是环境。那如果我能改变孩子的用眼环境，有可能我就能弥补遗传带来的不足。但是我们经常开玩笑，父母双方是高度近视，那就说明这个家庭的用眼环境也是一个比较少户外呀，或者
0: 有可能，
1: 多近距离用眼
0: 对，
1: 的一个环境，所以孩子估计也这个环境方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就概率相对来说又会增加一些啊。
1: 对。
0: 好，那最后呢，我想请这个苏主任给我们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关注孩子视力的家长朋友一个护眼行动清单。如果说这个孩子啊，今年比如说5岁多，他的远视所剩不多了，那么接下来他这一年最该做的是什么？
1: 假设我们的孩子5岁啊，远视储备不足，那我们前提是一定是在医院，我们经过散瞳验光确定了他这么一个不足的情况下呢，我希望家长特别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增加户外 阳光下活动的这个时间。
0: 而且不能够是在一个户外专注的去干某一件事情，
1: 对
0: 得
1: 对。
0: 远近结合的用眼。
1: 对，那么这个时长呢，2个小时呢是基本量，对吧？我们最好的是3个小时、4个小时，根据孩子的这个一个用眼情况。那比如说，有的家长说这个孩子喜欢看电视，那我说如果你在家里看20分钟电视，你至少用40分钟的户外阳光下来弥补。那么前提是我之前的4到6个小时还是我的基础量，我还得在，我还要额外的，对吧？
0: 就有点像减肥的感觉啊。
1: 对对，我多吃了这一口，我就要用更多的运动去弥补它一样。
0: 是，
1: 对，这是第一个，我们的户外活动时间要有保障。
0: 那我再好插一句，因为如果说到了夏天，它天气，太阳会很烈嘛，那这个时间段上面是不是也会要有所调整呢？
1: 是的，我们千万不要什么中午12点啊、2点钟这个
0: 就
1: 特别
0: 暴
1: 热
0: 晒
1: 的
0: 的
1: 时候
0: 点，
1: 暴晒啊，那个紫外线太强了，对我们孩子的晶状体也会有不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一般希望10点钟之前，早上和4点钟以后啊，这个傍晚的时候。但是晚上呢，就不是说不能出去啊，只是晚上对我们的这个原始储备的一个保护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啊，这是第二个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请各位家长朋友们特别注意，在家里哪怕啊他是看绘本，哪怕是玩积木、玩乐高，等同于玩手机啊，
0: 不是只有电子产品才会对孩子的原始储备有
1: 有
0: 影
1: 影
0: 响
1: 响的。
0: 的。
1: 对，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说孩子写作业啊，比如说半个小时，你们一定要让孩子要多休息一下啊，就是比如说写一会儿作业，我们要闭目养神一会儿，或者在阳台上我们眺望远方一下，这些对我们孩子的这个疲劳都是有帮助的。
0: 光源也很重要，
1: 对，那么光源呢，特别是如果我们用眼的话呢，我们要求必须是台灯和顶灯双开。那么孩子们呢，中午比如说他白天睡觉的时候不要拉窗帘，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开夜灯，一定要保证孩子昼夜的节律性。那么它不但对我们眼睛有帮助，对我们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也是有帮助的。那么如果家里光线暗的话，一定要保证我们家里的灯是开着的，然后一定要有一定的亮度，否则孩子的眼睛也不好。哎，那么最后呢，还要特别强调提醒各位家长呢，就是甜食的一个摄入。
0: 甜食，
1: 对，
0: 吃也有关系
1: 对，
0: 啊。
1: 那这个甜食呢，很多家长就说，那我难道水果啊，或者？水果呀，或者有味道重一点的食物，我都不能吃了吗？那么米饭能不能吃啊？面条能不能吃？那么在这里啊，跟家长朋友们说，我们说的甜食主要是快速糖。什么是快速糖？就是奶茶、蛋糕、巧克力那种，就是本身的添加糖，就突然给我的身体有这么一个甜分，那以至于我的胰岛素没有那么快的速度去把我这个糖分给代谢掉。那么这个快速糖呢，就会导致我的巩膜啊，侵犯我的巩膜，导致我巩膜的软化，那这样我们的眼睛的近视风险就会极大的增高了。
0: 好，希望大家呢听完苏主任的这个介绍之后，可以自查自纠一下，有问题啊，有则改之。在这个孩子的视力这个储备当中，不仅呢是需要孩子这块注意，我们家长呢尤其要当好监护人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啊，帮助他们保护好这个老天爷给我们的这个存款。好，非常感谢苏主任今天光临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只能先暂时告一段落了。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各位听众。
0: 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苏主任带来了干货满满的分享。听完这期节目，相信大家和我一样，终于明白了远视储备是孩子与生俱来的一笔非常宝贵的视力存款，它不是花不光的啊，而是省着花慢慢花才能受益终身啊。也希望家长朋友从今天开始，不要只盯着视力表上的1.0，而是要关注视力报告单上那个被容易忽视的加号，守护孩子的清晰世界，从守护他们的远视储备开始。健康无小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维。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抱抱。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转阴天，夜里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度到33度，大别山区26度到28度，其他地区29度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4度到16度，淮河以北18度到20度，其他地区是17度到19度。预计7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
0: 好，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29度。今天夜里多云转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是17度。预计7号的天气是小雨转多云。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7点到8点钟，我们首先会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安徽局部将会有大雨到暴雨；
1: 2026安徽茶博会将于5月8号在合肥启幕；
0: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赴会；
1: 湖南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话题是法国前锋跟腱断裂，赛季报销。
1: 大票呢来了，今天的娱乐评论来聊一聊当偶像剧男主步入中年。
0: 8点到9点段进入新闻深呼吸，我们了解深度新闻话题。公司引进 AI 就能够降薪裁人吗？ AI 时代如何最大程度地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组织户外活动一旦发生事故，责任应该如何划分？
0: 中国斯诺克选手为何能够频繁创造历史？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要跟您说说关于基金赎回钱没到账的话题。基金赎回成功，但是钱没有到账户里，这是很多投资者都面临过的问题。如果无法及时得到解决，很可能会影响投资者对于基金产品的信任度。那今天呢，财姐会跟您从几个角度来分析分析这个问题。
0: 好，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还是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
1: 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
0: 截止到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
0: 今年第一季度，香港 GDP 增长5.9%，为近5年以来最强的季度增长。
1: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号应邀访华。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6号，京津冀等10余个省市区部分地区的阵风可以达到7级到8级。
1: 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
0: 5号，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1决赛当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
1: 5号，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成功，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
1: 针对近日网传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5号，泉州市教育局发布通报，学校对涉事学生和相关教师进行谈心谈话，并未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
0: 针对近日网络上对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康某某相关学术论文图片及数据存疑的反应，5号，中山大学发布情况说明，学校高度重视，现已正式启动调查程序。
1: 近日G324 列车上一名婴儿误吞水果导致窒息，危急时刻列车员丁阳立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不到2分钟，婴儿将水果吐出，呼吸和脸色恢复正常。
0: 泰国总理阿努廷5月5号表示，内阁已经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
1: 据报道，当地时间5月5号，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在波斯湾袭击了民用船只，造成了5名平民死亡。
0: 之前报道呢，美方声称击中的船只只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而伊朗方面则否认了这种说法，并强调这些船只是民用船只。
1: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老妈又发什么了？朋友圈传疯了，有人用塑料造大米。
1: 科学家发现一味中药48小时可杀死98%的癌细胞，转发吧。哎，
2: 西瓜和桃子不能一起吃，速转，多一次转发就能多救一条人命。
3: 转一下好吗？一位也行。
2: 坐火车的赶紧看，越快越好。
3: 多喝红枣生姜茶的10大好处。
2: 健康活到99的秘诀。
0: 也许你会觉得烦恼，老爸老妈正在成为微信谣言的转发大户，但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4: 他们愿意相信朋友圈里看到的一切，把转发链接当作友情的问候，是因为他们渴望跟上社会的节奏，而不是成为一个被儿女社会疏远的边缘人。在抱怨的同时，你可以做些什么？
5: 妈，我来教您做微信动图好不好？
6: 爸，这有一个笑话特别好玩，我转发给你看哈。
7: 你离父母越近，他们离微信谣言越远。
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8: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8: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1: 首先我们来说说天气。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报，5月6号夜里到7号，安徽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7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中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9号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未来几天咱们安徽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29度到32度，大家呢可以具体的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呢，其实还是不错。

0: 报道，在整个五一假期天气比较给力啊，
1: 就是二号的时候，就是省内
0: 有一点点
1: 对，有一点小雨
0: 啊，但整体来说呢，这个天气都是不错的。
1: 是，
0: 所以在五一假期，全省各地开展了多种沉浸式的文旅活动，点亮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让大家度过了一个特别愉悦的假期。
1: 嗯，
0: 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五一假期，安徽多地景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出了实景演出、民俗展演、沉浸式剧场等多种文旅项目。在亳州市蒙城县的鲲鹏湖春会上，30多项特色活动从白天持续到夜晚，游船戏水、草坪休闲、卡通巡游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在滁州市琅琊区睢阳街12花神古街巡游，青年乐队演绎国潮经典，点燃现场气氛。阜阳市颍上县八里河景区以群游巡演的形式，融合舞狮、NPC 互动、民俗表演等环节，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浓郁的皖北风情。
3: 八里河这边的风景呢是特别特别的优美，而且特别特别治愈人心，是可以释放心情的一个地方。
2: 在安庆市岳西县牛草山、滁州市青阳县九子岩、宣城市金县桃花潭等地，得天独厚的生态山水与深厚的人文底蕴相得益彰，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赏景漫游，沉浸式感受山水人文之美。
4: 爬爬山，看看泉水，整个人都比较放松。然后七步泉的景色，比想象当中还是要美多了。泉水这个很灵动，山间绿意也很好，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游。
2: 在淮南市凤台县，一场气势恢宏的千人非遗花鼓灯展演热闹上演。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假日期间，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活动精彩登场，传统戏曲与古镇风情深度融合，让游客在游览中沉浸式感受戏曲魅力。
5: 这种活动形式非常的好，通过这种惠民的方式，然后就是把中国这种传统的戏剧呢带给百姓，非常的生动有趣。
2: 从打卡到沉浸，从观光到体验。今年五一假期，安徽各地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打造了文化体验、自然观光、亲子互动等丰富的文旅项目，点亮游客假日生活。
0: 这个出游啊，现在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啊。
1: 嗯、
0: 对于大家来说呢，可能会因为一碗美食啊，或者因为一部剧等等啊，然后到一个地方呢去进行旅行。
1: 没错。
0: 那有一些这个比较传统哈、啊，就是我们说这种就是自然风光型的这样的一些景区，其实往往会更就是赢得大家的青睐啊，因为呢，不管你对这个景区有没有了解，你直观的就会被它的风景震撼。
1: 对，只是通过视觉就可以留住你。
0: 就可以留住你啊、嗯。那么黄山风景区呢，在这个五一假期，在黄山之巅一览奇峰云海与绚烂山花相映的山河春意，体验自然风光和传统文化融合的文旅场景，感受温情服务与科技加持带来的暖心便捷，五湖四海的游客登高揽胜，乐享假日时光。五天假期，黄山风景区累计接待进山游客超过15万人次，再次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而且今年还有一个特别暖心的事儿哈、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您是自驾出去的，往往呢就会觉得这个找停车位太难了。但是呢，今年的这个黄山为了便于自驾游客免费停车和查询导览，景区在全面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区域的基础上，临时开放了南大门的广场，又提供了大概200个免费停车位的公共服务，同时呢，对接了官方智游黄山小程序的1800个汤口地区停车位的信息，提供一键导航，便于游客及时查询。在这个假日当中，小程序的日均搜索访问量超过5万次，其中停车位的搜索导航功能使用占比超过70%，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1: 嗯，说完了黄山，我们再来说说咱们安徽另一个非常受大家青睐的这个山区景区啊，也就是天柱山风景区。今年五一假期，安徽天柱山景区共接待游客18万余人次，以硬核运力保障、暖心的服务举措和绝美的自然人文景观，交出了热而有序的假日答卷，成功实现从人等车到车等人的转变，赢得了游客的广泛赞誉。那五一假期，景区摆渡车做出了15分钟服务承诺，游客核验车票后，如果超时没有上车，可以免费的乘车并办理退票。 为了兑现承诺，景区投入了95台摆渡车，总座位超过了4000个，运力较平日提升了近一半。同时依托龙潭河景区，形成了东进西出、西进东出大环线，精准的分流客流，大幅的缩短了游客候车的时间，体验感极佳。
0: 对，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啊。
1: 对，
0: 有时候等那个景交车真的是等得特别的心烦。那小朋友们如果出游的话呢，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不同那种研学主题啊。
1: 是
0: 啊，在五一假期，安徽省唯一一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冬至星空之城景区就推出了以智能科技加互动体验为核心亮点的文旅项目，为广大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假日文旅盛宴啊！这个还真是非常的有特色。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6: 机器人表演舞蹈，精准完成各类编程动作，孩子们开心地与机器人合照，呆萌可爱的机器狗灵活翻滚奔跑，主动与现场观众亲密互动，满满的科技感与趣味性迅速成为亲子家庭年轻游客的打卡焦点，让大家在沉浸式观赏中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独特魅力。安庆游客聂雨熙：
7: 今天我在星空之城看到了机器人表演，之前我在手机上看到过，今天我看到了真正的机器人表演，我觉得它很厉害，我心里很开心。
6: 除了观赏表演，孩子们还能亲自上手操控机器狗，解锁各种趣味动作，沉浸式体验科技游玩的乐趣。芜湖游客陈亚玲：
8: 孩子不仅玩得很开心，还增加了动手能力，我觉得体验感比较好。
6: 此外，景区在不同时间段还分别安排了音乐派对、水上超跑体验以及夜间非遗打铁花、烟火秀等环节，分时上演，错峰呈现，进一步丰富整体游园体验。黄山游客吕新言：
9: 五一放假，爸爸妈妈带我到星空之城过来游玩，这里有机器人跳舞，还有泡泡机，还有水上冲浪，我特别喜欢玩这些游戏。
6: 池州游客胡雨涵：
10: 很刺激也很凉快，也是第一次这么有创意的清水，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见过像这种造型的玩法，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还是会来的。
6: 据了解，这个五一期间冬至星空之城景区日均接待游客500多人，接下来的时间段人气还将持续高涨。东至县乡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福梅：
11: 因为 AI 和人工智能是当下比较流行和关注的话题，所以我们在五一期间呢，就是引进了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演出的这个活动，也吸引了很多本地的和外地的一些家长带着小朋友过来，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0: 这个五一假期结束了啊，那大家呢应该说不管是出去玩了还是在家里面休息啊，今天都要正式的进入到这个上班的这个时间了哈、啊、
1: 没错，
0: 收一收心，回到这个工作的状态。
1: 嗯，
0: 继续来了解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近日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2026年安徽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方案围绕强化法治保障、源头保护、专利行政裁决、商标管理和地理标志保护等12个方面推出了56项具体措施，着力系统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服务和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
1: 我们再来关注即将启幕的2026安徽茶博会。4月30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8号到11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据了解，本届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展览面积3万平方米，预计来自国内外600余家的茶叶以及茶产业链企业会参展，1200多家的采购商会到场参观采购。
0: 再来关注到的是一则招聘信息。亳州市公安局会同该市纪委监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组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计划招聘留置看护、警务辅助人员54名，年龄在18周岁以上、30周岁以下。报名的网站呢是亳州市公安局的官网，安徽公共招聘网亳州站网上报名系统。报名时间从2026年5月6号的9点开启，一直持续到5月10号下午的5点，逾期将不予补报。
1: 以上是今天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呢，我们听歌稍作休息，半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稍后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哎呀，地真高啊，太伤脑筋了。
6: 爸，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呀，儿子，我马上嘞就要到我跟李妈结婚30周年纪念了，我长还没想好到底送恨个嘞。
7: 嗨，这有什么难的呢？金手镯、玉翡翠、大钻石，
6: 女人无论什么年纪都喜欢这些呀。
5: 哎呀，你的话讲的不对呀，李妈才不是那么物质的女人。
6: 爸，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母亲啊？
5: 哎呀，儿子，还是你了解你爸，就是米奇喽。
7: 钱能解决的问题，那还能是问题吗？结婚纪念日是你们两个人的好日子，今年的这个礼物我包了。说，想要什么？
8: 搁这拿的。
7: 哎，妈，哎，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9: 哎，老婆，你来的正好，儿子要给我们买礼物，我们不能扫了他们的心的，想要什么就讲什么。
8: 是这样的，我看那个林子王阿姨啊，她家买了个形体叫江淮瑞风 RF8， 那个叫
7: 江淮瑞风 RF8 PHEV。
9: 哎，对，江淮瑞风 RF8 PHEV， 你妈看到这个车喜欢的不得了。我跟你说，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跟我们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是一模一样，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特别适合我开。
8: 对了，还有人家那个座椅四向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六项可调睡眠头枕，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就想着让你爸开这辆车，带上你二舅三姨，我们几个退休老人家也可以经常去周边自驾游嘞，舒服得很嘛。哦，
7: 江淮瑞风 RF8 PHEV 这款车呢，我身边确实有朋友在开，这样我现在就先带你们去买怎么样？
8: 哎呦，我家大胖儿子太孝顺了，老头子走，买车去了。
9: 老公，怎样，吴敬祥会有人买单吧？
8: 你这个主意真不错耶。
6: 哎，不对，我怎么感觉这是有预谋的？哎呀，算了，爸妈，你们想让我买车就直说嘛。江淮瑞风 RF8 PHEV， 其实我早就想买了。
10: Hello，
11: 哎，下班了没有啊？
10: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1: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0: 哎，好，已经关了。
11: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0: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1: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0: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11: 嗯，好，一会儿见哦。
10: 嗯，拜拜。
1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1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6: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7: 各位好，我是主播抱抱。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入到国内资讯的分享环节。 还有大漂亮的娱乐评论以及坤哥聊体育。
16: 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五月五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闭幕。本届广交会再次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截止到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比138届增长了1.1%。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3: 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8: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3: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9: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3: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20: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21: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20: It's more convenient.
3: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5月5号的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的7.5亿元。

0: 调休。
1: 好像小朋友们在今年从过完年之后，每个月都有这种期待。四月是清明
0: 假期，
1: 对，五月又是这个五一，然后接下来又是端午，
0: 又
1: 是六一，又是暑假，
0: 后面就暑假了，对，
1: 对，很快哈。国家医保局的消息，今年一到三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用于被共计的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药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目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可以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来实现。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星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至此，今年已经累计安排两星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2000亿元的92%。根据介绍，本次两星设备更新资金将用于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
1: 目前，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发布了关于新西兰 A2 公司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费提示。提示称，5月2号，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网站发布消息，新西兰 A2 牛奶公司在美国市场自愿发起产品召回，召回3个批次在美国销售的 A2 品牌美国版0到12个月婴幼儿配方奶粉。召回的原因呢，是检出了蜡样芽孢杆菌呕吐毒素，相关的产品仅限在美国销售。5月3号，新西兰 A2 公司发表声明，上述批次的产品从未进入过中国。那么这次的召回呢，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没有影响。目前呢，我国暂时没有发现相关产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提醒消费者要密切的关注新西兰 A2 公司发布的公告以及相关的后续进展，核对个人通过跨境电商等渠道可能保有的相关产品信息，安全理性地做出消费选择。
0: 5月5号，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爆炸事故的相关情况。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自5月4号19点开始，长沙市全市所有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住监管的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全省的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的安全隐患，同时举一反三，在湖南全省进一步的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的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和底线。
0: 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53事故调查组5号也发布了情况通报，在5月3号下午，该市的马留岩探险公园发生了一起人员伤亡事故。游客刘某某是一名女性，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不幸身亡。根据相关通报，事故发生以后，华蓥市成立了调查组，初步认定事故是一起企业安全生产责任方面的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当中。目前有关方面已经会同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经停业整顿。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

0: 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6: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7: 咋回来了？没事儿。
8: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7: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50，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欧冠赛场的一声闷响，彻底撕碎了一位年轻球星的世界杯梦想。23岁，身价9000万欧元的法国前锋埃基蒂克，在无对抗情况下突然倒地，右脚跟腱完全断裂。利物浦官方确认，埃基蒂克赛季报销。对正处于关键上升期的他而言，不仅将面临缺席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遗憾，更遭遇了最恐怖的职业生涯杀手之一。跟腱是人体最粗壮、力量最强的肌腱，如同连接小腿与足跟的动力弹簧。日常行走时，它承受体重1.5倍的拉力。职业球员高速冲刺、急停起跳时，拉力瞬间飙升到体重的7到8倍，极限时超12倍。当跟腱下段供血极差，修复能力微弱，长期劳损形成的微小撕裂与炎症，会让这根弦越来越脆。多数跟腱断裂都毫无预兆，几乎都是完全断裂。医学专家分析指出，职业球员跟腱断裂后，仅有约75%的球员能重返赛场，其中超30%再也找不回伤前的爆发力。哪怕恢复95%的机能，丢失的那5%启动速度、弹跳爆发力，正是顶级前锋与普通球员的天堑。足球历史上，跟腱断裂曾让许多球员无奈。2010年3月15号，09-10赛季意甲第28轮 ，AC 米兰主场1-0胜切沃。第88分钟，贝克汉姆突然不适，赛后确认左脚跟腱完全断裂，无缘为英格兰出战2010南非世界杯。2014年1月，当时效力维拉的本特克在训练中突然倒地，确认左脚跟腱完全断裂，休战8个月，因此无缘2014年巴西世界杯。2023年2月，金彭贝在大巴黎训练中意外受伤，经诊断为右脚跟腱完全断裂，随后长期缺阵近2年，复出之后身体状态大不如前，转战卡塔尔联赛，淡出法国国家队。对于埃基蒂克来说，这次重伤极其无奈。去年夏窗，他以9500万欧元转会费从法兰克福加盟利物浦，本赛季各项赛事至今45场17球6助攻。希望埃基蒂克能够战胜伤病，但也不得不说，跟腱可以缝合，但被改写的生涯轨迹就无法重来了。
0: 听完了精彩的坤哥聊体育，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

0: 大漂亮带来今天的娱乐评论。今天来关注当偶像剧男主步入中年的上集。
1: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从《义务之城》到《蜜语记》，钟汉良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已经播出了两部都市情感剧。尽管他很擅长饰演都市精英型男主，但在同类角色里打转也难免让人有一些审美疲劳。类似的霍建华、何润东、言承旭等等这些曾经在偶像剧领域留下过经典角色的男演员，如今的行业定位颇有些尴尬。他们或在扎堆主演被调侃为中年偶像剧的都市情感剧，或在其他题材的影视剧中镶边出演配角，明明手握代表作品，也具备一定的国民度和话题度，奈何在演艺生涯的后半程进退两难。这些年仍然活跃在内娱的古早偶像剧男神们，出演的作品也以偶像剧为主，只是要加上中年的前缀。典型如钟汉良，他手握《来不及说我爱你》的慕容四少，《最美的时光》的陆励成，《何以笙箫默》的何以琛等经典角色，至今仍然是偶像剧深情男主的标准参照。这两年，钟汉良共播出了三部影视作品，其中之一是在《藏海传》中饰演男主肖战，出场时间寥寥的父亲；另外两部分别是和秦岚搭档的《义务之城》和朱珠合作的《蜜语记》，都属于都市情感职场题材，爱情戏占比不小，且设定狗血。像《义务之城》堪称另一部的《今生有你》，讲的是年少恋人因为父辈的恩怨分离，12年后破镜重圆的故事。《蜜语记》呢，情节很短剧风，连官方都玩梗式霸道总裁爱上离婚干保洁的我。看着51岁难掩疲态的钟汉良还在演这些情情爱爱的戏码，难免让人产生男神已老青春不在的唏嘘感。无独有偶，霍建华这两年复出之后的作品也以都市情感剧为主，去年接连播出了《他为什么依然单身》和《青年》两部主演剧，或探讨中年人独身主义，或聚焦中年重拾友谊和激情。搭档的有朱珠这样同年龄段的演员，也有张雪莹这样的年轻后辈，言承旭最近一部男主�剧是2023年的现偶夏花，和相差21岁的徐若涵搭档。好在他当时外形维持得不错，没有被大众吐槽违和。这批以1975年至1985年间生人为主体的男演员，共同构筑过许多观众的青春回忆。按照行业规律和观众的期待，他们本应在步入中年之后走向两个方向：要么逐渐淡出荧幕，优雅老去，将舞台让渡给后辈；要么成功转型至其他赛道，以扎实的演技延续职业生命。然而现实呈现的是第三条路，他们还在困守偶像剧。无论是以年近半百的岁数出演青春偶像剧，还是演绎聚焦中年人爱情和生活的都市情感剧，这些男演员都要面临观众对他们状态与适配度的审视。但这并非是他们全然主动的选择，更多是转型受阻之后的无奈。因为如果他们想演主角戏，都市情感剧就是最具性价比的选择。一方面呢，在如今内娱影视行业的选角逻辑中，现实题材的各种正剧、悬疑剧是各年龄层演员共同争取的香饽饽，片方的选角偏好明显倾向于两类群体：一是经过市场验证的中生代演技派，比如说于和伟、张译、雷佳音、秦昊等等；二呢是自带热度的年轻流量型演员。当红流量和老戏骨的搭配最为保险，这些昔日偶像剧出身的男演员在制作方和平台的评估体系中不算优选，争取核心角色的难度远高于外界想象。为此，只要想继续出演主角，都市情感剧就成为了他们为数不多的选择。这类剧集的男主多为精英人设，因为需要外形和气质较好的中年男演员出演，所以对于曾经的偶像剧男主们来说，出演这类角色可以说是无缝衔接，只是或多或少会面临一些演技模式化或者是状态不佳的审视。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中年偶像剧并非是播出必扑的题材，这类剧集仍然保持着稳定的下沉市场基本盘，如同正在热播的《蜜语记》，虽然被吐槽狗血，但这部剧的云和市场占有率已经突破了20%，位居同期的剧集首位，堪称一匹出乎意料的黑马。这部剧在设定上集齐了离婚、出轨、打小三、原生家庭 PUA、职场逆袭成功等强情节元素，可以说精准贴合了下沉市场的观看偏好。而且钟汉良饰演的酒店职业经理人季风，并非是悬浮的霸总人设，而是附着了酒店改革事业线的职场精英，演员和角色之间的适配度实际上高于外界粗略的印象。他去年播出的《义务之城》虽然在网络端热度很有限，但也是浙江卫视年度收视冠军。尽管口碑普遍不佳，但中年偶像剧依然展现出了不错的市场韧性，虽然压中爆款的概率不大，却也能给平台和片方提供相对稳定的回报，这就足够了。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哎，早！
3: 哎，早！
4: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5: 谢谢。
4: 现在打卡上班，
6: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